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哈。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哈，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哈，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哈，就是很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哈，所以才有实在心路哈。光这件事情哈，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哈，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啊。
1: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近似语，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2: 是，
1: 哦，他有
0: 对。
1: 教育的方法。
2: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1: 对。
2: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1: 对。
2: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
1: 出
2: 戚
1: 很多
2: 哦，
1: 考题，
2: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0: 佛陀哈直接帮提婆达多哈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哈，跟他们说哈，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寺时代哈，那些声闻比丘哈，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好，然后正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那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好，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哈，还有示众哈，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去跟他们结好人缘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了哈。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哈，施工的成佛之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哈。其实哈，所有的众生哈，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哈。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哈。这个是这个观点哈，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哈不太一样的地方哈，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了，教育我们哈，心佛众生哈。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哈，只是快跟慢哈。那所以习气哈改得好一点哈，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会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哈，就像常不清一样，不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啊，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 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哈。常不清菩萨他学习哈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哈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哈。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哈，就是《法华经》里面哈，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哈，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哈，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哈，因为众生哈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哈，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哈，受持《法华经》哈，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哈，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哈。所以上礼常告诉我们哈，不要小看自己哈，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2: 好，感恩师父。
1: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2: 我不承认。
1: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士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0: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1: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2: 同
1: 公
2: 事
1: 安
2: 之
1: 危
2: 间
1: 机
2: 的
1: 啦。
2: 关系，
1: 对，如果
0: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1: 对
0: 好，
1: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1: 是，
0: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哈。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师，好，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傅，我跟你说，你哦，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 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它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好。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啊。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2: 感恩师父。
1: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2: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他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
1: 哦，
2: 分
1: 分
2: 别，
1: 别，
2: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我
1: 哦，
2: 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1: 对。
2: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1: 差
2: 小，
1: 不多，
2: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来就是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长不轻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哦，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哦，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哈，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轻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尔时佛告 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咯，德大士，德大士菩萨，哦，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

0: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哈。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是，
1: 很有
0: 所以就
1: 名
0: 是
1: 气。
0: 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哈，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观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哈，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好，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
0: 感
1: 父。
0: 恩，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哦、
0: 很威
1: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人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哈。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哦，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广博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耳听哈，啊，如果用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好，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深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就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 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恨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仪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善。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面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面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 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都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那个不见啦，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里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 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经声，他又遇到了5000人真上慢人离席，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好，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啊、总有那么一天、啊、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啊、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啊、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 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嗯、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气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啦，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的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 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啊，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深植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平
0: 还
1: 常
0: 有
1: 防疫的工
0: 对防
1: 作。
0: 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
1: 对。
0: 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呆 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也
2: 那
0: 跟常不轻菩萨
2: 感
0: 学
2: 恩，
0: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1: 感
0: 父，
1: 恩师傅，
2: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呐、啊、哈， 或者是上智下愚，我们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哦，就是常不轻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轻菩萨哈，感恩，
1: 感恩
2: 感恩两位主持人，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的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
0: 对，
1: 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 fashion，
0: 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中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
0: 对，
1: 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一定很沮丧，对不对？
1: 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她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她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她需要一个助理来帮她，然后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她，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她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好，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此机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嗯、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 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的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的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嗯、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嗯、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 好事啊，
0: 是
1: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嗯、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嗯、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好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护持对不对？
1: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嗯、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嗯、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嗯、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0: 嗯、
1: 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嗯、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1: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嗯、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嗯、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0: 嗯、
1: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嗯、
0: 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嗯、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嗯、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桃
1: 园机场呢、
0: 哦、桃园
1: 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
0: 嗯、
1: 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哦、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
0: 嗯、
1: 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嗯、
1: 好，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嗯、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
0: 嗯、
1: 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嗯、擦那个 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流脸，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1: 就是怎么会？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见习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培训。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
0: 反悔，
1: 对不
0: 对？
1: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0: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1: 对不对？
0: 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经营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0: 就是听经啊，
1: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0: 对，我记得很久，
1: 一四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0: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前算是社恐吧。
0: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0: 是， 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哎。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那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们跟我先生我们就是

0: 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1: 保佑，对对对对对对，
0: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是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1: 是，
0: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1: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1: 对，是功德财，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1: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 对？然后当然就
0: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
1: 是，
0: 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1: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1: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Chabot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健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那个
1: 哦，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佩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我们在 aca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啊、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5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2个人、3个人、4个人到最后6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哦！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就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是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诶，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欣婷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啊，但哦，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啊，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当时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0: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1: 很不简单。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北淡水
0: 啊，
1: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0: 对呀，
1: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就是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1: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0: 对。 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1: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啦。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0: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1: 对
0: 对,
1: 对，坚持，哎，是，
0: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哎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1: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
0: 哦，
1: 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
0: 嗯，
1: 没有一个目标，就是五个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0: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对
1: 的，是的，
0: 是
1: 的，
0: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嗯，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
0: 哦，
1: 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0: 嗯，对啊，哎，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团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0: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1: 对
0: 对，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事，
1: 对没错。我们 寻人启事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啊、好了，
0: 好好好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大概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学人起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嗯、所以我们是用学人起，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嗯、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许人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就先，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哦、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0: 嗯、对啊，好特别的名字哦。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故是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1: OK， 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也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1: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2: 哦。
1: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她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0: 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
1: 对对对，
0: 自己自修。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1: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0: 呀，李硕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1: 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我们是第一次，我们
0: 真
1: 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0: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1: 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
0: 哦，
1: 非常过瘾，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 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非常期待。
0: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啊、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m very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实际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出来得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瓷器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这样走过来，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那当村，那要算是青绿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啦、啊、能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四五十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恁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鸡也大了啦，哎，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或者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灵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恶会当抚平啦。那呢，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尽量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呐、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真定，菩提大道真定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

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诶，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诶，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他就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那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 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呀，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时代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跟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的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 让他们能够去改变。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地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看看我原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食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甲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以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哈。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哎，奇怪哈，我也掐那。那也听到，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啊，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洋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们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 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心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您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呢，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 回归竹筒岁月，以十年十年为一个基础，在四十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字眼，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施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让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会当的力量。所以这个会当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的，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 如何能够真正的好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

0: 我五岁，你几岁？
1: 虽然年龄是秘密，但是呢，我们要大声地告诉大家，我们
2: 30岁了。
3: 慈济广播30而立，我们要广邀听众朋友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
1: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请您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寻礼环保，耳朵寻宝哦。
3: 活动内容很丰富哦，有话说传家宝、空中寻宝以及环保巡礼 3D 体验等等，还有
1: 就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是02-2898-9000转1042-1043。活动详情请见大爱网络电台首页焦点区公告。
3: 2015慈济广播春季听友会，大爱广播30，
1: 邀请您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2: 内湖来寻宝，
0: 要记得来哟。
4: 阿公公过河蛙跳，阿妈做过河蛙跳，的小丽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5: 我是乖宝宝，
6: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无著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烟波源头难切。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解简单精要，解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甲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会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确实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啊，也经常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迄个角度 卡苏那是平者，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克服月加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加这个太阳。那是对算，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啊，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在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这么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敢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个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甲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真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咧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真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讲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呐、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啦，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一定呢，要用太空梭，啊，这 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若伫咧飞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今嘛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予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因此，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正面呐、啊，有阴幕，迄、那个阴幕呢，那该切起来，敢若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啥物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改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

多的无明，这么多的无明呢，其实是从那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我们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这么多的万事物。那那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跟大家人说，你把拿一面镜来，你看这个镜就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这点啊，点，你会当看这面镜的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大地景物啊，拢该捏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的镜头嘛是一点啊，那点，一点啊的镜头，伊会用的呢，安尼所有的境界拢总该捏入去伫迄个镜头的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啊，我的内心这面镜跟这样同款啊，但是呢，你在那个摄影机的头前，只是用一个雾雾的网啊，这样给它惹到，那就蒙掉了啦。呀，你那用一个乌布给盖掉，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面的大圆镜底，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也无来改净化，伊就会变成了地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那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让外境给迷惑去，所以给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知和信。所以知和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那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真呢，就是。

地穴，是地，不是地哦，地穴。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啦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台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得到，伊都会当通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通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呢，真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啊！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融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啦，那只不过是伫名利的中间呢，迄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这呢就是改改，会当头防非之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个镜吼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一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角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藏经吗？无处不藏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藏经啊，到处呢。有物就有法啦，
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迄、那个法则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佛法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今嘛，是烟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法源真远呐。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嘛，烟破源头难切，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修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呀，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呐，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修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和大家人知呀，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法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着。情书清定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的人人的心中，爱情书清定，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上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一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义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义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二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两百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两百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两百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有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瓷器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瓷器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所有，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啊、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啊。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感恩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智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带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的平安的活着。
1: 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2: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素食
5: 好朋友，
3: 西福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6: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3: 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好，欢迎加入9月27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兴。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市区怎么变成汪洋一片呢？泰国首都曼谷这几天连日暴雨侵袭，48小时内降下300毫米的惊人降雨量，导致呢这排水系统全面失守，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泛滥成灾。那市区主要的干道都陷入瘫痪的情形。当地政府宣布，曼谷50个行政区全部都列入灾区，有5万多户的家庭受到波及。
1: 汽车轮胎几乎全泡在水里，积水快淹到臀部。
2: 哦，แตกต่าง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างนี้สักทีที่ตกเป็นวัน2 วันอย่างนี้ซึ่ง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1: 泰国大部分地区从24号开始下雨，根据政府统计，全国21个府超过8.4万人受到洪水影响。其中以中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首都曼谷部分地区48小时降雨量更是超过300毫米。曼谷市政府宣布全部50个区进入灾难状态，并透过手机广播系统发送洪水预警通知，近1000人住在临时避难所。
3: แต่ก็ตกใจค่ะ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แอบรู้สึกว่าอุ๊ยมันก็น่ากลัว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เนี่ย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ไม่เหมือ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ไม่ได้แบบตุนของไว
1: ้卖场蔬果货架几乎清空，居民纷纷抢购食物。曼谷宣布28号停课，部分公务员改为居家办公，预计28号开始雨势渐缓。曼谷市长表示，如果雨停了，预计需要2到3天才能排干洪水。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曼谷整个大淹水，50个行政区都进入灾难状态，泰国分会的静思堂呢也不例外。所幸目前并没有传出灾情，但是周边的巷道已经有积淹水的情况发生了。慈济志工除了跟区公所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采购了物资还有抽水机，必要的时候要援助受灾的乡亲。
4: 豪雨不断，大水淹过了大街小巷，行车如行舟。尤其在迪瓦地区，即使已备好沙包挡水门，家家户户无一幸免。
5: और कुछ ये देखें सारा इसमें मेरे राइस वगैरह थे जो सारे खराब हो चुके हैं ये देखें मेरे प्रॉपर्टी में सारा पानी चला गया
4: 泰国分会金丝堂与工作人员都平安，但周遭的巷道陆续有灾情传出，能够出门的志工全部动员投入救灾，除了帮忙再送沙包，也协助受灾的乡亲抽水舀水。
6: 是上班去买饭，我也买，然后拿去吃饭，然后从你看出去，我帮忙去。
4: 但雨势不停，水流持续上涨，多数的居民被迫撤离到收容中心。志工与区公所保持联系，提供民生物资，包括了泡面、防蚊液、卫生纸等用品。静思堂也做好了收容受灾居民的准备，要一同面对度过此次的灾难。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兴、苏品提泰国报道。
0: 美国也出现坏天气，强烈的东北风暴周末的时候侵袭东岸地区，现在好几个州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7: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0: 巨浪一波接一波，连车辆呢都要涉水前行。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袭击之下，带来强风豪雨还有暴潮，导致道路淹水、树木倒塌，并且有超过10万户大停电，超过2400个航班都延误了，有将近1200个航班取消。气象部门还警告，随着满潮来临，低洼地区的民众真的要严防淹水灾情。地球之肺热带雨林也遭殃了，南美洲国家巴西最大州亚马逊州的首府马瑙斯 这个月呢已经第七度笼罩在森林大火造成的有毒烟雾当中。当地政府呢把这个大火归咎于不合法的火耕哦。更糟糕的是，极端天气已经导致呢烟雾蔓延。
8: Bom, a fumaça não só está afetando a cidade, né, mas também todo o interior. E eu estou fazendo o seguinte, eu acho que bebendo muita água, porque a gente fica com a garganta muito seca. Principalmente quem sofre problema respiratório também tem maior dificuldade.
0: 雾蒙蒙的情况之下，地标建筑好像害羞躲起来。位在雨林心脏地带的玛瑙斯和周边的市镇，连续好几天遭到恶臭浓烟笼罩。烟雾主要来自森林大火以及人为的焚烧土地火耕造成的。再加上极端天气，烟雾问题现在是变得更加严重。南亚国家孟加拉今年3月开始呢，是发生麻疹大流行的情形，有将近1000名的儿童不幸死亡。许多患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不但病情相当严重，还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因此，当地就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麻疹疫苗接种运动，将340万名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孩子尽快来接种，企图呢要防堵这历史上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疫苗接种中心挤满抱满孩子的母亲，现场不时传出阵阵哭声。孟加拉爆发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首都达卡26号紧急启动全国性的疫苗补接种计划。那这项计划呢，主要是针对6个月到5岁，在今年4月份错过呢免疫计划的幼童。官员还说到，先前因为政治动荡导致呢疫苗的供应中断，或者是错过接种，是造成这波疫情大爆发的主要原因。今天9月27号呢是国际聋人节，国际发明界呢传出一项令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英国的冠军名单正式先揭晓，有一位呢先天重度听障的年轻人，他夺得一项发明大奖。从小就佩戴人工电子耳的他，发现这个听障朋友在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必须呢摘下助听器。这样子呢就会陷入完全听不到的安全空窗期，因此他发明一套 AI 感官的警报系统。
9: As a deaf person and earlier I did not have equipment to support me, I was more dependent on my parents to wake me up or to switch on and off the lightso that I can get out of the shower or let me know when there's a power alarm. So it's like borrowing my family's ears.
10: 市面上的听障警示设备往往各自负责不同功能，打包时一旦遗漏一项，就会带来严重不便甚至危险。
9: So m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s SilverGo, which is a portable sensory.Travel safety system, so it can work in multiple scenarios. It works when you place it under the pillow. You can set the waking time alarm, and it will just vibrate. So it has 3 different modes: bedroom mode, general room use, and third mode is bathroom, which is a unique selling point of this.Idea in such a way that you can mount it onto the bathroom wall. It won't vibrate, but it will flash off very bright LEDs.
10: 内建的声音判读功能能侦测各种紧急情境。
9: I use AI sound recognition to detect emergency sounds. For example, fire alarm, doorbell, door knocking.Even the baby trying, if it's a deaf parent taking their children.
10: 这项装置的原型已经获得英国戴森设计奖冠军，进入进阶开发阶段，希望协助更多听障者独立生活。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来看到花莲慈济医院成立了备援手术室，一旦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患者出现大出血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就算户外呢也可以进行手术，接着再进行衔接后续的治疗方式。一起来看到以下的报道。
11: 这还在流哈，那再给我一个止血带。
12: 止血带。
13: 熟悉紧急救护用品，到实际为伤者包扎处置。
12: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13: 止血带通常就是如果病人在大出血的状况下，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直接可以使用。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处理的，像是我们这边处理的差不多，发现他其实很大量的内出血，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紧急做手术的状况，那这个状况我们就会把病人推到我们所谓的备援手术室。
12: 今年二月，陈军的花莲慈院备援手术室 BORP 与花莲县灾难医疗救护队 DMAT 配合卫福部强化重大灾难应变韧性，透过灾害演练联手抢救伤患。
14: 意识是清醒，血压还算稳定，只是这血没办法控制，可能要做手术帮处理。
15: 我们可以做手术控制他的出血，甚至手术可以开颅开腹，然后可以做一些骨折的固定。我们希望做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手术的量能，能够带到医院外面来，那也可以扩充原来急救站的一些功能。除了自己知道自己的一些工作的项目之外，他也要知道其他人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互相支援。
12: 花莲慈院扩大培训至30人，组成3队。重大灾难发生时，可迅速抽调10人团队出勤。前线 DMAT 紧急处置，后端 BORP 接手进阶手术，让灾难医疗从现场到院内无缝衔接。
16: 以 BORP 我们的差异是在说，我们多了一个手术室。那手术室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损伤控制，好，可以让病人更容易稳定下来。那在等待转院的过程中，可以让病人得到救治。他需要建立一个团队，需要默契，需要时间，要磨合。
12: 透过实务操演，累积经验，团队默契，持续提升重大灾难应变能力，让东台湾面对突发灾害时，能有更及时、灵活的医疗支援。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正雄花莲报道。
17: 今天还有几期评吗？
18: 老地方，
17: 温球，我一个礼拜接好几个家教，我只能吃这些几期评。
18: 抱歉啊，不能给你啊。
19: 新来的店长规定，他清点过后才能统一处理。
20: 哎，全力！
21: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的话，都会有下午茶吃到饱。
22: 我这只是行够霸道，再来够虎咒。
23: 回家了，
24: 好，拜拜
25: 拜拜拜。
26: 你不是很穷，还可以请大家唱 KTV。德德担心你没饭吃，我也以为你真的没钱，是我们自作多情。
27: 拿着吧。
26: 但慈心的点心，都是师姑师伯、志工妈妈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付出，不代表你可以贪小便宜的。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这个阶段要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话题。睡眠呢，占据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时间。医疗研究就指出，每天如果维持呢7到9个小时规律的睡眠状态的话，其实呢是有益身体健康的，而且还要选对呢时间来就寝呢，更会降低呢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每天晚上都几点睡觉呢？是习惯熬夜，还是觉得越早睡越健康？英国最新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睡觉时间最理想是落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团队在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一项大型研究结果，超过88000人，他们戴上类似手表的手腕监测器，连续记录一个星期的作息，追踪了6年，期间有3000多人罹患心血管疾病。数据就分析，在晚上10点前太早睡，或者是11点之后太晚睡的人，患病风险都明显的增加，即使是排除了年龄、体重、胆固醇等等干扰因素，睡眠时间还是关联心血管疾病。研究团队就发现，睡眠时间点这么关键，与大脑下视丘的生理时钟密不可分。生理时钟24小时不停地调控我们的新陈代谢、血压还有睡眠，让睡眠时间跟生理时钟同步，就能维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专家就提醒，最危险的入睡时间是在午夜12点之后，因为太晚睡会错过隔天清晨的阳光。白天晒太阳的话，是可以启动我们的大脑，还有重置生理时钟，以及累积夜间的益。如果说少了清晨的太阳光，生理时钟就会逐渐失序。不过，英国心脏基金会的专家说，研究重点是睡眠时间点跟心脏健康的强烈相关性，但是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主要是要提醒大家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就可以给心脏带来实质的好处。除了几点睡、睡多久同样是护心关键，医界也一致建议成年人每天晚上最好要睡足7到9个小时。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长期下来都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当然，护心不能只靠睡觉，专家也提醒，还得注意要控制血压以及胆固醇的毒素，还有维持健康体重以及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心血管健康可以从日常开始，首先就是减少盐分摄取，注意营养要均衡，还有保持规律作息。接下来在白天就是多晒太阳，顺着生理时钟。今天晚上不妨就试着在10点到11点之间关灯睡觉，开始保健我们的心脏。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0: 谢谢欣怡。另外，您有这个高血糖的困扰吗？中医的观点是，这高血糖它本身就是一种消渴症，认为说发病的核心是阴虚燥热，因此治疗上是强调理气活血，还有辨证论治。通常呢，会先应用黄芪、山药以及天花粉等中药来进行调理腑脏的部分，再配合穴位按摩，就可以有效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只是如果呢你是中西医合并治疗的话，这个中药跟西药中间要区隔1个小时。
2: 最近变得胃口很好，对食物来者不拒，还常觉得口渴利尿，体重却是不断下降，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小心血糖出问题。
3: 有一餐没有吃，可能就会比较头晕啊，手发抖啊，这一种是比较常见，就是他的血糖波动太大之类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会比较狼会卡神，就是比较疲倦，没有精神。那除此之外啊，就是我们平常的表现的神态也会不太好。
2: 初步可以透过饮食调整，以蛋白质、蔬菜、淀粉的顺序进食，降低血糖波动。饭后适度运动10到15分钟，达到控制效果。在水果摄取上，尽量选择低升糖的芭乐、苹果。
4: 西医通常都是看血糖已经高过标准值了，我们西药才会介入嘛。那其实，在中医上来看，虽然说我们常常会觉得，病人的血糖其实还在一个标准值内，但其实它已经有出现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了哈。中医啊，会通过望闻问切，那我们会帮病人把脉，那了解一下病人的体质上面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偏颇的一些症状。
3: 6.2以下都还是我们可以帮忙，就5.7到6.2。这个区间目前是我观察上就是中西医结合效果还蛮不错的，然后就是让它可以控制。如果这个阶段如果不想要吃西药的话，纯粹中医的治疗也是蛮有帮助的。
2: 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对心血管疾病、肾脏、视网膜病变或失智症都有关联。中医观点来看，高血糖透过饮食、运动介入能达到效果，透过中药或针灸搭配也能避免恶化成为糖尿病。
3: 你针灸回去之后，效果大概维持2到3天，或者是顶多一个礼拜。但是这些病人，那其实是慢性长期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靠中药来介入的话，它的维持的血糖效果不会太持久。
4: 糖尿病的病人他们其实蛮容易口渴的，那其实口渴在中医上就是属于一种肺火的一个状况，那针灸与巨蟹穴的话，它其实就可以降我们的肺火，那也可以缓解我们口渴的一个症状。
2: 台湾糖尿病人口突破250万大关，每年更有近万名患者因为疾病死亡。当身体出现警讯，把握黄金期，还有机会逆转，避免一辈子都要和疾病共存。大爱新闻陈杰、余国维。

0: 电风扇要拆得那么复杂，真不容易。
1: 对电器比较有一些基础的那个知识，啊，在家里大扫除也可以帮忙拆电风扇去清洗这样。
2: 要小心被电。
3: 就让他了解一下家电怎么拆解啊，怎么维护啊。对，然后看能进而再了解怎么维修这样子。
4: 小朋友的体验，啊，那我们不，啊，不开电源，只是讲基本的一些，啊，电风扇的清洁，啊，润滑，让小朋友知道如何，啊，来做一个物命的延续。
5: 这样拆下来。
6: 从别被电到到怎样保养，眼前电风扇都是回收修复。
7: 物尽其用真的很棒，就是觉得坏了就丢了，完全都不会爱惜。那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很有意义，可以带大家来就是做维修。那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只是小小的一个零件坏掉，更换就可以继续使用。
8: 我们教小朋友然后拆的东西，电风扇里面哈保养，可以永久可以使用。
9: 他家电风扇，那你家？
6: 原来很多东西不是坏了，只是没有被好好照顾。学会珍惜资源，亲子在解决问题中关系更紧密。大爱新闻许文林、萧红树，高雄报道。
10: 绿野仙踪探险队出现在台中的东大静思堂。原来啊，这是如果儿童剧团的演出，透过浅显易懂的童话故事内容，让勇敢还有爱心成为清楚焦点，而且呢，还可以跟小朋友在台上台下彼此互动。
11: 掌声加尖叫来一个，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如果剧场的表演。每一个小小的善念，都能凝聚我们世界改变的力量。
12: 近千名孩子和家长的热切期盼，如果儿童剧团登台表演。
13: 我想请他带我们回家，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说不定可以请他给你一个好的脑袋。
12: 这出绿野仙踪童话剧将团队精神、勇气、智慧和爱心融入故事情节。
14: 大大的爱心一样说一遍，这次我们让高雄的人听到我们声音，一二三。
15: 很高兴可以来到东大静思堂来看这个绿野仙踪的表演。这个故事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勇敢去做自己。
16: 孩子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员的演出之后啊，我们可以互相的讨论今天的角色演出的有趣性，他们的表达方式，那孩子的想象力也会比较丰富一点。
12: 慈济长期和多个亲子剧团合作，把品格教育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舞台艺术，并且巡回全台的慈济道场。
17: 回忆到童年了哈，哎，大家都一团和气，大家都很高兴，好像比过年还要高兴吧。
18: 爱这个字，我觉得东大静思堂它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12: 剧团表演圆满之后，志工分送上千个气球结缘，五彩缤纷的现场，但最美的依旧是孩子的笑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素兰、李三字，台中报道。
10: 一起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可以来到36度左右。中部地区晴时多云，高温可以来到33度，嘉义降雨几率10%。南部地区晴时多云，高温有34度，东部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可以来到33度。离岛部分高温32度，低温是27度。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阮这条路要行偌久？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退休就当然是出去玩了，
6: 陪家人吧，或者是待在

0: 但有一群人在退休之后重新走进教室，开始上大学。欢迎收听《当大学钟声敲响第三人生》，我是主持人黄映瑜。近年来，台湾正式迈入高龄社会，也就是说，每五个人有一位是长者。为了回应人口老化和终身学习的需求，教育部在2025年1月正式推动第三人生大学，鼓励高等教育走出传统框架，让学习不再只属于年轻人。截止目前，全台已经有38所大专院校设立相关课程和学习据点。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之下，各大学也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都能走进校园。慈济大学资管系副院长蔡宗宏表示，
1: 教育部在去年的年初，然后就有从一些媒体还有公文啊，就有开始对于大学这一端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收到通知有去参加说明会，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招收新生的话都是在前年开始在招生，所以第三人生大学的一个启动明确的就是在去年的年初。当时在校内这边，那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就是觉得说可以来办。基本上这个第三人生大学是延续乐林大学的一个概念，这个年龄层的话它是从55岁以上，有一些30岁以后也有这个机会，你也可以来上。那所以我们就决定是说用资管系，然后结合其他管院的两个系，然后呢来规划这样的第三人生大学的学程。
0: 随着第三人生大学在校园逐步展开，这样的学习也不再只是政策上的规划，而是真正走进校园日常。在慈济大学，第三人生大学开办至今已经迈入第一个学期，校园里多了一群特别的学生，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一起走进教室上课。但在这些看似熟悉的学习场景背后，教学方式其实也正在悄悄地改变。在课程设计上，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观察到，
2: 第三人生大学的他们是算是第一届来到学校，我们以前的过往经验其实在带外面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是去一些比较养老院或者是有些社区据点去带活动，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手脚没有那么灵活。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其实有考虑到是所谓的科技障碍，就是这些老人家可能在手机在上这些电脑课的时候字要特别大啊，比如他老师自己有老花眼，他年纪比我还更大，然后老花眼的状况应该很严重，然后科技上可能连手机智慧型手机都用得不太好，会不会有些老人家家里面从来没有摸过电脑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在调整课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跟所有的老师开会的时候都讲说，我们要尽量以寓教于乐为主，也就是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中不是要追求知识要多么的专精，并不是，应该说让他们接触这个课程的过程中了解新科技怎么融入生活。
3: 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讲不一样的观点的呢？我想到时候这个成果分享的时候，你们其实可以提到这一点。
0: 在课程设计上，老师们试着放慢速度，也让学习更贴近生活，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整天的课程安排，对这些学员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呢？对此，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这样说：
4: 不会呢，因为我一个礼拜7天，我在家休息6天，我只有1天出来做这样子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脑力的一个激荡，而且还有同学，而且这个东西第一个我觉得很活泼，学校给我们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活泼，而且很适合我们老年人来学习。而且你看这个老师，因为我们会跟不上，我们反应比较慢，你看他有助教，还有老师会讲解得很清楚，一个一个即便你不会你提出来，你就会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收获是很大的，而且是很丰富，而且再来就是说你自信心可以提升，因为原来你会觉得说原来我只要学了我就会，并不是像孩子说的AI 离我们这么的遥远，真的完全不会，甚至我学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回去都还可以教我的孩子。
0: 根据教育部规划，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需要在10年内修习完128学分。在这样的学习制度下，他们也会走进一般大学生的课堂，和不同世代的学生一起上课。当不同年龄、不同经验的人坐在同一间教室，会产生距离还是新的连结呢？修读这门课程的学生李佳恩也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教室。
5: 说实话，我去的时候带着很多问号进去，因为那个是外系的选修，而且我们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去上。当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教室里面有很多不同来源的学长学姐，来自其他系的，也有可能是第三人生大学。那我在上这堂课之前就大概知道第三人生大学的存在，因为我会去看我们学校自己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0: 在一般的大学课堂中，学生的上课方式各有不同，有人专心听讲，也有人选择用自己的节奏学习。但当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走进教室，这样的课堂氛围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改变。同样在课堂上的学生林培宇观察到了不一样的学习样貌。
6: 我觉得他们上课其实比我们还要认真，而且更活泼一点吧。就是我们的活泼，就是学生活泼，可能都是比较玩闹那一种，但他们就是也会开玩笑，但他们就是顺着话题让开玩笑，其实就蛮好的。但他们上课真的就是比我们还要积极跟认真，他们有问题就是会直接举手发问。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个人啊，我其实上课是不太讲话的，就是我就是安静上课，然后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也是可能都私底下自己找老师，我不太会在公开场合就是跟老师问问题。但是我觉得在有问题的当下直接问，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样子，
0: 当不同世代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感受，在课堂之中这样的互动也悄悄影响着整体的学习氛围。授课老师吴彩章观察到，
7: 我自己的感觉是加了这些比较年长者进来的话，可能有一种那种像是那种霍桑效应，就是你被观察的人他表现就会变得比较好，好像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啊，有一点点在 PK 一样的那再加上说这些姐姐们他们的那个社会历练已经很多了嘛，所以他们不害怕讲话，然后他们也很乐意享受这种在课堂上来互动的感觉。那当他们这么强的时候，另外一端也不能说太弱，太弱会感觉好像整个气势都被比下去了齁，然后也想偷懒或想摆臭脸，有时候看到姐姐也不好意思了，因为总是长辈嘛，就会比较客气。所以其实那是一种带动，那是一种带动。那我的期许或者我看见的，至少在这一班我看到的是往好的那边去，它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可是我希望它是不要只是设定在感情面的、情绪面的，而是真材实料的在那种学习啊、学术上面啊，真金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你做出来的东西，来看看两代是不是养分不一样。
0: 在年轻学生的眼中，第三人生大学的加入为课堂带来了不同的学习氛围。而对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杨环律来说，和年轻人一起上课则是一种彼此成长的过程。
8: 那针对跟一年级的同学上课，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想法跟他们想法有好几代的落差。那这个落差我觉得是可以看到彼此的优势。那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因为以前工作上常常拿麦克风，对于说话这一档事我们不害怕，那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所以我也在控制我自己的说话欲，不要一直想要表现。我想在这个过程能够教学相长，然后跟同学去学习他们的优点，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也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带进教室。对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相遇有时不只是同学，更像是一种陪伴和提醒。就读慈济大学的学生李佳恩也在这样的互动中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5: 我可能在这个班里面认识的人没有到非常多，所以我又不是那种很勇于去找别人分组，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个 姐姐，她就直接说，那同学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我就说好啊好啊，就是我们在那次的讨论开始认识，啊下一次上课我们又很刚好坐在附近，那时候下课她就拿了一个转念娃娃，他就跟我说，我们人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心念，所以感觉到烦恼，感觉到忧虑，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着这个转念娃娃，透过它去转念一下，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接触到这些，但是看着姐姐非常热情然后递的那个娃娃给我，我就觉得啊，太好了，其实你把转念娃娃递给我那一刻，我已经转念了，而且变得很快乐。
0: 当年龄和经验交汇，这样的相遇也为学习带来了不同的可能。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方照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改变。
4: 压力是没有，我来上学以后我发现说大家都叫我姐姐，哎，我就觉得突然我就觉得说自己年轻了好多好多，跟这些小朋友一起上课，他们的活泼也会感染到我们，然后我觉得这种跨年纪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反而是可以彼此互相成长，互相共学，哎，这个是我当时候没有想到说老年大学可能就是一个很沉闷很死气沉沉，而且以我们的年纪要来背书干嘛的，哎，就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今天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哎，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活力，还有也是支持我们说继续在网上学习的这种动力。
0: 对许多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来说，重新走进教室不只是学习，更像是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为自己完成过去没有实现的选择。第三人生大学蔡秀芝分享，
9: 我觉得我之前啊，就说好像说啊，当女儿当妈妈当媳妇当太太，那些阶段性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快要65岁可以拿半票的时候，我就跟我师兄讲说，我后面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当初没有办法念大学是家庭因素，爸爸就是生意失败嘛。那可是我家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是高中毕业，其他都是硕士博士，所以我多少有点遗憾啊。所以只是会想在心里啊，就是很开心说，哎，我就70岁了，然后又刚好听到有这个第三人生大学，我们跟你们一样要修128个学分嘛。可是政府很厚爱我们，给我们10年来念，也让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在熬10年，那很努力的想要去拿一张学士的毕业证书。
0: 对许多学员来说，第三人生大学是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但当梦想回到现实的课堂，不同的学习背景，不同的人生节奏也开始浮现出差异。在同一间教室里，有人刚离开高中不久，也有人已经离开校园数10年。当这样的距离被拉近，学习是否仍然能跟得上呢？第三人生大学林英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10: 对，因为当初我们只是以为他这个学制是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年龄层的得开的课程，可是现在如果说要我们一直要跟这些大学生上课，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为毕竟我们的记忆力各方面还有工作时间啊，因为你们大学生是专心在读书，可是我们不是啊，对，所以那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的。
0: 在第三人生大学的课堂上，有人曾经离开校园多年，也有人从未完整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的差异会不会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拉开距离呢？慈济大学资管系副院长蔡中宏指出，
1: 这个确实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背景不一样，所以像刚刚讲的老二嘛，他在学会比较慢，但是他们有同样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那个求知欲望是非常的旺盛跟强烈，所以甚至会比现在的大学生来得更高。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也觉得说是共学的方式，是分组啊，分组的话然后用团队合作，这个学习曲线比较快的这些同学，他学会了好，就可以跟同组的这个比较慢的做一个分享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教学相长。
0: 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许多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来说，一开始 只是想重新走进校园，体验不同的人生阶段。但随着课程逐渐深入，学习的目标也开始出现转变。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指出，
2: 进来之后到底会不会以这个128毕业学分拿到文凭为一个目标，还是说只是进来体验那个什么叫大学生生活？在他们进来的第一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是讲说脱离这个学习那么久，进来其实只是要体验，他能不能拿得到不是很在乎。然后一个学期过了，已经到期末再来问的时候，其实大家异口同声都想要。当你想要的时候就有压力了，因为后面他们必须要入班嘛，复读嘛，那你就会想象得到入班复读跟我们第一年专门帮他量身定做的课程差距很大。
0: 当学习的挑战逐渐浮现，不只是个别学员的适应问题，也牵动着整个制度如何持续运作与发展。第三人生大学从示范计划走向正式推动，在课程设计、招生来源以及教学品质上都面临新的考验。授课老师吴彩章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7: 任何事情难就难在永续嘛。那现在这些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开放了这个机会，那有一些之前很渴望的那一群社会的贤达啊，那些人才他们就愿意进来。可是如果说第二届第三届可能会不会有点后继无力，或者是那个来源啊，学生的来源跟素质各方面也许就没办法先预料得到，这是我们也未雨绸缪在想啦。但是总是跨出这一步我觉得是好的，而且也会让这个课堂跟社会是接轨的。好，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将来是不是还继续能够有优秀的人、有心的人前仆后继的一直过来。
11: 这样的学习对于一个老师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因为不同的世代嘛，所以我们在课程方面可能也就不能像以前只是考虑到年轻人初入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学习，反而是要想到说是不是我们大学的课程也能够让一些成年人学以致用、接地气，让社会上也觉得这样的高等教育是有用的、有效的。口碑如果传出去的话，那整个教学环境其实就会变好，也许后续就有更多人愿意加入终身学习。
12: 我要过了，
2: 好，没关系，你过。
0: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第三人生大学的学习内容，学校也透过课程设计和成果发表，让学习不只是过程，也能被具体看见。在课程安排上，慈济大学资管系导师赖志明老师说，
2: 期末有个成果，因为那个是教育部的规范啊，他希望说让同学有一个成果发表的机会可以互相交流，那也让那个成果让其他系有机会观摩。那你用期末成果去看，比较能够知道学生最后经由他们的学习可以做出什么实体的东西，去展示无人机怎么去做竞赛，然后接下来是自走车怎么去做竞赛，怎么样去用照片说人生。
0: 在这样的过程中，许多学员也开始重新回望自己的人生。第三人生大学学员林芳照说，如果时间能倒转回到20岁，
13: 如果是回到我年轻的时候的话，我想说因为我们年轻都是懵懂的，就是只是觉得自己高兴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就是不计后果啊！但是等到我们像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蹉跎了这么多的光阴，蹉跎了我们很多的梦想。你年轻时候你所奠下的基础是可以成为你以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垫脚石，但是我们那时候都忘记了，以至于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学习的东西是这么的有限，这么的匮乏，所以才会进入到第三人生再次来学习。
0: 而第三人生大学的杨环律则用现在的自己回应过去，
14: 如果回到20岁的话，我会跟自己讲我很棒，过往的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60岁的我也觉得很棒，愿意再次的学习都是很棒的人生，我愿意在我的学习的过程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
0: 对第三人生大学蔡秀芝来说，这一次回到教室是把过去没走完的路再走一遍。
9: 如果说还要再回到二十年前，我会说好，我生不逢时，怎么是那个时候爸爸的生意在那个时候那么惨啊？如果说爸爸跟我一样说，哎，我只嫁公务员员，很保守的，这样过去就不会嫁到中国。我现在是很庆幸的，还有一个第三人生带让我圆这个梦。
0: 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时候的你会选择停下，还是重新开始呢？在第三人生大学的教室里，不同世代的学生正坐在同一张课桌前，他们带着不同的节奏、不同的经验走进同一堂课。长者的积极和投入改变了课堂的氛围，也让年轻学生重新思考什么是学习。但同时，学习速度、生活形态的差异也让部分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感受到压力和不适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第三人生大学仍在持续摸索如何在学分和体验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让不同世代在同一个教室里真正共学，也成为学校必须面对的课题。或许未来透过更弹性的课程设计以及更理解彼此的学习方式，才能让这次的相遇不只是短暂的尝试，而是一段可以持续发生的学习关系。当上课钟声再次响起，第三人生大学的学员们走进教室，不只是为了学习，更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与他人相遇，也与自己相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个大家在花莲呢，生活不知道过得没有恢复正常呢，还是常常提心吊胆的呢？哎呀，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真的余震来了还是会害怕啦齁。那甚至听到很多的学生啊或朋友说啊，他们晚上都好难睡哦，整个人这个精神有点快要崩溃了齁。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建新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个地震后啊，如何回到正常生活。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哎，柯医师，我看您这个 FB 上分享啊，地震当时跟最近其实你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
1: 地震当下，因为那天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7:58嘛，因为我9点诊所要打开，
0: 是
1: 要开门嘛，所以我其实已经在慢慢做些整理啊，吃早餐啊等等的动作，就在整理的过程当中突然一阵山河撼动那样。可是因为我就觉得这次很夸张，这次摇的有点久
0: 啊，比0206还久吗？
1: 啊，因为0206那天 那次我不在
0: 哦，
1: 那次我带着学生去高雄去台南参访，所以我那时候家人就说哇很严重啊，我说我啊那次是没遇到啊，这次我真的遇到了啊，遇到就觉得这个摇很夸张，我想说这个如果摇在花莲也是不可消除的一个灾害，
0: 是是、
1: 欸、然后摇一摇以后啊，但是摇一摇 那时候我们还是因为还是有电嘛、哦、那我想说那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开业的状态，就是还是 开门
0: 照常开业
1: 来看着啊。其实开门另外有一个想法是我怕等一下突然停电我的门打不开因为我们一般诊所都是电动门
0: 铁卷门
1: 啊，对啊，铁卷门你如果不打开 一停电对不起，
0: 对
1: 你就很麻烦，你可能用铁链什么会非常麻烦、嗯、所以那我想说我干脆打开、嗯、啊，因为其实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多的药物呢都掉到地上，
0: 对，
1: 虽然说哎、欸，可是药物掉地上灾情严重吗？我说掉的很多，可是灾情不严重，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那个罐子都是塑胶的
0: 科学中药，
1: 对，那个药罐、嗯啊、那个药罐因为一罐要么200克要么100克，所以也不太重，也不会说摔破、
0: 嗯嗯、
1: 也没有说药粉撒出来都没有，所以只是要把它捡起来而已、嗯、所以我跟工作人员就在那边捡罐子
0: 是、
1: 啊、在那边处理这些啊，所以其实是那天是还好，但是那天病人有受到影响，因为有些病人就不太敢来看诊、因为他会害怕，
0: 对，
1: 害怕，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1-2个礼拜，还是会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远方的病人，比如说我有一些病人固定从宜兰来，从、台北来，
0: 是，
1: 从新竹来，从、台东来，
0: 坐火车来，
1: 他们就不太敢来，之前是因为不太通不敢来，现在是通了家人叫他不要来，他们就、现在花莲有点危险、
0: 嗯、
1: 他们叫他不要来，所以有一阵子他们有些病人是处在一种缺药的很焦虑的状态，因为没有药吃、啊、他们是打算等风头过了，比如说、看是月中了月底以后、他们觉得、好像比较稳了，余震比较少一点了，他们才愿意过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所遇到一个情形，
0: 是是是。那您也有提到说虽然说地震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但是家里有些还是停水停电，停电没有，停水可能还是有的
1: 哦。对，停水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遇到一个情况，很有趣的是我因为我的诊所楼上有设一个有一个水塔，
0: 水塔，
1: 那水塔这次我听到了水电师傅讲的故事是花莲的水塔坏的非常多，好，然后你订货还不一定有货、你可能他会告诉你可能是第2梯第3梯第4梯
0: 排队、
1: 排队，而且他们一天可能只能装个5-6颗水塔，所以你要慢慢的吃吃的等待、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那我很幸运我们的水塔没有坏，可是很有趣，我有一段时间大概1个礼拜时间了，在灾后我每天只有一个水塔的水可以用，只有一桶水可以用，就是那桶水很奇怪，早上我们开始用、可能吃饭啊煮饭啊、洗衣服等等的，可是中午以后、那桶水就没有了，然后我就处在一种缺水的沙漠状态这样子、每天、我就觉得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真的是研究了快一个礼拜，已经快要想破头才发现原来是我们的那个抽水马达坏掉了。
0: 哎呦、
1: 这个抽水马达其实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之前也被提醒但是我忘记了，因为太地震被提醒然后地震完忘记、下次地震来才要想起来，但是来不及了，因为地震通常地震当下那一两天可能因为很多水管爆裂呢，通常自来水公司他们会做一些局部的停水、可能全区或者局部地区的停水，
0: 要修水管，
1: 他们要修水管、这时候万一你们家有装抽水马达或加压马达，你就要小心，因为有些老式的抽水马达呢，它不会 断电，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水了嘛，啊，没有水是不是抽不到水？可是那马达一直在抽啊，
0: 是，
1: 它就一直不断的不断跑吧，跑就这样，对，然后就过着，然后就挂掉，
0: 嗯，
1: 啊，我家情就是这样，就是它烧坏了，哦，那你就说，啊，烧坏了抽水马达坏了，你怎么还会有一个水塔的水可以用？
0: 对啊，
1: 我说这是后来最奇妙的地方，因为它必须在半夜四下，就大家都不太用水的时候呢，那个水压才足够高到可以把水打上我们家楼顶的水塔里面。
0: 所以它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
1: 马达坏掉了，
0: 是马达坏，但是，
1: 啊，水管没坏，
0: 水管没坏，哦，
1: 马达坏掉，所以换了一个马达，啊，就通通恢复正常。
0: 没事，哦，
1: 但是为了找出这个坏，因为马达它其实平常没有动作的时候，你也不晓得它有没有坏。
0: 嗯，
1: 好，啊，我那时候真的在家里望闻问切，嘿，研究水管管线啊，哦，啊，研究到底是哪，因为有听说，因为有听说很多漏水，哦，什么瓷砖会膨胀啊，地会鼓起来啊，会什么会什么，哦啊，你就开始到处找嘛，
0: 都没有，
1: 哦，啊，万一又找不到呢，我那就说更麻烦，听说在地底下的会更麻烦，然后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0: 哦
1: 啊，然后这样搞了一个礼拜，把自己搞了一个礼拜，啊，搞了之后发现，哦，原来没有了，就只是一个马达把它换掉就没事了，
0: 一开始没想到了，对不 对,
1: 对，因为一开始坦白讲太久了，
0: 是
1: 啊，那个后来才知道说啊，记起来当年师傅就是那个水电师傅有交代，一旦停水的时候呢，务必把马达关掉，
0: 关掉，
1: 嗯啊，但是现在其实他是说现在新 的马达呢，它有一个过热保护功能，就是说一旦有过热它自己会停，
0: 自己会关掉，哦
1: 啊，但它以前的旧式的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装旧式马不是，哦，那几天马过哪前空呢，你没有啦，那个就是你就是在一定要停水的时候，你记得做个小动作，
0: 一定要
1: 把它关掉，
0: 对，
1: 把它关掉，这样避免它 无端的被耗损掉，所以这个也 是啊，当然就更不用讲，很多人家里什么水管破裂的啦，
0: 对啊，
1: 水塔坏掉那个不在话下太多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是灾情之一，嗯，
0: 对，我们花莲也是有这个房屋倒塌嘛，
1: 是是是，
0: 然后也有大部分的家里都会有一些受损，
1: 是，
0: 连我们学校你看到处都有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天花板啊或是什么墙壁啊都有一些破损，嗯，都需要修理，
1: 是，
0: 这也是要一段时间，
1: 是，
0: 最主要是因为大地震之后一直有余震，
1: 是，
0: 所以很多人都会对花莲尤其是国外来的一些学生们，嗯，感到害怕，所以我听说学生有睡不着的啊，甚至有人跑回国的啊，就觉得说，哎，可能我想稳定再回来，嗯，那吓到这种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说，心理上他就是睡不着，嗯，
1: 是，
0: 或者说这方面的话心理上如何去抚平，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之前在 我记得这个震灾其实在往前推可以再 推到更早，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台南也曾经有一个大地震。
0: 台南
1: 、哦，是啊，不是还有大楼倒下，因为那时候，
0: 哦，有那时候也是过年好像也是2月6号，
1: 对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一两位同事呢，我们还一起几个慈济医院的中医科的医师，哦，一起跑到台南去那边，就是去看灾，
0: 对
1: 啊，去那边帮忙，那是有，是，那后来2020年6月那一次我们自己就见识到，因为那一次也是一开始也是大家有印象，那个阿光火锅那个大楼
0: 有那种
1: 就整个倒下去，然后倒下去之后呢，然后一开始也是大家出动啊救灾啊等等等，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中医就慢慢的介入，因为其实第一个首先我们发现很多救难的这些很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0: 嗯，
1: 他们会筋骨酸痛，会很疲劳，体力会透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做什么事，我们中医师可以帮他针灸啊，帮，嗯，他推拿啊，帮，嗯，他拔罐啊，帮，嗯，他做很多事情，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体能辅助的这个
0: 药物
1: 、嗯，那这个药物呢，其实因为大家一般如果疲劳，大家会做什么事？有的喝提神饮料，有的人喝咖啡，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长久之计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弄了一个叫做补气养心汤。
0: 嗯，
1: 就是开一个方啊，这个方其实很简单，这个方其实才4味药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记下，就是它有几味药可以吃的做什么呢？可以帮助你把心脏的气力固好，心气，嗯哼哼。因为很多人因为过度的透支，所以心脏很容易无力，
0: 是，
1: 很累、很疲劳、很口渴。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处方的时候，我们是用党参，不是用人参，党参，因为党参比较生津止渴，然后再加个麦门冬，
0: 嗯，
1: 再加个五味子，
0: 是，
1: 这个其实三个药我们中医师都知道，叫做生脉饮，把脉搏伸出来，
0: 生麦，
1: 荔枝生麦饮、嗯、那这三个药，然后加点，再加点甘草、
0: 嗯、
1: 再加点黄芪、
0: 嗯
1: 哦、那这个方子我们在处理这种算是体力过度透支的人的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哎有不错的效果，所以那时候我们煮了一批，我们那时候记得我们中医科就煮了一大锅、
0: 嗯哦、
1: 然后就有些是用 一桶一桶，有些是一包一包的吉饮包分给很多在救难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来服用、哦、然后这个方子很有趣，我现在讲这个方呢，虽然好像感觉像是补充体力的，但是意外的发现它也可以帮助睡觉
0: 哦，
1: 因为很多就是其实主持人刚才讲了，很多人在这个地震完之后怎么样，
0: 睡不好
1: 受到惊吓、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工心就是我们心没有办法安心神，心神不宁，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中医要安心嘛，所以我发现哎，其实这个虽然是固心脏的这个方子呢，对这个心神对心情的稳定也有不错效果，所以有些病人会跟他说你就睡前喝一包，你会比较、
0: 嗯
1: 心情比较稳定、
0: 嗯、
1: 比较好睡觉、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有帮忙，所以那阵子我们在处理上在义诊、啊、这各方面我们就做这样事情，帮病人针灸推拿按摩拔罐，那另外呢给一些这种所谓的补气养心汤 的处理、
0: 嗯、
1: 来帮病人改善他的体力跟他的睡眠的品质，我想这个会有帮忙。
0: 是补气养心汤听起来就那五味药很简单，可是是不是有些人是不能喝的呢、
1: 欸、因为它是补的嘛、哦、所以 记得就是假设你现在正在感冒喉咙痛、
0: 嗯、
1: 有发烧，那这个方式不行、
0: okay.
1: 那如果一般的人大概都行，大概都可以、
0: 哦
1: 啊、另外反过来就是说这个方叶它相对是比较温和啦、啊、但如果你自己对方子拿捏不准，或者说你的体质特异，你可以询问你认识的中医师，请他帮你做一些量身定做的处方，因为每个医生他会有不同的处方，
0: 是
1: 那我想你都如果你平常都在看中医的话，你可以跟医生讨论帮你的体质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调整跟安排，我讲对你会比较帮忙、嗯嗯、是这样子。
0: 看来等一下这个节目结束我也直接跟着您回去诊所抓个药好了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因为地震完之后我们办公室还有录音室、嗯、还有很多设备都倒了嘛，那光收拾我才收拾了三分之一吧，第一天过去了、嗯、我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1: 是
0: 因为平常缺乏锻炼了，可能是肌肉无力还是怎么样，就酸痛到一个礼拜了还在酸痛，
1: 就有点快闪到腰了，
0: 没有闪到腰，全身肌肉都在痛。
1: 对对、啊、因为太累了，因为就是那种这种情况特别每年会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0: 嗯、
1: 过年前、
0: 哦、
1: 大家大扫除，对、
0: 嗯
1: 啊、因为平常没有在拔那些窗户啊，弄那些窗帘啊地板啊桌椅啊沙发，你这时候突然做，那你的那个工作量超过自己身体的负荷、
0: 嗯、哼哼，
1: 所以很多人就会快闪到腰或者已经闪到腰、
0: 哦
1: 啊、所以这时候就要开一些舒筋活血的这种跌打损伤的药物来帮病人来处理、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灾后复原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很多病人他常常因为很忙很赶啊，要复健啊，或者要把家里复原过来，
0: 所
1: 以这时候常常过度的操持导致体力透支、啊、筋骨会有点拉伤、
0: 嗯
1: 哦、的一个情形，这是也是很常见的，
0: 真的、
1: 嗯、
0: 那现在有一些远道的病患可能不太敢来，
1: 是、
0: 哦、那现在敢来一定要看诊的，一定也是有需要看诊哦。
1: 对，
0: 那现在跟这个地震有关的后遗症有吗？
1: 其实地震有关的后遗症在没，但在地震完后陆陆续续，第一个其实还有一个病还是最常见的，这我发觉一年四季都没有变过，那个病叫做感冒、
0: 哦、
1: 感冒一直都没变，因为不要忘记现在虽然说是春天也不是春天，说是夏天也不是夏天，可是气候的变化很快，
0: 春天熬不心、
1: 哎啊、有时候很热，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啊、突然好像热到中暑不得不开冷气，但有时候又突然变冷，
0: 对、
1: 啊、这样忽冷忽热情况很多人就感冒、
0: 哦、
1: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第一点，小心自己、哦、衣服、哦、穿脱有时候动作要快，不然一不小心你就着凉、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常见的、啊、第二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在地震过后呢，有的人有所谓的地震后头晕症候群、
0: 哦、一直觉得好像还在晃还在摇，
1: 对对对对，就是感觉、欸、我这个是我真的在摇还是我心里觉得在摇，他搞不清楚啊，
0: 是
1: 啊，我就觉得、啊、有时候啊，所以真的很有趣，我有一两次、啊、把脉拔到一半呢、啊，真的 震起来了、嗯、我跟别人说你也不用动我也不用动我们就继续好因为我说跑也来不及了我们就也就是静静的坐着等它震过去吧
0: 是
1: 因为坦白讲余震太多震到我们已经有点麻木我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震、啊、其实我相信那个震是越来越少因为大震过后接下来都是一些小震余震能量的释放、啊、你就让它释放过去然后我们该做事情还是要做所以大概头晕的症候群有、啊、另外一些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些类似创伤症候群就是、
0: 哦、创伤
1: 就是他可能有些病人来跟我说可是我们家就没了因为 就是他是受灾户嘛他是红标嘛、
0: 哦、对
1: 他另外找住的地方嘛、嗯、他就也是很慌啊到底要怎么找然后什么家当都没有拿出来、
0: 啊、
1: 都在里面
0: 也不能回去拿对不对
1: 就、啊、因为有些是黄标可能还可以啊，红标的听说是它也不一定开放，因为怕太危险。像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天王星大楼，
0: 救猫的老师，
1: 对对对啊，那栋几乎你看怎么进去，那完全都是压的，已经都变形了嘛，所以那个也是很难了、啊，
0: 是，
1: 所以很难。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病人当然是心里是很纠结，那他可能烦恼，哇，接下来住哪里啦？然后去哪边找房子的啊？怎么付钱呢、啊啊？然后这个灾害损害怎么？赔偿补偿金有没有着落啦、啊、怎么样啦、啊、等等就是会有很多的焦虑、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来我们就是要帮他量身定做说、欸、你是因为这个焦虑而导致有的人会吃不下肠胃的问题
0: 对、
1: 啊、有的人睡不着、
0: 嗯
1: 哦、有的人甚至火气大到因为很焦虑嘛他嘴巴就破掉压抑很重、哦好好哦、就跟他行功得会整个火气就大起来、
0: 嗯、
1: 也有、啊、有的人就很多本来的慢性疾病就发作、哦、可能突然痔疮来了突然胃酸逆流很严重了、就是它就很多这种不同的一个部位的疾病就会陆续的引发然后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要帮它做一个灭火的动作
0: 是
1: 怎么样把你的一些不该有的这些困扰、哦、不管是睡不好的胃食道逆流的排便的问题的痔疮的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帮你做处理、嗯、所以这个就坦白讲每个人 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要帮每个人帮他望闻问切帮他分析你是哪一种那我们就要帮你好好的做处理是这样子
0: 好您现在应该算是道地的花莲人了就像您刚说的这个余震也已经摇到有点麻木了
1: 是的
0: 那您自己平常没有做一些什么防震的准备还是家人有没有说提醒你要干嘛干嘛晚上要干嘛干嘛这样子、
1: 欸、防震的准备其实你平常就像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我自己家里我很爱书我家里也订了一些书柜但是当初在设这个书柜的时候那个木工的师傅就有跟我讨论过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动作这次也帮了我很大忙就是我们所有的书柜靠墙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0: 哦、
1: 就是把这个书柜跟墙固定在一起、嗯、看是锁个螺丝或者弄个铁片什么就是你要把它固定而这个固定在这次的震灾就很帮我很大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书柜倒下来
0: 是
1: 啊也没有 有几本书掉下来因为我放太多了、
0: 哦、对对
1: 啊不然书是没有倒下甚至我有一个书柜是摆一些杯子我们有时候出去玩或怎么样我们买一些纪念的杯子
0: 的
1: 那种杯子即使是这样子在这个地震也几乎没有损害
0: 哇、
1: 啊、因为就是书柜它定得很稳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0: 就不会
1: 所以这个因为特别家里有书柜的就是 要自己要注意就是你一定要让它稳住、哦、啊讲到书柜就另外再讲一个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最早我们在家里在摆设在装潢的时候呢我们有放一台电视啊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电视的那个师傅就特别特别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壁挂你一定要壁挂、
0: 哦、一定要
1: 那、啊、我们想说
0: 固定、
1: 哦、因为那时候想说 我们本来想说、哎、壁挂又要钻洞啊是不是放着弄个电视柜是不是比较美观、啊、
0: 对
1: 不是这次但是这次地震证明、哎、还好壁挂因为我后来听到的故事都是除了少数我听到的故事是说有电视的前面正好是床、正好那个电视下去
0: 没事
1: 除了那个我听到的是、啊、其他都是哇就坏了所以壁挂这个东西就变得以电视来讲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你特别是你买电视那种比较大萤幕的比较重的话我发觉有没有壁挂是差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就是这个大概我们听到灾情里面这个也是常常被提到一个东西
0: 讲到这个我就是受灾户了是0206家这一次两台都是50寸的萤幕都给它破掉了、
1: 哎呀哎呀啊、因为大家现在小台的萤幕没有人看而且现在都大台、嗯、而且大台其实也不是太贵所以大家很容易买但是我想这次经验可能大家重新要去思考说如果你还在重新添购电视的话是不是你在摆设上 你要让它更安全，甚至刚刚讲的壁挂式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0: 壁挂就是要钻洞，那房东不给钻洞
1: 啊，对啊，这个是一个就比较困扰了、
0: 这个。
1: 对对对啊，不然就是你的电视前后要一些防护措施，就是假设它摇晃到倒下来的时候不会砸到人啊，不会砸到什么东西啊，萤幕可以保持完整。
0: 是是是，
1: 我想这样是 OK 的。啊
0: 我的朋友有一个灾情比较惨，他说他们家酒柜藏了很多名贵的酒，收藏的酒整个倒下来，整个房子那个酒的味道已经浓到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很心痛，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两瓶朋友送我的那个酒倒在地上，他就想说天哪，看了他一两年都没事，结果这次一倒就只能闻他最后一口味道，然后就跟他 sayonara， 那没办法，因为啊，就所以那时候就还好，只是倒了一两瓶，就赶快把它处理掉。因为其实之前我家本来很多瓶，因为有时候之前不管是一些工会啦、厂商，有时候他们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送。
0: 是
1: 啊，那个酒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喝酒，所以我后来整批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走路的啦，什么单一纯麦，我通通送他。
0: 是，
1: 因为没有
0: 人喝了，就给他拿去赶快喝掉。
1: 赶快就啊，还好，我记得那我现在想讲还好那时候送掉了
0: ，
1: 因为那个如果没有送掉，现在大概就闻酒香了，就都没了，
0: 直接成为回忆。
1: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可能大家之后在保存酒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碰过有朋友是他是绑鱼线，要钓鱼线。要把它固定，
0: 固定还是要
1: 它这样晃一晃就下来了。
0: 对，没错，
1: 这也是很要命的事情。
0: OK， 我们很多朋友晚上睡觉都穿的，对，好像准备随时要逃命那种感觉嘛。
1: 哦，对对对对，
0: 你有听说吗？
1: 我家人也是劝我说，哎，你要不要穿着比较整齐一点？
0: 睡觉的时候，
1: 我说穿睡觉不就是要穿个睡衣裤或者就穿个内衣裤就好了，还要穿着整齐？他说啊，因为万一地震的时候可能要往外跑，说哎呀，真的跑来不及了。我是有点放弃的、啊、看每个人，有的人是要穿得整整齐齐，应该随时准备要出去，要出去跑路这样说、哦
0: uh-huh,
1: 那个每个人选择，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有没有跑路，你确定你的出口是门打得开的，所以、oh. 通常就确定你像我自己出入的门呢，有一个门是手动的铁卷门啊，有因为电动的在当下有时候地震的时候停电你是打不开的，所以你要先确定你有逃出去的出口，所以这个大家趁这个机会重新再检视一下你的逃出的出口是不 OK。
0: 是
1: 好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像现在地震有时候 我也是去外好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像现在地震有时候 我也是去外面看，发现有些地方它后来的灾情

0: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箱子锁起来，所以不会说因为地震来摇晃倒啊，扯到线路啊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地震也是，它很像什么？它很像一个无预警的评鉴，你知道吗？
1: 嗯哼嗯哼，
0: 它就在检查你到底有没有做好。
1: 嗯，
0: 啊，你嘴巴说有做好，你有打勾，你说你做好，那都没有用。我晃一次，你就有没有做好就知道。只是这，我就觉得这个评鉴很残酷、很无情，因为它在你不晓得的时候它就来了，然后而且一来都是很严重的、很严重、很大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趁这个机会，我就觉得人要很谦卑，因为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高深莫测了。
1: 对呀、
0: 啊，而且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再看看，我记得才一两个月前，我才刚刚去那个沙卡当步道
1: 啊，
0: 就
1: 啊，
0: 那很漂亮，没有那个水、那个石头，我就听现在听说现在都面目全非，
1: 全
0: 然后呢，连救难人员要去光找要找个人都找不到人，因为现在很多，而且这个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生活的步调赶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赶快把自己的生活步调，因为生活步调的调整通常意味着你身体的状态也会跟着调整回来。
1: 嗯，
0: 好啊，因为像我刚刚分享，我之前我们家里那个水塔的水不够的时候，我觉得那阵子水塔的水不太够啊，我的心情也受影响，
1: 嗯，
0: 我的作息完全受影响，被打乱，
1: 嗯，
0: 就很焦躁
1: 是
0: 啊。但是等到它好了啊，我觉得哎、欸，我差不多也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重建，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恢复好啊。中有问题呢，我是很鼓励大家，你原来熟悉的医生，家庭医学科的医生也好，或者你有心情问题要去找身心医学科医生，甚至你来找中医都可以，就是你找个你熟悉的医生好好的跟他倾诉，然后请他开一些药物来帮忙你，让你在肠胃的部分、感冒预防的部分甚至睡眠的部分有帮忙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健康跟心情、体力、工作各方面的恢复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忙。
1: 嗯，没有错，希望大家呢度过这次的这个地震灾情之后，可以尽快的回到如常的生活当中。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感恩柯医师，
0: 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想要健康起来，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要由谁来公布呢？欢迎我们慈济大学运动科学博士温慧珍。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听了这么久的健康哈跟运动的概念啊，我们就在8月13、14号即将举办运动科技的体验活动，就是把运动科技的概念，就是把科技 AI 智慧科技都融进在运动，然后包含一些检测跟一些的课程，就是打怪
0: 啊，
1: 就是 PK 啊，这些都在我们这两天的体验活动当中都可以免费体验哦。
0: 哦，就是我们开放把我们的运动科技器材给大家体验就对了。
1: 对、
0: 哦、
1: 对，没错，还有
0: 免费耶。
1: 对，免费，而且哦，这个场域啊，也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慈济大学在介仁校区这么美的环境哦。对，那我们大概啊，主要是几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去瑞士口头报告，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一群从来没有运动的 beginner， 就是比较虚弱的女性，
0: 是
1: 另外一群是已经连续在慈大运动一个礼拜三次中高强度，然后持续3年以上的老手，好，他们都去体验一起参与一种运动，
0: 是
1: 好。那那一种运动呢，上次有分享说哦，它不但看让那个初学者可以提升他的大脑的正确率反应时间，还有增加他的肌力肌耐力，还有增加我们的身体组成降脂肪增肌之外呢，老手竟然也会增加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一种的认知游戏的动作环状训练就可以让新手跟老手都能同时提升，
0: 是
1: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让大家免费体验
0: 来当新手，
1: 不管是新手
0: 还
1: 是
0: 老
1: 手，不管你有没有运动过、哦、你常常在运动的人也都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是认知游戏的一个放模组，
0: 是是是、哦、
1: 对，
0: 想到新手当然就是偶啦哈、我这种就叫初学者，那你个老手你忘了介绍啊，我们今天有两个老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啊、对，我们有两位资深的学员，也是我们现在的志工跟我们的教练的角色啊，好，我们的教练来。
2: 大家好，我是子儿教练兼志工
1: 还有我们的青青教练
3: 大家好，我是玉馨教练兼志工、我们今天跟着温教授一起来宣传一下、来介绍来 promote 这个8月13跟14号我们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
0: 我们以前都没有那个机会体验，
1: 对
0: 对不 对，我们都是听人家说有我们就去试试看，但是这次是为了我们的花莲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0: 是不是在地的，
1: 一方面是我们有执行卫福部国健署5年的计划，今年刚好第5年、
0: 哦、是，
1: 那这个计划呢，我们有跟我们的团队包含医学资讯系的李胜安教授、还有王泽义，我们 AI 大数据筹备中心的王泽义主任、那跟我们的嘉轩 他主要就是研发一个就是姿态辨识系统，
0: 姿态哦，
1: 对，就是你在做动作到底正确不正确、正确呢他就给你叮叮100分、如果不正确呢可能就不及格甚至0分，对，就是他们设计就是配合我们油压阻力式的器材、然后设定就是一些程式，然后可以用现场他的这个摄影机的镜头、看你的动作、然后会有一个荧幕就告诉立刻即刻的哦，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我的动作到底
0: 做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运动的安全性跟有效性是我们很重要的两个项目，
0: 哇，科技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就对
1: 了。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打的亮点之一。
0: 是
1: 另外一个主打的亮点就是我们的刚刚说的放模组。
0: 嗯，
1: 好，可以利用智慧科技，然后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环保啊？
0: 有，
1: 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回收的资源啊、嗯，有哪一些类别？
0: 嗯，
1: 譬如说
2: 塑胶类啊，
1: 哎呀，塑胶类，
2: 玻璃呀、啊，
1: 玻璃类，
2: 纸类呀、
3: 啊，哎呀，金属啊，
1: 啊，金属类，
0: 玻璃、金属都可以回收。
1: 对，竟然可以把这四类啊，嗯、就把它融进我们的团体游认知游戏里面。
0: 哦，认知游戏。
1: 对，所以会有一个现场一个大荧幕，让各位打团战、团体战、哦，然后你看到你那一类的资源出现之后，你就要赶快做一下最快最好的次数，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分数。
0: OK，
1: 然后最后呢，每一组啊做了一分钟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获胜的是什么类
0: 哪一组、
1: 哦。对对对对，好，那
0: 放模组，
1: 那这个就是一个团体战，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抽总分、嗯哼哼，然后看哪一队获胜。
0: 是，
1: 哎、欸，秀芳，你不要看小看这些哦，嗯、这些阿嬷阿公们哈、哦，就是年纪年长者，他们非常的投入哦，
0: 因为他们都爱回收啊、哦，不是、啊，
1: 哎、欸，不是不是，他们是很喜欢。就是获胜
0: 哦，
1: 对，
0: 很喜欢赢，不喜欢输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也可以就是预约的这种团体
0: 哦，这是跟认知有关的，
1: 对，跟认知元素它就是融入的。
0: 嗯，
1: 那另外呢，要防失智啊，很重要的就是有氧运动。
0: 是，
1: 那我们也借由智慧手表。然后让来体验的人手上只要戴着手表，然后做我们的有氧运动、嗯、我们会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强度的有氧运动。
0: 是，
1: 然后呢，他的心跳会直接在荧幕上，在你前面就可以看得到。
0: 嗯哼，
1: 然后我们会解释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认真哦？你是不是太累了都可以不用你告诉我们、
0: uh-huh、
1: 直接数据都会说话。
0: 有没有一种颜色是我快走了
1: 、这个我们绝对不会让它发生、
0: oh, 真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运动安全性、
0: uh-huh、对对对 对,
1: 对, 对，如果它快要走了
0: 那是什么颜色
1: 它基本上就是、
0: uh-huh、
1: 它身上就会是彩色
0: 是彩色啊，反正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从那个荧幕里面可以反映他的身体这个心肺功能如何，就对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办过一个就是认知游戏的 PK 赛，
0: 是
1: 以前我们是用那个就是接力赛，
0: 嗯，
1: 那这次我们就是办个人赛，
0: 哦，
1: 就是你只要到现场，你坐下来，
0: 嗯，
1: 就会告诉你怎么做、
0: 嗯，
1: 然后你就去跟人家对打，
0: 嗯哼，
1: 好，譬如说收割跟浇水。
0: Uh-huh.
1: 好，要怎么做，然后什么时机做、
0: uh-huh.
1: 好，这些都是一个认知的 timing， 有时候看得到、oh. 就像我们在打电动玩具嘛，
0: 好、
1: uh-huh. 你在看到你要打下去什么时机要打，然后什么时候要用力、uh-huh. 我们是打是结合肌肉的肌力训练的器材。
0: OK，
1: 对，
0: 好，以前要说老人家要在常常去桌上游泳才会认知功能不会退化那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游戏方式，
1: 对，
0: 比较有趣跟生活相关的，它让认知不用退化，而且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起来的那种，对不对？好，
3: 对，
0: 那
3: 一边认做认知的游戏、嗯、可是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是配合的肌力的训练、
0: 嗯、
1: 对，
3: 就是也不会让你说你在运动的时候蛮枯燥的
0: 啊、
3: 对，
0: 这是手动，
3: 蛮有趣的，真的蛮
0: 手脚都要动，
3: 手脚脑
0: 不是只有眼睛动而已，
3: 不是只有眼睛动，
0: 还要发出声音。
3: 是是，对对，这个体验、哦、也只有在现在的科技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全面性的这样做到。
0: 听起来就很刺激，很好玩呢，
3: 一定好玩，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0: 哦，所以刚刚提到的是8月13、14号两天，
1: 对，
0: 上午下午一共四场。
1: 对
0: 哦，大家可以上
1: 整天都可以来、
0: 整天就是都可以上线去找嘛，哈，对不对？我们怎么报名呢？
1: 请上慈济大学的粉丝专页，
0: 嗯哼，
1: 啊，上面就有 QR code， 也就欢迎直接点 QR code 报名，
0: 是、嗯、
1: 或来现场也可以。
0: 是，
2: 秀芳，我还要补充一下，还要宣导一下，刚才温老师介绍了四种游戏哦。嗯，
0: 对，
2: 我们在这一次13、14的活动，一共有7项 哦，七项，所以还有三项温老师还没有介绍的哟。
0: 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可以再介绍嘛。我只是想说，听了怕人家听一听就转台了，所以要赶快分享一下怎么报。
3: 更难得的是，你这七项，也就是我没有那个闯关游戏，
0: 闯关游戏
3: 全部完成之后还有。奖品
1: 小礼物啊，
0: 哦、是毛巾、欸。
1: 其实我们有八站呐、
0: 啊，哦，八站，
1: 因为还有加上打卡墙，我们打算打卡墙有加上一个，就是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导览、嗯，
0: 是，
1: 就是去 promote 一下，让大家去打卡那个粉丝专页。
0: 但是我记得啊，好像要上你们的课程之前，都要先做一些测试啊。嗯，难道他们来报名的人不用测试一下吗？
1: 就到现场就会做一些简易的测试
0: 哦，也是要测试的，
1: 而且也是用智慧的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检测都要一个一个，嗯啊、要一个指导员，然后要一个检测员，然后要登记。嗯嗯嗯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就比较简便的，就是timing 都不用去，因为人的口误，嗯哼，好，去减少人的口误，你只要一接触那个垫子，它就会开始计时，哦、然后次数就会很精确的就出来，嗯哼，而且呢，你不用另外再把它 key 到纸上，因为上面就会有你的资料了。
0: OK，
1: 对，这个也是一种运动啊、就是科技融入运动检测的一种方式的体验。Oh. 那另外一个很棒的是，我们上次之前有就是大家已经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0: 啊？ Oh, 对啊，
1: 会不会容易跌倒？那我最近也找到一个很棒的器材，嗯哼，就是站上去就量身体组成的概念。之后呢，他就用他的原理，他就会看你身体站的重心移位，他就会测出你到底容不容易跌倒啊？对，而且是免费的哇、啊！而且我们还有身心检测，嗯哼，就是你坐着、手握着他机器、嗯，然后他就帮你测出你现在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指数几分。
0: 这个我有测过，分数整个很低。
1: 哎、欸，这个外面大概医院好像 一份要2000块钱。
0: 哇，
1: 对对对，
0: 真的哈、哦嗯。
1: 所以如果要想要检测的话，请填那个扫 QR code 去填，是是，因为这些都要先建入资料，
0: okay、
1: 比较费时、嗯。但如果你只是想说，哎，来现场没有，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快体验到这些检测。
0: 对
1: 对，因为它还是要有前置的作业。
0: OK，、嗯、那刚刚我们的这个青青教练说要补充一下，还有好几关很精彩的，赶快来介绍一下。这样，
2: 刚才温老师又讲了这两种，
0: 对，
2: 那包括那个体适能的、哦，包括那体适能的检测，就是刚才秀芳您所谈的这个、嗯，还有一个就是打地鼠，好玩的、哦、打地鼠，
0: 打人头地鼠还是打真的地鼠？
1: 他没有真的打地鼠啦，他是一个大脑要判断看荧幕中的方向、哦、然后手就要去按，然后按的时间点好，就是你的 上半身就是要飞速的去打这样子。
0: OK，
1: 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手脑协调的训练。
0: 哦，我以为是真的像以前那打地鼠，
1: 类似类似
0: 换志工出来，
1: 对对对，类似
0: 类似这样。
1: 对 对， 对、
0: 哦、其实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一些设计啦，
1: 其实都很有趣，
3: 每一项都很有趣。
1: 对，
0: 但这些设计竟然都是跟运动有关系，
1: 没错，
0: 很了不起，
1: 没错。嗯嗯，所以这些也是很感恩高登智慧科技好这间厂商跟宇康科技，他们都长期跟我们合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嗯、然后希望用科技的知识把它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最重要就是应用在场域。嗯，尤其是这种长期的就关怀据点啊，或者是英法健身俱乐部这种场域、嗯、让民众很容易的，然后帮教练跟就是安全又有效的可以达到的工具，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资料的汇整。
0: 那大家可能很关心哦，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报名参加？
3: 所有人都
1: 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啊！
3: 我们欢迎所有人，
1: 对，
3: 所有人
1: 各种人，
0: 小朋友也可以吗？
3: 是是是，
1: 对。如果其实如果衰弱的人，我都很建议他真的要来测一下跌倒的风险、嗯、哦。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需要。嗯、然后最重要的是。测出来之后，我们这边会有研发各式各样的对应的不同的 课程，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会很鼓励大家，好，阿公阿嬷带孙，好，然后跟你的就是年轻上班族都可以有空，那一天那两天都欢迎来到慈济大学借人校区，
0: 两天都是等你来就对了，
1: 对，
0: 随时加入都可以。
1: 我们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
0: 哦，
1: 对，
0: 中午没休息，
1: 没有休息
0: 啊，真的，啊，中午不休息，
1: 不休息，
0: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中午午休的时候来看一下，
1: 也可以
0: 啊，地点就在我们慈济大学的借人校区
1: 的体育馆，
0: 体育馆里面，
1: 对，
0: 哦，真的是很棒哦，哦，这难得的一次开放，
1: 是，
0: 而且是为一般民众所办理的活动，
1: 不管你的体能程度如何，
0: 哦，体能
1: 衰弱也没有问题，
0: 越衰弱越需要，
1: 对对对，越需要知道，
2: 越有成就感，
1: 对对对，
0: 哦，越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健康起来，还是说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
1: 对，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你就会有资源说，哦，那我要赶快来报名。
0: 再次强调一下怎么报名呢，请搜寻慈济大学，粉丝专页，FB 的粉丝专页，
1: 对，
0: 里面去找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
1: 运动科技体验活动，
0: 嗯，然后就可以刷上面的 QR code 报名了，
1: 是，
0: 报名是一定要的，如果没有报名现场到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来，看看，
0: 现场报名，
1: 但是检测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费时一点，
0: 哦，提前报名就可以有你的资料了，
1: 是的，
0: 啊，你如果现场报名那些资料后 key 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嗯，好，
1: 人流大的话，
0: 是，那我们两位教练来再给大家一些建议，说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3: 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组成状况，自己的健康状况，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而且可以了解，运动结合科技，对，如何更有效的让自己更健康，
0: 哦，真的，
4: 如果来体验一下相信你会喜欢它。
0: 怎么简单有力这样子，你一定会爱上运动的，
1: 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0: 运动一定非常的有趣的，
1: 最重要是很有趣，
0: 但重点是很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温博士啊，为什么想要办这样一个不要说很辛苦的活动哦，很盛大的活动，来为大家服务呢？
1: 大概是有几个缘由哈，第一个是应卫生局的邀约啦哈，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做了第5年的运动科技应用在推广的场域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全台湾10个据点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据点，
0: 是，
1: 那我们研发的运动科技怎么样融入应用在场域，我觉得是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体验。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把现在是 AI 的时代，那把 AI 科技融入运动的包含安全性跟有效性，我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希望说不光是我们慈济大学的2个据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 hub 就是我们为首，然后让所有花莲其他的据点甚至是全台湾各个据点都能知道说，哦，怎么样把科技应用在我们的运动上面，那为什么要运动，一样回到原点，我们的出发心就是健康，
0: 对，
1: 就要活得老又活得好，那最重要的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之后，你就能慈悲利他，去做更多你的梦想，然后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由这一次我去瑞士发表之后，我也更体验到其实我们在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跟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0: 是
1: 要更多的单位如果都一起推展，都有这样子的环境，将可以造福更多的邻里，民众的健康也都可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去切入，这样子大家也会活得更有品质哦。
0: 哇，这说到活到老又活得好，那就两位身形典范哦。
1: 对，
0: 我们的青青教练跟鹅教练呢，两位呢，老师退休之后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体力难免衰弱，但是透过运动，两位找回了第2春、第3春，有没有？
4: 是
0: 我们的鹅教练今年
4: 73
0: 了，还是我们的教练呢？那 玉馨教练呢？
3: 72。
0: 哦，两位年纪伯仲之间，好姐妹。
3: 但是我只有两岁而已。Okay, 人生70
0: 才开始嘛。
3: 对对对。
0: 但是毕竟说啊，像我自己母亲也70多岁，跟两位站在一起，那个不用讲，真的是健康跟不健康是很明显的。所以两位最后来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鼓吹一下啊，运动的好处，对我们这个年长年纪渐渐长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4: 我觉得持续运动会忘记你的年龄。像昨天温老师在问我说我几岁，我真的突然之间我忘了我几岁。所以一定要健康，有健康的身体什么才有可能，人生才是彩色的。
0: 是是是是，真的是透过运动吗？把这个身体回春的感觉有没有？
5: 是啊，是真的啊，
0: 是真的。
5: 对啊，我从我应该在银发俱乐部有将近四年了吧。对对对，那体重从68公斤，
0: 所以你接触的晚呢？
5: 我接触的晚啊，
0: 你等于是67、8岁才接触啊。我的意思是这样，
5: 对，是没错，是没错。
0: 所以年纪再大接这晚点接触也没有关系，就对，
5: 都是 OK 的，
0: 可以的。
5: 我刚开始我还记得来那个健身俱乐部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包括那个阶梯都喘得不得了，
0: 上不去。
5: 然后该要什么脚要怎么抬起来干嘛，都是非常坚硬。
0: OK，
5: 对对对，
0: 就像你对我这样，
5: 我也。我在你的身上就看到了那个当年的我，
0: 过去的
1: 对，刚开始的样子。
5: 所以你以后也可以当教练啦，
1: 真的
0: 感恩祝福。
2: 那我刚刚好颠倒，
4: 我是接触的很早，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运动。
0: 是的，
4: 那退休以后呢，这个运动我来参加慈济这个青年健康俱乐部了以后，我们一段时间都会做检测嘛。
0: 是。
4: 在检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泄气啊，奇怪，这一次检测的结果没什么进步呢，
0: 真的，
4: 下一次还是没什么进步。后来我想通了，原来没有进步就是进步
0: 哦，
4: 因为以我们的年纪来说，应该是一直在后退的嘛。
0: 是是是，
4: 譬如包括肌力就70岁以上，不是每年减少10%吗？我没有哈，所以还是保持这样子的那个肌力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哦，他这种资深的人要打破天花板也是有他的一个要求在，对不对？
1: 有有有，没错，就是老手也是有进步的机会的。
0: 是是是，从初学者到老手，一直在突破，然后一个是很厉害的老手，只努力让自己不要退步，也是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4: 非常不容易，
0: 真的。人生
5: 加油
0: 啊！不是，突然给我加油了起来。
5: 对对对对，
1: 应该这么说哈，人有无限的潜能。
0: OK， 对
1: 对，只要现在开始，永远不嫌晚。而且我们不是因为年老而不运动，我们是因为不运动才
0: 变老。对，对于这个一辈子不运动的我来说，或许真的是有机会发现奇迹的，对不对？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博士还有两位的资深教练给我们带来这么有力的一个分享啊！希望大家赶快去报名哈，8月13、14这两天的活动，来体验一下我们慈济大学有关科技跟运动的场域有如何的神奇，好不好？
1: 谢谢，欢迎大家8月13、14号见哦。
0: OK， 感恩大家，
1: 祝福大家。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那今天呢，从这集开始呢，我们会陆陆续续邀请就是中心，我们智商中心的一些专业的这个心理师还有社工师以及辅导员呢，来聊聊就是各位可能好奇的或者是有兴趣的一些话题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就是在情感方面，很多人都说分手后真的还能当朋友吗？对，这个也是我们那天在办公室争论 不休的这个话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拿来讨论一下。那很多人都说分手后啊，我们还是朋友的人是真的放下了吗？还是只是舍不得离开对方呢？或者说曾经这么亲密的人真的可以退回普通朋友的位置吗？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我们这个諮商中心呢，在这个恋爱方面呢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杨俊龙社工师来到现场，那我们来跟大家有一个分享跟讨论这样。我们欢迎俊龙社工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龙社工师。
0: 要不要就是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对， 我的绰号是金门刘德华。对对对，那也没有到恋爱非常厉害啦，就是可能比较多段这样子。
0: 比较多段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之前这个听说曾经有这个六段的恋爱史这样子。
1: 只能说每个人在青春时期，有些人是追求就是不同的经验，那有些人是追求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那其实不管哪一种选择，都是对自己一种青春的实现。
0: 哇，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就是为自己一直换女朋友找理由吗？
1: 没有没有，不是，绝对不是。
0: OK OK， 就是我们要先说啦，今天的讨论呢，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比较主观的讨论啦。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我们的想法就一定正确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对，或许说你可能，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也很欢迎可以跟我们有一些讨论这样子，对吧？那你自己觉得，对啊，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分手后当朋友这件事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这样子？
1: 分手后当朋友最大的难点，确实就像宇超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想起过去的你们在交往时期的点点滴滴，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念旧，有些舍不得，有些放不下的地方，所以在相处过程中可能就没办法像一般的朋友一样那么自然，那么的关心那么的直接，那么的朴素，你会多掺杂一些曾经有的恋爱关系在里面。
0: 那你自己有成功的案例吗？
1: 有，我有确实是交往过，然后现在分手之后再当朋友的。
0: 那你觉得是因为想当朋友是因为这个爱还在吗？还是说是因为什么因素让你会想要继续当朋友这样子？
1: 其实会想当朋友是因为过去我们在相处上的价值观，或是彼此给对方陪伴时间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其实后来我们有冷静下来稍微聊一下，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的关系当朋友会比较适合，尤其那时候可能我们彼此的一些相处模式上啊，跟日常朋友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了，对，所以才想说那不然我们就试着退回朋友的关系去相处看看。那其实在后面的过程中也蛮顺利的。
0: 真的哦。那就是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想当朋友嘛，但是背后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就是想可能不只是你，就是很多可能分手后还会继续想当朋友的人，可能背后我在想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这样子。对啊，那你觉得通常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分手后还会想要联络对方啊，或者是还想要跟对方有所继续互动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件问题当然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种是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和平分手，还是因为吵架分手，或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存在？那我们回到第一点，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那代表说其实你们对对方都是有一个感情基础，然后也会觉得说对方不是一个特别差不能相处的人。那 我的想法会是，与其失去一段关系，不如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保留，继续维持。对，毕竟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还是会希望说多一点朋友比多一些敌人好。那当然，第二点，如果是有关出轨或是对另一半不忠，或是其他因素存在的，那确实，你说要分手之后当朋友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那甚至也好像也没有这种必要，对对对。所以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问题说，为什么分手之后还想当朋友，或是能不能当朋友的话，我觉得是看在你们分手的原因，以及你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
0: 就我而言，我自己会觉得好像真的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朋友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1: 是，
0: 就表面上我们还是就是只是不是男女朋友了，但是我觉得背后或许有很多可以值得去讨论的，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回到曾经那种非常干净的朋友关系，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认我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会是分手后我不会再去跟对方是有所联系的，这是我的做法，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通常觉得分手后还想联络对方或是还想做朋友，很多时候可能，当然第一个是我们可能对方在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位置，就是我们可能还是爱对方的，或者是我们可能还是喜欢对方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关系断了之后，好像这个人要从此离开我的人生剧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没有办法习惯的，就是害怕熟悉，失去熟悉的一个人，这样子。对，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可能跟你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就是你可能每天都跟他相处，然后突然这段关系断了，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这个熟悉的关系，然后我们其实对对方还有一些爱存在，这样子。
1: 是，
0: 对，就是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越来越因为生活的琐事，让我们越对这段关系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感到厌烦，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要离开或想要分开。可是当我们真的分开之后，身边这个熟悉的人消失之后，我觉得有时候伴随而来的是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一种我们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焦虑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人，除非我等一下说这是一段健康正常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很窒息的关系的话，那可能这个人走了是快乐的，这样。我们这边探讨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恋爱关系，这样
1: 是
0: 好啊。如果要讨论那个比较不健康的正常关系，我们可以之后再开几期再讨论这样子，好，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跟你像你说的和平分手之后，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内在是会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因为少了一个很熟悉的，或是就是我们害怕失去一个熟悉的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想要当朋友，就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因素让我们想要继续跟这个人联系，而在我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只是因为不能跟他当男女朋友而退而求其次选择当朋友关系。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朋友关系它就不是一个很纯的朋友关系，它背后就有很多的议题，可能就是安全感的议题，或者是控制感的议题，或者是我们这些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这很不舒服啊，就是害怕失去，然后习惯的议题，或者我们不甘心这段感情就这样失去的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可以当朋友这句话，有时候我觉得或许它也是一种期待，就是好像我们会期待的说，好像我们继续当朋友，就是这段关系没有断掉，那我们就好像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可能再复合或者是怎么样。对对啊，那关于这个你怎么看？
1: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其实刚刚宇超你刚刚有聊到的，就是确实在朋友这段关系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人的关系更像是一杯水，对，不管是朋友或是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 都是像是墨水一样滴入进去，那进去的过程中水一定会变浑浊的嘛，那你说要真的马上断掉这个关系吗？那就好比就是拿清水去冲嘛，你不可能冲个几秒钟那边水就变纯洁，就变一开始那样子，所以在这个分离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的不舒服感，很多的焦虑感，所以但最终要回到，就像于超你说的，要回到就是非男女朋友关系、非朋友关系，或是我说的朋友关系的话，那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慢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挣扎，会想说，真的要跟他变成陌生人吗？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段感情过程当中，是不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到，或是是不是失去了所有东西，甚至连当朋友的这个资格都失去了。对对对，所以其实过程中会有很多焦虑，然后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所以这些都是能理解的。
0: 哦，我觉得这个水的观点，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也蛮深刻的，这样子。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问题来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我们会分手后比较会适合当朋友？
1: 就像我一开始提到，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价值观不合上面，有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跟 A 女，我们在朋友关系上，我们可能就明天要不要出去干嘛？那个谁谁谁约我们要不要出去？如果是那种打屁的时候很适合，但是你一旦上升到男女朋友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价值观不合啊，为什么你都不回我讯息？为什么你一直跟异性有接触？对对对，就彼此对于界限感、价值观或是时间观念、精神观念上面，有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那这时你就可以去思考说，那我们在当朋友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种事情吗？以及我们在当朋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当男女朋友还要舒服呢？对，可以去思考说这两者上的差异性，然后以及共同性，然后去思考说是不是当朋友会不会比较适合。
0: 了解。那就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假如说今天我想跟你当朋友，可是另一方其实他还喜欢我，这样子，那这样的关系公平吗？就是可能假如说好，我可能还喜欢着对方，我还不想跟他放弃，所以我说我想跟他当朋友，可是对方真的只有把我当朋友这样子，对啊，那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就好像也不是很公平，而且好像也怪怪的这样子？
1: 对，宇超，你确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如果今天对方对我有一个非友谊信念的关系存在的话，就是跟我维持这段友谊的原因是还试着想要复合的话，那确实在相处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议题。那有没有觉得这个很耳熟？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谘商的时候啊，然后学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情感上的议题，然后需要跟我们做一个连结。但我们可以很理性的清楚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平等，以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而是需要被拿出来做一个处理检视的，对不对？那其实回到我们感情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议题。那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现在坐下来好好谈一下我们的关系之类的。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用直接不读不回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直接退他 IG 什么的。对，那其实这种没有说一个绝对对或错的选择，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价值观。但我觉得不要去辜负一段关系，以及在这段关系有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有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所以或许如果真的想跟你当朋友，可是对方却一直他就是表面上想当朋友，但是你其实看出来他其实就是想要跟你复合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找一个时间好好跟他讨论一下。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跟男女朋友的定义很模糊啦，对我来说，就像假如说好，我们如果一样是朋友的话，那我们每天聊天，每天分享生活，那这样算朋友吗？对啊，这样是不是也好像跟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好像也差不多？
1: 那这个其实可以回顾，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探讨一点。那我想问问看宇超，那你觉得男女朋友比朋友之间多了什么东西是朋友不能做的？
0: 是朋友不能做的，我觉得就是一些 肢体接触或性的接触、这样子、
1: 对啊、那其实我们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一些过往经历什么、但我在退回朋友关系之后，我们确实包含肢体接触或是一些更隐私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进行的、但是在于日常的相处上，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每天说早安晚安那些啊、或者是每天报备行程那些、其实就是退回一般朋友说的时候，就是哎、要不要出去这种事情上面才会做一个沟通交流。
0: 对啊，那我因为我会觉得说，假如说啦，就是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还是可以跟他分享生活啊，我还是可以跟他聊我的事情啊，那会不会代表说对方其实对我还是有，就是我还是有点希望这样子？对啊，
1: 你会跟你朋友聊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吗？
0: 我跟我老婆也不会聊，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就是把拿我当例子这样啊。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像有些人会跟朋友说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嘛，或怎么样啊，聊聊的，对啊。但是就是有些人可能我在想分手后，他可能还会想要做这些事情。那如果对方也有回应的话，是不是反而会让他有一个误会，是说搞不好我们还有机会、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说啊，他会不会有一些误会的情况产生，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信念嘛。当然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做的最好的话当然就是界限设清楚，或是甚至是思考这段关系存在的必要性这样子。
0: 了解。对，因为像我们应该有蛮多学生可能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嘛，
1: 是
0: 或者是会觉得、或者是看到一些文字就会有一些情绪嘛、那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可能有人一不小心传给他说哎、啊你今天早餐吃什么，他会觉得说哇他在关心我，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这样、就好像就很容易有这些误会产生。
1: 宇创，你会觉得说别人问你早餐在吃什么算是一种有信号的关心吗？
0: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觉得、对啊，就说哇他很关心我，我的身边都没有人关心我这样子，然后今天然后这个人他好像都会在乎我这样子，对啊，然后好像有时候就会把这个解，我觉得会错误解读啦、就错误解读成说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暧昧讯号这样子。
1: 然后，但我觉得暧昧讯号又是一个学问了，对、搞不好之后我们有一集可以聊聊看。
0: OK OK， 好，感觉我们可以开一个爱情专栏，那两个臭直男这样子。OK， 好的，还不错，还不错。好，然后那我觉得好，因为刚刚都在讲说这个跟分手当朋友这件事嘛，那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当朋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那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或者是我是不是就是我好像没有好好处理这段关系？
1: 我觉得从刚刚听到的会有点内在归因化，就是我没办法当朋友是我的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爱情里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我今天跟另外一半没办法去当朋友，有可能是因为另外一半没办法接受我的一些点，有可能是另外一半有些点他没办法接受。我之前确实有一任是，其实分手之后我还是有跟他说，哎，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我们还是不用说哦，断了之后就是什么都不要再联络，封锁之类的。他说，但是他有给我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说那个我没办法接受分手之后还当朋友。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用自责，或是不用归因在自己身上说都是我的问题，我在感情过程当中做的事情让他没法接受。很多时候是跟个人价值观、个人信念有关的事情存在。
0: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能不能继续当朋友这个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建立，就是你像你说的，就建立在双方的感情基础上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行，那我也尊重你嘛。但这件事就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做朋友，而是我们彼此对于能不能做朋友这件事的价值观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在收听的人，如果 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当朋友，那也是一个，那也是人生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他是你是失败，代表说你没有办法维持好这段关系。对，这就我觉得这不是，就是不要把它规划，就是内在归因成都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好啊，就是也想好奇说，如果听众就是我们的，他现在刚分手啊，啊，他如果很想联络前任的话，你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如果你想现在很想联络前任的话，我会比较想知道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联络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失落，或是感觉身边少了一个人陪伴，亦或者是说很想要挽回关系，甚至是想讨论未来的朋友模式该怎么进行。这些很多很多，我们不会说你有错，或是你有。对，因为这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如果是朝着想要复合的心态去联络的话，可能得多加思考。那未来假设你得到的答案，得到的结果不是一个你想要的话，那该如何去消耗，该如何去调适自己的情绪。
0: 那如果我要怎么判断我真的是想当朋友，还是我只是放不下而已？我要怎么去判断这件事？
1: 我觉得放不下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期待感以及焦虑感，说就是会像以前暧昧的时候那种，他会不会不回我讯息，他现在在想什么，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很多很多的小剧场出现。然后你这时候就会大概说，哦，好吧，我感觉跟他的关系好像没有断得很干净，有一些自己的议题慢慢浮现出来了。对对对，日夜那个我们讲的日也思夜也眠，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做梦也会想到他。对对对，那这种的话通常已经超出了一般朋友界限该有的这种思维模式了。
0: 了解。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如果你的前任跟你说我们当朋友，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但是你其实很痛苦，那我们该不该接受？
1: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大爱的去说，好，我就全盘接受，但这个接受其实不是出于本意的，因为你知道说你自己接受下去会很痛苦。但有时候我们得说自私不是一个错，因为这是你照顾自己的一种模式。对，所以如果这个痛苦是源自于说你没办法接受当朋友这段关系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说好好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因为好，接受下去了，那如果你更痛苦的话，最后受伤的还是会是你自己，还需要调适的也是只有你自己。对，
0: 好啊，我觉得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这样。那就是最后也想问问看各位听众啊，就是你们觉得分手后最好的关系是什么？这样，或你觉得是朋友吗？还是你觉得是陌生人？或是你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可以不用到这么陌生，我们彼此有一些问候，我们彼此有一些聊聊生活，聊聊近况，然后可能过个几个月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好，或者是说我们就不联络了，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幸福，去追求各自的幸福就好了。这样，你觉得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样子，哦，那也想。

0: 造成了你想要放不下而继续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我觉得或许在我们想清楚要跟对方当朋友之前，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些状态慢慢的理清，慢慢的消化，消化完之后或许我们才能用比较纯粹的朋友关系去跟对方好好的互动，跟过接下来的生活这样。不然我觉得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理清的话，其实对对方对自己也都是一个困扰，也是反而是一种伤害。对，或者是可能你会对对方抱有期待，但这个期待最后换来的是更大的挫折跟伤害这件事情。对，所以希望今天听完的听众朋友或是同学，就是让你们可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在这个分手后还能当朋友的问题上面呢，有一些解惑，或是给你们一些方向，可以让你们好好的去思考跟照顾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然后我是文文，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红。
0: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1: 最后一集。
0: 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了，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那种国家的观念嘛，
1: 对，
0: 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1: 对，
0: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是。
0: 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哈。
1: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0: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1: 但最厉害是马克思了，哈。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哈，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1: 对，
0: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Yeah,
1: 对、哦、
0: 对对，您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1: 是，
0: 然后但是
1: 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没
0: 有，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1: 对对，
0: 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啊，然后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哎，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那种赶快
1: 没有必要，
0: 其实那种赶快是狼啊，
1: 白白弄起来。从 DNA 来看，
0: 白弄起狼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大家都一样，
1: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
0: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1: 都是坏人，
0: 他
1: 者，所以不能用这样分啊，不是、
0: 对啊，那很快的、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了、
1: 大家比较熟悉，
0: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1: 对，数位时代、
0: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到今天为止
0: 对，那
1: 越来越大的影响，
0: 越来越大的影响哈。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对，获得世界专利哈。
1: 它可以算是个原理。
0: 那电晶体就是0101嘛，
1: 对，
0: 就是用
1: 就开始
0: 开跟关变成零跟一嘛，
1: 对。
0: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机体电路，
1: 机体电路，
0: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1: 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哈，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1: 就是晶片
0: 战争，
1: 对，
0: 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1: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0: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1: 在打仗，
0: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我
1: 们但是有高有低了，
0: 就是成分不同，
1: 对，
0: 成分不同，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那 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嗯、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1: 都有
0: 都跟大家报告过。
1: 对
0: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1: 对，
0: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1: 十八个月，
0: 哎，然后就是每隔十八个月。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1: 快一倍，
0: 哎，就
1: 价格就降一半，
0: 价格不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哎、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1: 不过的确啊，
0: 速度更快。
1: 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了、啊。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哈、哦、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0: 嗯。
1: 好，500万美金
0: 的 NASA 用的
1: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啊！
0: 啊，你迄袂当安尼讲啦，迄个时代就干那迄个物件呢，
1: 那个500万美金啊，
0: 到现在变成一只手机就可以抵过它了。对呀、
1: 啊，现在手机一只比当时500万美金哈、
0: 哦，还要
1: 更效果强。
0: 哎，
1: 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吧？
0: 是，
1: 好，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0: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哈、
1: 嗯，
0: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哈。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1: 嗯，
0: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1: 对，
0: 好，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 ，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路。哎，然后就跟杨先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0: 哎，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1: 就可以
0: 录啦，哎，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1: 有了，
0: 哎，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是
1: 不行，
0: 品质没有那么好。哎，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哈，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哎，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1: 那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0: 哎，对，就从机械开始，然后到变成数位嘛，
1: 哦，
0: 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1: 嗯、
0: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1: 嗯，
0: 哎，然后呢，跟你讨论说，哎，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路，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
1: 对，
0: 哎，啊，那样的曲子呢，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1: yeah.
0: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他们是不同的地方，哎，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哎，几乎就是人类变成说完全都串在一起，哎，乌克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乎它发生的当下，我们就会看到，
1: 我们就知道了，
0: 对，那日本呢？在311发生海啸的时候，
1: 我们也是看到。
0: 对，我那一次就开玩笑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哈、
1: yeah.
0: 现场实况转播自然界的这么大的灾难。
1: 哎，我告诉你，我当时候记得我在911的时候，那两个贸易大楼啊，
0: 嗯，世贸大楼
1: 被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二栋看到的时候是 live。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0: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它。
1: 对、
0: 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它是故意的
1: 新闻，
0: 它是故意的。
1: 对，
0: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1: 对，
0: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1: 大家都知道
0: 那个是故意的。
1: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里飞，天啊！那种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0: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
1: 对、嗯、啊，
0: 哦，911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1: 是
0: 你要想想，有要有多大的恨，
1: 才会做这种
0: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1: 伤天害理。
0: 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
1: 对
0: 去驾驶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
1: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0: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1: 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0: 对啊，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1: 对，
0: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也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1: 或者叫洗脑，
0: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啦、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1: 是
0: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
1: 数位时代
0: 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1: The machine
0: The machine、然后 Digital World、然后所以呢我就可以
1: Digital machine、
0: 就它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1: 分析，
0: 仔细的分析，然后做判断。
1: AI,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极致了。
0: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不，击杀宾拉登的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1: 很容易，
0: 所以他几乎不用，
1: 都完全不用，
0: 他几乎不用。
1: 对，
0: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1: 对，
0: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1: 对，
0: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1: 对，
0: 但是呢啊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啊，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啊，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1: 对，
0: 也是所有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1: 这个算不算业？
0: 对，业，制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
1: 这就是一种业，
0: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演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更文明的东西，某种程度必须这样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残存着那个原先在原始时代的那些
1: 茹毛饮血时代
0: 的一些生物特征啊，我们是靠那个活下来。
1: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爬虫大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
0: 它有用嘛？
1: 那个
0: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1: 对了，
0: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1: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虫大脑，爬虫类大脑。然后上面覆盖了一个大脑皮质。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frontal lobe、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0: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1: 他最关心的了，
0: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1: 正在改变，
0: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1: 人定胜天，
0: 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 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1: 而且
0: 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穷的。
1: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
0: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1: 对，要突破
0: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1: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0: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1: 都灭绝。
0: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1: 是，
0: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1: 对，
0: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1: 提高。
0: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不管用什么方法。
1: 你说哈、哦，恐龙啊，啊、
0: 哦，顶多就大便了。
1: 这要2亿年前。
0: 对啊，
1: 啊、哦，2亿年前开始兴盛嘛，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哈、哦，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的时间，它数量并没有，
0: 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啊，
1: 这样子成长哈、哦，
0: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呐、
1: 啊，对，没有
0: 被小麦子骗呐、
1: 啊，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啊，其实
0: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啊，然后而且
1: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
0: 呢。其实某种程度哈、哦，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1: 除了人类以外生物，
0: 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1: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哈、哦、共生的状况。
0: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就是
1: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0: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1: 跨越出自然，
0: 对，就是他诶，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1: 他变他者，对
0: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呐、
1: 啊？对，
0: 然后所以呢，都是他可以用的资源、啊，
1: 就是他并没有融入自然，
0: 他没有
1: 超越过自然，
0: 他没有尊敬，
1: 没有尊敬自然，
0: 哎，
1: 好、哦，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0: 哎，啊，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1: 对，
0: 哦，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
1: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1: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啊、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啊、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
0: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1: 对，
0: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1: 他们认为
0: 你用一种趋势你想要来夺取政权、说穿的就是这样、
1: 对，那当然1962年、Richard Carlson 的《极境的春天》、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也就是说极境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0: 是我们发明的、
1: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
0: 的发明，
1: 对
0: 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1: 现在最害怕的话，
0: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1: 利后面跟着害，
0: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
1: 是
0: 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1: 对，
0: 他提到塑胶为例，
1: 对，已经
0: 几乎是无所不在， 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就是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嗯，欸，它几乎无所不在。
1: 这个物质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0: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1: 没有，
0: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1: 机械，
0: 对，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
1: 对，
0: 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1: 对，
0: 哎，欸，这塑胶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对，没有，欸
0: 啊，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1: 对
0: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logo拿来就装啊，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哦，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1: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1962年的那个 R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春天》，哦，他写这一篇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哦啊，寂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0: 虫鸣鸟叫，
1: 没有了，那些都被杀光了，哦，所以就寂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像 Time 这种杂志，嗯，修理 Rachel Carson 修理的最凶，
0: 嗯，
1: 就称他，而且当时候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有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嗯，其实当时候在1962年说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
0: 嗯，
1: 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她胡说八道就是了，
0: 嗯，
1: 可是当时候有一个男性，哦，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候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注意寂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砰砰，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他副总统，就是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哦，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achel Car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就在代表美国的那个，哦，Bald Eagle 的白头鹰，哦，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那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哦，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
0: 嗯，
1: 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这个作者，嗯，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0: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嗯，
1: 是
0: 那我们的下一代，
1: 对，
0: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1: 对，
0: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
1: 对，
0: 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1: 数位叙事的方法，
0: 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哎，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嗯，哦，那网络上的
1: 真实
0: 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啊，啊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嗯，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1: 假消息
0: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1: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你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色的，
0: 所以呢容许我
1: 是天空，
0: 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 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1: 对，这是一个误解。
0: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
0: 没有意愿，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各有各的解读啊。哎，那个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两码子事。好，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问题不在科技，
1: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0: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1: 是，
0: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1: 是，
0: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1: 是。
0: 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1: 来
0: 作为结尾。
1: 结尾，对。
0: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1: 是。
0: 下一本书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哦，
1: 就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哦，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0: 值得期待，
1: 值得期待。
0: 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1: 谢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

0: 我五岁，你几岁？
1: 虽然年龄是秘密，但是呢，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
2: 30岁了。
3: 慈济广播30而立，我们要广邀听众朋友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
1: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请您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寻礼环保，耳朵寻宝哦。
3: 活动内容很丰富哦，有话说传家宝、空中寻宝以及环保巡礼 3D 体验等等，还有
1: 就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是02-2898-9000转1042-1043，活动详情请见大爱网络电台首页焦点区公告。
3: 2015慈济广播春季听友会大爱广播30，
1: 邀请您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2: 内湖来寻宝，
0: 要记得来哟、哦！
4: 阿公公过河蛙跳，阿妈做过河蛙脚，得下立下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5: 我是乖宝宝，
6: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岁。
5: 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7: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4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8: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阎浮圆通难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给简单精要给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噶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当从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可是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缘破缘头难切，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也经常啊。看，不管是都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 迄、那个角度确实那是平直，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克服月吃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月球加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予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转日食啦，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予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的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清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伫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真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干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到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的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这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在轮转呐、啊，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晴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讲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呐、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啦，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 这目前来讲，第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啦，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今嘛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给地面上的人类科学，给展现在咱人的面前。你想，咱拢看得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在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正面啦，有阴幕，迄、那个阴幕呢，那该切起来，干那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什么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改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给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从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虾米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真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常常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甲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点啊，点。你会当看这面镜，一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啊，那大地景物啊，拢该列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的镜头嘛是一点啊，点，一点啊的镜头。伊会用的呢，安尼所有的境界拢总该摄入伫迄个镜头的

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甲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边的台湾景致，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边惊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那个智慧，但是呢，迄、那个智慧啊，咱若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那个。心灵的智慧已经呢，去让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智甲信。所以智甲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一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啊！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真呢？就是啊，地性是地，唔是地哦，地性。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让外面的境界有息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也太空梭了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大爱台的台北。那在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会到，伊都会当通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好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你真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啦！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用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幻呢，吼、哦，反复啊，应用去，地性再应用啊，那只不过

是伫名利的中间，恁迄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丈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境况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真呢就是。会当头防非之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个。镜吼，台湾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也。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角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众经吗？无处不众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众境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迄、那个法则开始是毋是？毋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法华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经嘛，是烟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源真远呐。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嘛，烟波源头难切，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修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影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修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淡金讲现在。好，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的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在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法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
妙有情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住，情书清定妙莲花，把我们的心顾好，虽然就污浊的世间呢，那咱都爱顾好人，这个妙莲花在人人的心中，爱情书清定，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一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义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义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恶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两百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两百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两百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用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瓷器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瓷器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二法，指的这个二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牵成，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做一个收数，这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一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之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经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1: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形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3: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1: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3合1的制作，他都会耐心地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持续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10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指挥。那您刚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以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诶，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它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生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可是您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甚至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都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就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他很嗨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经历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 它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你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十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要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其实

0: 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上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它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0: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牌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吼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0: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哈？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0: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

0: 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哦，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哦，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0: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诶，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 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到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0: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0: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古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你不会说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哈，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他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他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心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来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收拾起啊！那是快，难得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啊，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 不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So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your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鲁米尼马保育呢，我们在我们的 locality 嘛，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在 donation 拿着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济，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度去帮助个偌济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跟他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的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惰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嘛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吼、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各家人尽一份心、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障眼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在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

0: 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似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我也非常认同，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上人，给我们这些近似语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用耳朵看嘛，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1: 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0: 那一段观念正确，咱听到正确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说，三

0: 阴形啊，必有五事业呐。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呐、啊。恶的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换，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嘛。
1: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0: 咱应该呢，爱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得这个好话来用，用在咱日常生活。说书呢，那当中这意见偏差，咱听到一些，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意见偏差的方向，甲咱有引起，所以。是非会当好分真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1: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性格听起来好亲像真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伫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也改袂开，时时呢就和形啊、相啊，转掉了咱的心，塑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着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亲像大锁，咱听声见色无不舍，烦恼抵着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上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都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咱若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爱和气，这必定爱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伊伫咧教人，感恩伊伫咧磨练人。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颗心，凡事拢爱善解啊，才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用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断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予人事物呢，甲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微心嘛，那咱也会要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眼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使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怕就是去执着啦，咱必定要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那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爱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解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他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啊。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我们现在也参加联合国的什么气候变迁的大会啦，已经有很明显的突破了。所以现在我们基金会里面有一个团队，就联合国团队的，已经开始参加联合国里面的很多周边会议的，有些周边会议还是我们主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资源合作上面是做的是具体的展现出我们的行动，
1: 环保就是，
0: 不是就用嘴巴讲的嘛。所以现在你说上来很担心说啊，我们力量很小，没办法改变地球，但是这几年已经明显改变了。我们联合国团队一年里面大概都要至少要参加十个以上的联合国的会议耶，气候变迁妇女协会，还有人道救援什么一大堆呢，以前都没办法加入啊，现在加入了。你加入到联合国以后，慢慢你的声音被人家听到了，他就会知道这个团体很厉害哦。
1: 然后互相资源就可以分享，然后一起去合作。
0: 对，上人是客气的，说哎呀，力量那么小要改变整个地球，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很明显的一个
1: 成长。不过他也抓到我们的心态，我们都会是想说啊，我这一个人又有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0: 所以
1: 就抓到我们的人的那种心态，
0: 这个是上人的那种宏愿嘛，上人那种愿有愿力的，他真心是为全球的付出、
1: 是还蛮多志工就是因为看他这样一个老人家、然后但是有那么大的愿，而且就是一直都在做，每天
0: 你看要翻转非洲，从莫桑比克切入，你看
1: 33所学校
0: 、在因为上次发生那个风灾的关系嘛，上人就抓住这个机会从这个地方切入盖33所的学校。这一次上人几十年来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印度尼泊尔、一直苦无机会，那个7年前那个尼泊尔大地震，上人就要准备回馈佛陀的故乡尼泊尔了，盖5间学校的土都画好了，但是因为有些因素没办法 去实现了，只好随顺因缘了，就停下来了嘛。那现在马来西亚慈济人进入到佛陀的故乡南毗尼，因为疫情的关系进入里面去，我发现佛陀的故乡还这么贫穷，很多事可以做啊。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团队进去了，然后他们这几天回来金色要跟上人报告那边的事情，那上人会给他们一个更远大更精准的一个目标去做，所以这也是一大事因缘啊。你看过去是零的呢，没有什么因缘的呢，现在你看因缘这么殊胜、所以发心立愿很重要，但是发心立愿必须很虔诚发愿，
1: 还要一直恒持那个、
0: 你不能随便发愿的，
1: 不能
0: 心不诚愿就不灵的，
1: 而且很容易就断掉。
0: 对，所以才要君子立恒志，小人是恒立志，
1: 恒立志、
0: 君子立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上人就是这样子嘛，我们这些小人就是立恒，
1: 一下想这样，
0: 恒立志，常常在立，在发愿，常常跳票，大愿也变成空愿了，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啊。
1: 所以其实也还是在这一段里面听到了上人的一个心境的转来转去，但是他还是不变的是他那个每一年的发愿，就是瞻愿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无难，还是那个愿，愿不变。那只是希望更多人跟我一样。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
0: 上人是真正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这两句话不能拆开，挂在一起的。
1: 大处着眼
0: 就是眼光放得很长远，很有远见。小处着手就虽然我眼光放得很远大，理想抱负很大，愿很大，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愿很大而好高骛远，我还是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的做、所以上人是这样的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会说因为脚踏实地的做、一步一步的做，那眼光变得很窄小，不会，他有大的一面 也有这个小的一面、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的，就是很宏观但是做事又很踏实很务实、有些人是很宏观没有错，可是做事不踏实哦。他大处着眼，但是没办法小处着手，眼高手低啦，就是这种人啦。
1: 有些人心太急
0: 啊，对啊，有些人是做事是很脚踏实地没有错，但是很保守，很保守，格局很小，变成这样，没有那个大处着眼的那种观念嘛，上人都完全具足了。
1: 所以在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会点一下，提一下。然后也说中我们的心思。那这一篇里面就是用缅甸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他们一把米在这几年

0: 之间就慢慢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整个村庄，甚至还改变了整个城镇。好，那更进一步的，如果大家都可以学习这样的精神，像在台湾就有竹筒岁月，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有他们不同的一个实行的方式。每次都看到慈济人或者在做慈善的时候，都会教说，哎，其实我们也可以翻转手心，就是原本就是捧着手心需要人家帮忙的，那后来翻转手心，我们可以给予别人，去帮助别人，去布施我们的一个善或是力量，去付出给人家。所以都是从一念心思开始，然后能够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这很重要。
1: 一把米它是一个世间法，一件小事情，一把米没多少钱嘛，小一把米而已嘛，对。可是呢，这个俗事可以显真理了，用一把米的俗事来显真理了，内藏大道理。
0: 哦，或许就是哪一天也能够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粮食危机，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
1: 其实上人已经在呼吁了，我们也在已经在付诸行动了。你吃素就是减少资源浪费嘛，养一头牛
0: 要多少的粮食，
1: 多少的粮食来供应啊，那些草那些东西如果换成菜的话，那不早就满足很多人的啊。你拿去这些草去养那个牛的话，
0: 所以不用，
1: 成本更高啊。
0: 不用像那个之前有新闻说，哎，期待世界首富去捐出多少%的他们的财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1: 我跟你讲啦，你捐钱也不要说等时候才要捐啦，你们时候才要把财产捐出去，那你们不死的话不要等很久，对不对？人间净土也是一样，不是死后 才去的呢，啊，万一碰到你命长，不是要等很久才去人间净土。其实心净佛土净，心清净当下就是佛，就是净土了，这样就比较务实了。现在就可以到净土去了，每天都
0: 在
1: 净土里面，
0: 就可以营造天堂的环境。
1: 每天都在净土里面，天堂不是在死后才有的，地狱也不是死后才有的，人间天堂，人间地狱啊，不是吗？这样讲就比较务实一点了。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寄语师伯感恩他的分享哦，来跟我们谈到这一把米啊，谈到了很多个面向啊，很重要就是一把米还可以转变我们的心念，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善心的开始，转变我们心念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转动城市，或许也可以解决粮食危机。我们在今天请到寄语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
1: 啊，感恩啊，我们期待再相会啊。
2: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高早会的开始。
3: 现在气候变迁，我自己很感慨，力量不够啦，好渺小啦，所以我就在诗经啊，那个诗经的下面给搭一只小蚂蚁，好像呢时间在那过啦，这只小蚂蚁呢还是呢停滞在诗经的角落里。那在这听话的人啊，也可以如这一只小蚂蚁，向着上，与时间竞争。因为呢，我时常把那只小蚂蚁，就是警惕自己。你看，一滴一滴都在那里，爬不起来啦。那两只脚真想要讲吼，较轻一点，但是那两只脚呢，好像也停滞在那里，表示呢力量不够了，自我警惕，地球上落，所以我只好了为自己说，哎呀，要地球啊啦，地球你看这一辈子已经有这么多的慈济人，只是呢天地之大呀，人口之多啊，只是感叹自己因缘有限， 时间一直过去，不留给我，所以还有多长时间去影响人呢？已经所剩不多，不断呼吁，人人是我，人人的我，就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呢，也会跟你一样，那跟你一样呢，也跟我一样，就是都跟我一样的人，那就可以呢，脚步会更多、更快，拉拔的力量呢会更有力。所以常常说，拔河啊，拔河，拔河呢是人多的那一边呐、啊，优雅。所以呢，到底现在那以烦恼无明的众生，跟我们学习结有情的菩萨，把这样的人数啊，我们把它归类一下，用数据啊来盘点一下，所以我很感慨，这样一盘点呐、无名的众生，那一边呐、还是量多啦，所以啊，我只好在现在不断的喊了：加油，加油，菩萨！这一边要加油，看看缅甸那一个村，一把米一把米，现在每个月啦，已经呢是50,000多把米，这50,000多把米呢，可以救3,000多户啦。3,000多户呢，可以一方那3个人啦、5个人啦，你想会当救偌济人？人人不到100呢，不到100。其次，改变他的习惯，改变他不喝酒、不吃槟榔，而且呢，不赌博。让人人呢把赌博的时间提出来，勤耕耘他的土地，勤耕耘菩萨道，那一旦安呢，那个川呐、也变成什么呢？所以吼、那一旦个维持落去，那倍数倍数，净化人心。祥和村庄啊，乡镇啊，城市啊，那就不困难。所以呢，虽然人生啊，要做好代志真困难，但是呢，唔惊困难就不困难。

0: 尼泊尔洪灾满月，仍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上千人罹难，但遗体辨识工作只完成7%。泰国曼谷豪雨为患，50个行政区全部受灾，紧急动员救灾送物资，并协助后续安置。他们在医疗前线守护生命，下班后转身入金藏，在佛法唱诵中悟出了人生道理。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7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上个月的26号，位在中国大陆西藏以及尼泊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崩塌，有大量的洪水和土石倾泻而下，淹没了整个地区的下游城镇，总计呢造成有将近1500人不幸罹难。洪灾过后，救难队是日以继夜的搜救，失联者的家属在医院的墙上贴上了照片和寻人启事，希望能够尽快来找到家人。只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目前还有5285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这一张张的寻人启事饱受日晒雨淋，有些呢已经明显褪色，甚至是从墙上剥落下来，仿佛他们的希望也跟着消失。但是呢，即便找到遗体，这确认身份恐怕又是另一场的漫长等待。因为根据尼泊尔的官方统计，目前整个遗体辨识工作只完成了7%，所以对许多家属来说，洪灾的满月不是结束，而是盼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失联的亲人，让这一场漫长等待终究能等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1: 洪水退去一个月，尼泊尔特里苏里河沿岸依然满是淤泥。清理店面，抢救商品，试着让生意重新开张。这些沿河而居的商家其实并没有其他选择。但洪水冲走的不只是货物，还包括所有文件和记录。
2: अब बहुत समय लगेगा धीरे धीरे कवरेज करने में तो बहुत समय लगेगा सर धीरे धीरे धीरे धीरे बहुत समय लगेगा पर जिसका लेनी देनी था सारा संपत्ति खत्म है कागज पत्र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हम लोग का पास सारा कुछ ले गया क्या करें सबूर संतोष होकर रह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1: 尼泊尔政府估计，这场灾难造成的重建费用高达约48亿美元。对灾区居民而言，失去的房屋、财产和生计，都只能在满目疮痍中一点一滴重新建立。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我们再来把镜头移到泰国。泰国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季风的双重影响之下，从24号开始，豪雨就下个不停。首都曼谷呢，在短短2天之内下了超过300毫米的极端暴雨雨量，导致这排水不及，大水呢就直接灌进民宅里头。现在整个曼谷有50个行政区都进入到了灾难状态，当局是紧急开设了200多个避难所来安置4200多人。而过往是一片沼泽地的曼谷，因为地势比较低洼又缺乏坡度，它的海拔只有1.5公尺高，所以只要大雨一来，淹水对于民众来说就是家常便饭。这也让曼谷曾经有了东方威尼斯的称号。但是曼谷的民众说，今年的雨呢下得比过往都还要猛烈，光是9月统计到25号，在曼谷的累积雨量已经达到了487毫米，这比起过往的平均值呢，是高了将近2倍之多。所以现在就在大水围困之际呢，街头上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温馨画面。画面上这一个穿着制服的小男孩，他放下书包和雨伞，在雨中呢涉水而行。你看到他是在捡拾漂浮在水中的垃圾袋，为的就是要防止这些垃圾呢冲进下水道，影响到排水。小男孩非常简单的举动呢，被民众拍下来， 分享到网络上，也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共鸣。网友呢纷纷留言赞许，认为呢在水患当中，每一个人能多做一点，为环境来多尽一份心力。只是呢当地的气象单位监测呢，这波豪雨恐怕要下到明天才有可能会趋缓，所以目前泰国军方已经派出超过10,000名的兵力，要来协助民众清理家园。
3: 汽车轮胎几乎全泡在水里，积水快淹到臀部。
4: 哦，แตกต่าง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างนี้สักทีที่ตกเป็นวันๆ2 วันอย่างนี้ซึ่ง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3: 泰国大部分地区从24号开始下雨，其中以中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首都曼谷部分地区48小时降雨量更是超过300毫米。曼谷市政府宣布全部50个区进入灾难状态，并透过手机广播系统发送洪水预警通知。
5: แต่ก็ตกใจค่ะ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แอบรู้สึกว่าอุ้ยมันก็น่ากลัว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เนี่ยเหตุการณ์ในวัน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ไม่เหมือ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ไม่ได้แบบตุนของไว
3: ้卖场蔬果货架几乎清空，居民纷纷抢购食物。曼谷宣布28号停课，部分公务员改为居家办公，预计28号开始雨势渐缓。曼谷市长表示，如果雨停了，预计需要2到3天才能排干洪水。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的确还需要2到3天水患才能整个排除。现在面对曼谷的这一波水患灾情，民众非常担心接下来物资会面临短缺的情况，所以呢纷纷都涌进到超市和超商来抢购商品。现在泰国当地有一间大型连锁超市就直接成立了战情室，他们是24小时来监控曼谷的淹水情况，以及呢确保消费者和员工进到卖场的时候都是安全的。同时呢业者也和厂商来进行协调整个供应链，为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民生物资和食材呢都是供应充足的，以确保民众来到商场都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日用品。而面对整个受灾民众的需求，这个企业呢也展开了援助行动。画面上看到的照片是员工背着一箱又一箱的瓶装水，徒步走进灾区来逐户关怀民众整个受灾的情况，并且呢亲手把饮用水交到受灾居民的手中，为的就是要解决当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泰国慈济志工也不落人后，同步动员了，先是和当地的区公所来保持联系，掌握灾区的最新状况。同时间志工也赶紧来采购抽水机、泡面还有饮用水，甚至是灾后可能会需要用到的防蚊液等等的生活物资，一步一步的送进到灾区里头，要协助居民来一起度过这一波水患难关。
1: 豪雨不断，大水淹过了大街小巷，行车如行舟。尤其在迪瓦地区，即使已备好沙包挡水门，家家户户无一幸免。
6: गिर रही हैं, कुछ पीछे गिर चुकी हैं, और कुछ ये देखें सारा, इसमें मेरे राइस वगैरह थे जो सारे खराब हो चुके हैं, ये देखें मेरे क्रॉकरी में सारा पानी चला गया है。
1: 泰国分会金丝堂与工作人员都平安，但周遭的巷道陆续有灾情传出，能够出门的志工全部动员投入救灾，除了帮忙再送沙包，也协助受灾的乡亲抽水舀水。
7: 是上班出门很多慢，然后南部出门然后中医看出去找他们去เอาน้ำมาออกแล้วก็กันจะได้น้ำไม่เข้าไปที่ไหน
1: 但雨势不停，水流持续上涨，多数的居民被迫撤离到收容中心。志工与区公所保持联系，提供民生物资，包括了泡面、防蚊液、卫生纸等用品。金丝堂也做好了收容受灾居民的准备，要一同面对度过此次的灾难。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兴、苏品提，泰国报道。
0: 再来关心美国东北部遭到了风暴侵袭，而且是一路从北卡罗来纳州影响到缅因州。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造成一人罹难，四个人受伤，不但造成沿海地区淹水，目前还有68000多户的家庭是无电可用的。而这一次风暴又碰上了满月大潮，不仅是海水水位升高，沿海还出现了4.5米的浪高，所以包括纽约和新泽西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严防海水倒灌。
8: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0: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正在袭击美国东北部，有超过2400个航班延误，将近有1200个航班取消。当地的气象单位也警告，随着大潮来临，低洼地区一定要严防严重的海水倒灌，避免淹水灾情。再来看到巴西亚马逊州首府马瑙斯呢，最近深陷一场严重的雾霾危机，从9月开始已经是第7度遭到了浓烟侵袭，整个城市和周边的城市呢都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9: Bom, a fumaça não só está afetando a cidade, né, mas também todo o interior. E eu estou fazendo o seguinte, eu acho que bebendo muita água, porque a gente fica com a garganta muito seca. Principalmente quem sofre problema respiratório também tem maior dificuldade.
0: 整座城市一片雾蒙蒙，连地标建筑都隐没在浓烟之中。烟雾的主要来自于森林大火以及人为焚烧土地的刀耕火种，再加上极端天气的冲击，才会让整个雾霾问题更加严重。明天就是教师节了，今天开始为您推出系列报道。今天要认识的是任职在高雄科大的老师，接下来要带您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大家回去都想想，营队的感恩晚会要安排什么节目。尊重你们，
11: 免得你们都说我不民主。
10: 哎，这是你们想的孝亲活动啊，这样适合吗？
12: 你就是觉得我们想的活动不好，要我们重想。
10: 多讲两句哦，你们就自尊心受损。像我们那个年代哦，
13: 现在就不是你们那个年代哦。啊，谁说要你们教？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到底是在教我们还是在打压我们。
10: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好像就不喜欢跟我聊天了哈。
14: 这是个自由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
15: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6: 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7: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 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的是迎接十一月在台北大巨蛋的吴亮义八岁送金葬演艺。现在各地社区的演艺人员和志工都在紧锣密鼓的加紧排练。今天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医护团队的演艺幕后故事。今年正好是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也是逢慈济一甲子，这对于每天都在医院面对生老病死的医护来说，他们要演绎的不只是经文和动作，而是要来重新体会佛法里面所说的生老病，以及在面对苦难时的那一念悲心。花莲慈院肾脏内科的王志贤医师，他经常往返花莲和玉里慈院两地。他说，医师的本分就是要照顾好病人，投入演绎的时候，相对也是在盘点初心，要确定自己是否走在对的方向，做对的事。林心荣院长则说呢，陆金藏的字字句句都是在提醒着要如何奉献自己，让整个社会更好。所以当金藏演艺回到医疗现场，40年前的那一份不忍病苦的初心，现在也就有了新的体悟。
1: 每个病人都是我们的亲人，
2: 病人也是我们的老师，
3: 我们共同的使命就是
4: 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5: 当医生的本分就是照顾好病人嘛，啊，哪里有需要，觉得就应该要去这样。那玉里，它算真的蛮偏乡的啦，那边常住的医师没那么多，就真的没有次专科医师在那边。那我觉得我们去真的是可以帮到一些病人。
6: 还好吗？
7: 你心脏很大颗呢，所以你水分要限制哦。好好好，
8: 晨光中每周一次的远行，这一条近百公里的路，他走了6年。
7: 我担心看不完，有些病人真的都好早了，这边病人甚至比花莲更需要我们的。
9: 他好像上厕所不是拉肚子，是便5到6次。再问营养师，牛奶需要调整吗？手机也可以看到花莲的病人。那其实我早上已经在火车上已经看过他们的资料了，那现在就跟我的那边的专科护理师说，哎，我们今天病人应该要做什么？
7: 孙子好。
10: 对，
7: 我知道了。我猜啊，你们现在不是要带孙子？
10: 今天是6点从台东成功过来给王医师看。以前我先生的那个肾脏病就是王医师看好的，那现在王医师每个礼拜一来到义里，我们来回就可以节省了4个小时。
8: 医者的牵挂没有距离，玉里或花莲，病人都在他的心上。
9: 我晚上回去还要再看病人，今天好像要练那个
7: 心脏点滴。这次被排到前面嘛，所以会有点压力。不过压力就是，我常常觉得压力就是给自己成长的机会。再难哦，也没有看透生死难的。啊，其实也是爱自己啊，哦，那个守护我自己的心。从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会比对啊，哈，那种佛经啊，哈，那种那或是因果这些，跟自己的心情哈做盘点，然后会加深自己说，哎，我这样做其实是做对的事。
11: 我自己在练习到能舍一切诸难舍，的确心中有非常澎湃的感觉。
12: 你们发现都还好吗？
13: 他真的是一个大医王，他帮助我很多。他知道我必须要做 CAR-T 的时候，他就赶快帮我募款。他知道我的困难，所以其实算是我的再造恩人。
14: 大医王
11: 大事同体大悲嘛，不要把自己的执着放在那么重。我觉得在这个演艺经藏过程当中，也等在面对自己，就让自己那个慈悲的心油然而生。
14: 双手上跨讲堂，
8: 白天他们在生死间拉锯，夜晚在排练场上找回安静的自己。
15: 平常也许在工作忙碌当中思绪非常的凌乱，但是在入金藏的过程，我觉得在正念上面的练习跟专心的练习其实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14: 手之不动，心心心
6: 医疗团队上面很多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是大家同在一艘船上面努力朝着一个方向齐心协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不管是渡人或是渡己。
16: 入经藏里面的字字句句呢，都是如何把自己奉献出来，来让这个社会更好。我们在入经藏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去一次一次地深耕到我们的身心里头。
8: 演艺有中场，医疗没有。明天早晨开往玉里的列车还是会准时出发。

0: 明天9月28号的教师节了，也要先提前跟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辛苦了。其实每一位老师都是学生在学习路上的贵人。我们今天要为您介绍这位老师杜国阳，他是任教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专攻电机工程，时下最流行的机器人研发就是杜老师的专长。老师呢特别开发了教材筹组团队，为的是要带领学生走向国际舞台，也曾经拿下了机器人的世界杯银牌。但是他的付出不仅于此，对于家境弱势的学生，杜老师更是想方设法来筹募经费，处处都是为学生着想。因为自己在求学的时候也曾经受到恩师的提携，才会有今日的成就。也就是秉持这份心念，让杜老师乐于付出，还荣获了今年教育部师铎奖的肯定。
1: 暑假带领学生远赴加拿大比赛，拿下2026年机器人世界杯银牌，以赛代训，培育人才。
2: 那他跑远一点的时候，重一下速度就是看
3: 一个下坠。
1: 曾赴萨尔瓦多参与机器人交流，日本富冈西高校也跨海来学习机器人教育。为了让弱势学生走向国际，杜国阳不遗余力。
4: 70-80个，如果说涵盖有些大型户口，可能将近100个。哦，对啊，所以光是他们出国的经费，我想可能会超过1000万。哦，
5: 你要帮忙去募款，
4: 对。
1: 36年教育路，处处为学生着想，荣获2026年师铎奖。
4: 我等于是在做一个教育传承的工作啊，怎么样把这种算是教育的爱心呐 继续一棒一棒的接下去啊，希望是说我们台湾的教育环境会更好。那我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个陈老师，我说陈老师，我拿到师铎奖，因为他是30几年前拿到师铎奖，就是分享这个喜悦哈。
6: 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老师多年的努力是有一个成果的。
7: 他都是鼓励型的，觉得有问题可以让我们可以先自己去解决。
8: 我们阐述什么问题啊，老师也很认真去解答，对于他获得这个奖算是一种认可吧。
2: 这次就准一点。
1: 贫寒学子获得老师帮助，翻转人生。65岁的杜国阳说，教育不是一个人的成就，而是善意被另一个人接住。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高雄报道。
0: 为了要让品格教育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学习日常，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前往尼泊尔慈济兰皮尼园区，与学校里的大爱妈妈们交流教学经验，透过故事展演和情感表达等等的实际演练，让这些大爱妈妈从做中学来掌握引导孩子的方法，未来也能把这份教育模式带回课堂。
9: Opening your eyes wide. Scared.Shocked. Open your eyes wide. Yeah.
10: 夸张的表情还要搭配高低不同的声调。
9: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he loud, the soft, the whispering. Yeah. Okay. And the pause.
10: 如何把故事说了精彩？吉隆坡慈济志工陈维卢是倾囊相授。
9: To say the words, you don't even have to read. Yeah. The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read your face.
10: 在完成尼泊尔洪灾赈灾任务后，教练会的说故事高手陈维卢特地前往兰比尼佛教慈济学校与大爱妈妈们交流。
11: 这里的妈妈肯定呢，他们是没有机会接触怎么把故事说得更生动有趣，所以我们才办这个课程。那他们也很愿意学习。
10: 本以为他们会害羞不敢上台，没想到这群妈妈们是好学又勤学，还有人是有备而来，带来了自己画的故事书。
12: हामीले कसरी स्टोरीले हामीले कसरी भन्ने बच्चाहरूलाई उनीहरूले कसरी बुझ्छन् जस्तै एक्सन गरेर अनि हामीले एक्टिङ गरेर हुन्छ कि इमोसनहरू सबै गरेर त्यसरी चाहिँ बुझाउँदा उनीहरूले राम्रोसँग चाँडै बुझ्छन् भनेर चाहिँ
9: 我觉得很棒，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抓得到那个重点，就是要有互动。所以有位妈妈她讲到那个香蕉皮的故事，她一开始就先问大家：哎，你们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12: शहरहरुमा के के हुन्छ？
10: 学到的本事立刻在孩子们面前展演，台下个个全神贯注。有了认同，站在台上的妈妈们也会更加有自信。大爱新闻拉美时张慧珍、阿玛凯什尼泊报道。
0: 如果儿童剧团来到台中的东大静思堂演出，不少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看戏。
3: 很高兴可以来到东大金丝堂来看这个绿野仙踪的表演。这个故事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勇敢去做自己。
13: 孩子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员的演出之后啊，我们可以互相的讨论今天的角色演出的有趣性，他们的表达方式，让孩子的想象力也会比较丰富一点。
0: 慈济长期和全台多个亲子剧团合作，把秉和教育化为生动的舞台演出，也让善的力量慢慢在孩子心中发芽。日本

0: 是妙款啊，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哈。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哈。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1: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2: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3: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持续晴朗的好天气，台湾栾树一串串小黄花盛开，蜜蜂穿梭采蜜授粉，准备迎接冬天。而花丛之间还有蝴蝶和蜻蜓，展现了大自然的生命力。今天各地艳阳高照，从关渡的大爱电视望出去，台北是万里无云，而今天最热是在台南御景35.8度，明天局部地区还是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天气方面，今天到周三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基隆北岸和宜兰会有零星的降雨。另外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还有各地的山区也同样会有局部短暂雨。周五到周日，大台北和桃园地区以及东半部南部和各地山区会有短暂雨。至于苏力基增强为中度台风，在台北东方670公里的海面上，往日本南方海面接近。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各地紫外线都是过量级，宜兰甚至是达到危险级，大太阳底下不要曝晒太久。明天和今天一样非常炎热，记得穿着透气，多喝水。金门和马祖空品橘色提醒，敏感族群最好戴上口罩。而周三前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低洼地区小心淹水。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从基隆到苗栗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山区午后会有短暂雨，高温上探35度，非常炎热。而中部地区也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接近山区的地方高温上探三十。

0: 度，午后山区同样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三县市还有东台湾同样是晴朗的天气形态。要注意的是，午后前往山区最好带雨具备用。而外岛的澎湖、金门和马祖也都是晴时多云，适合户外走一走。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是明君呢。再来也要带您关心同样是天气的讯息，就是日本在今年夏季频频遭到台风侵袭，光是八月就有十个台风过境。现在专家提出示警，在全球暖化以及超级摄影的双重夹击之下，未来日本的气候模式将会出现大幅度的转变。
2: だから畳の上ここまで来てるんですよ。はあ。じゃあまさかこの中外から入る、今まで入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ね。だからあっという間にね。
3: 异常天气也冲击日本农业，京都九条村受到七月高温影响，根部没有向土壤深处生长。接着又遇上长时间降雨，土壤松软，导致大量倒伏。麝香葡萄也因吸收过多水分，出现裂果，品质和收入受到影响。
4: 気候の変動に対して、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う対策が後手後手になることが非常に多いような、追いつかなくなってきてる。
3: 观光胜地立木县日光市同样受到连日降雨影响，最近三十天日照时间只有65.7小时，约为平常六成，山区甚至只有40小时，为全国最少。
5: 雨が多か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お日様がないと色もね、綺麗に出るかっていうのも心配ですよね。
3: 专家指出，全球暖化让海水温度整体升高，加上超级摄影现象，成为今年异常气候接连出现的主要原因。
6: エルニーニョがスーパーエルニーニョ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まず一つは、まあ猛暑はまず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以外には豪雨が起きるんですよ。で、もう一つは台風なんですよね。台風の強度が増すと。今年はだからその温暖化とそれからスーパーエルニーニョの掛け合わせが起こった、まあ、典型的な年の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ね。もうこれからの新たな時代の、異常気象の、まあ、上昇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ね。
3: 专家指出，未来日本的季节可能因此改变，夏天拉长，春秋缩短，甚至影响到樱花与枫叶。从农业、观光到民众生活，日本面对的异常气候冲击正逐渐成为更长期的课题。大新闻综合编译。
1: 也要提醒您把握连假的好天气。气象署预报，星期四开始就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只是遇上东北季风，在南北两地的景象和感受却是大不相同。来听听气象署的说明。
7: 中秋连假，全台各地温暖出太阳，不过气象署说星期四开始就要换一波景象，
8: 有一些东北季风在带下来，主要在周四周五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基隆北海岸以及在宜兰地区可能开始转为有局部的降雨的情况，桃园以北或是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大致上大概来到29-30度，有比这几天34-33度的高温稍微下降一些。
7: 虽说台湾每到秋冬东北季风就报道，但有时明明同一股季风在南北两地好像两个世界，
9: 好像北部比较潮湿，中南部好像比较暖和。
10: 我觉得高雄很温暖。
7: 关键原因在台湾地形，
8: 东北风带来的一些水汽碰到地形之后，迎风面地区是容易会有造成地形性的降雨，所以感觉上是比较潮湿。
7: 台湾南北走向的高山地形就仿佛是天然的干湿分离大屏风，东北季风带来湿气在东北东半部凝结成水汽，容易下雨。至于屏风的背面，
8: 因为受到山脉的阻隔，包括中南部地区的水汽云系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会比较少一些，那也有可能天气都还算是比较稳定。
7: 中南部天气比较好，而且感觉更温暖，原因还包括北部迎风地区的风速快，吹在人的身体迅速带走热量，背风面风速比较慢，人的体温相较容易保留。北台湾冬天比较冷，科学上可以解释，这不只是天然潮湿、纬度高，而是在高山地形的影响下，风速、湿度、体感相乘作用的结果。大爱新闻陈宏丽、张略嘉台北报道。
1: 医疗议题来关心，不少近视的民众为了要解决老花的问题，会选择多焦点的隐形眼镜。但医师提醒，多焦点隐形眼镜大脑需要花时间来适应，而且视觉的清晰度是可能不如眼镜的。特别是患有干眼症，还有年长者，在佩戴之前更要来评估眼睛的情况。
11: 传统眼镜它会一直下滑，你要瞧啊，我又是手部比较细节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去推，所以戴隐形眼镜对我来说会比较方便。
12: 可是戴隐形眼镜对于你来说，看远看近可以调节吗？
11: 不能，所以你要自己一直动去调节。
13: 为了让隐形眼镜佩戴者兼顾远中近距离，于是坊间出现了多焦点隐形眼镜。
14: 如果有老花的话，可能就必须要佩戴不同副的眼镜这样子，但如果有那种多焦点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蛮方便的。
15: 多焦点的隐形眼镜它是远中近，它有三个焦距，但是它希望用你的大脑去融合，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所以它的影像清晰度并不会像一般我们眼镜戴的镜片这么的好。有些人他可能就会一直觉得说戴起来永远都是糊的，看起来还是不清楚。
13: 看远看近号称一片搞定的多焦点隐形眼镜，其实并非每个人都合适。
15: 多焦点的隐形眼镜的话，当然干眼症的族群第一个不是很适合，或是年龄比较长的，或是说你对于影像品质上面有非常要求，说你必须要看得很清楚的这种，我也觉得不是很适合。
13: 隐形眼镜就算看得清楚，也不代表适合长时间佩戴。医师呼吁民众佩戴不同种类的隐形眼镜，同时也要兼顾视力清楚和角膜健康。大爱新闻张泽仁、林欣宏台中报道。
1: 英国有一名音乐人史密斯，在确诊罹患巴金森氏症之后，逐渐失去了弹吉他的能力。他现在利用 AI 音乐生成工具，把脑中的旋律转化成作品，让自己在疾病的限制之下，依旧能够继续来创作。
16: 对着手机哼唱旋律，再输入几个关键字，几秒后 AI 就生成一段完整编曲。
17: AI is not replacing anything for me. It's unlocking. It's enabling. It's allowing me to keep writing.
16: 原本只是手腕僵硬。2020年，史密斯确诊巴金森氏症。六个月后，他就再也没办法弹奏最爱的吉他。
17: For 20 years, I've been a guitarist, and I miss it profoundly. It's heartbreaking for me that I can't play. I can sketch a few chords out, but I can't play. And that's just the reality. So then I'm faced with a question.Don't play, don't be creative, or find a way out, find a route. And for me, this was the route.
16: 如今他无法像过去一样亲自弹奏编曲，只能借由 AI 辅助，再交由真正的乐手完成录制，完成了新专辑《放手的艺术》。史密斯强调 ，AI 只是协助他把脑中的声音具体化。
17: Putting together a song with AI.To some might sound like just press a button and you get something in 10 seconds. I can tell you it's not like that. It takes a long time, particularly to get something really good that you love. So you know, sometimes I'll hum a song, upload it. It'll take me 50, 100, 150 attempts regenerating the song in the app to get something that sounds close to my music.
16: 随着 AI 音乐工具快速发展，相关技术也引发了版权争议。但有专家认为，这类工具或许能让更多因疾病或障碍受限的人重新参与创作。
18: But if these tools are able to enable people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with larger with other creative groups and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feel confident to be able to reach out to an ensemble or an orchestra or something, then I think that is all for the better.
16: 即使双手不断颤抖，史密斯仍坚持继续创作，希望替孩子留下属于自己的音乐，也留下不向疾病低头的勇气。
17: A four-year-old probably never going to remember me playing, and it's heartbreak, and refuse to be defined by this disease, and to find whatever tools I can, AI, a community of musicians, friends, to leave something behind and to leave a legacy.
16: 大爱新闻，江玉鼎编译。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悉达多做了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原来这是我头一遭。

0: 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五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德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德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德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德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威仪很好很庄严， 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啊，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勃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清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心一听哈，啊，如果有两耳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好，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清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清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于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深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 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严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民行族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今者路也，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善事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哦，神通就是速往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哦，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诶，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 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真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真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都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里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 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慢人离席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 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玉啊，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哈，总有那么一天，哦，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所以我们还是 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 他在受因中之气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 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啦，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的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以后我也会成佛，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 仅仅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成不清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哦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哦，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哦，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哦，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

0: 从今天的师傅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1: 的触发，
0: 对
1: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哦，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哦，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净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还有
0: 防疫的工作，
1: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大一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啊，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0: 感恩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哈。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1: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或是恶言恶行哈，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上人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那上人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对，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哈，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长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长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呢，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就是长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长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长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一百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一百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一百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爸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上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一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心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然后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欸？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词句。

0: 我五岁，你几岁？
1: 虽然年龄是秘密，但是呢，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
2: 30岁了。
3: 慈济广播30而立，我们要广邀听众朋友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
1: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请您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寻礼环保，耳朵寻宝哦。
3: 活动内容很丰富哦，有话说传家宝、空中寻宝以及环保巡礼 3D 体验等等，还有
1: 就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是02-2898-9000转1042-1043，活动详情请见大爱网络电台首页焦点区公告。
3: 2015慈济广播春季听友会，大爱广播30，
1: 邀请您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2: 内湖来寻宝，
0: 要记得来哟。
4: 阿公公过河蛙跳，阿妈做过河蛙脚，得下立下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我爱咖喱嗑西瓜。
5: 我是乖宝宝，
6: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岁。
7: 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8: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4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书圣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是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9: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圆头来。

0: 上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解简单精要，解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噶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旦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开始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伊的景象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迄个角度 卡苏那是平者，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克服月加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加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啦，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在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这么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敢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么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呀、啊，也有伊个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诶，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真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在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晴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啊，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啊，这 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呐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即马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给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因此，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前面呐、啊、有银幕，迄、那个银幕呢，那该切起来，敢若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啥物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给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予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将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正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甲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块啊，定。你会当看这面镜的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那大地景物啊，拢该摄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的镜头嘛是一点啊，那点啊，一点啊的镜头。会用的呢，安尼所有的境界拢总该摄入去伫迄个镜头的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的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同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干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那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面的大圆镜底，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若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予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信，所以低甲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 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这呢，就是地色，是地，唔是地哦，地色。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那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啦吼。那这不管是太空梭啦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

一位人啊，只爱呢，迄、那个网络受会着，只爱呢，这个信号受会着，伊都会当头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着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头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好这么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的是妙啊，妙法啊！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用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幻呢，吼、哦，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啊，那只不过是在名利的中间呢，迄、那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境况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真呢就是。会当头防非之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那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哦、迄、那个。台湾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也。诶，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觉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呐、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众经吗？无处不众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众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迄、那个法才开始，是毋是？毋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法华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经嘛，是烟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源真远啦。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啊，烟波源头难切，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修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影，

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呐，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修良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淡金讲现在，和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发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着静思清净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在人人的心中，爱静思清净，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易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易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二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两百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两百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两百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有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瓷器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瓷器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所有，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亦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次复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之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4人就有1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3: 最典型的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4: 它在我们中医的辩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猪肉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帮忙，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5: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就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滑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慈济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慈济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9: 持
10: 好朋友。
6: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1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6: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4: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5: 淑玲师姐好。
14: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5: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上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14: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5: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14: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5: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14: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5: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4: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5: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4: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5: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 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4: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5: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4: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5: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4: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5: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4: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5: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 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4: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啊。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5: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4: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5: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4: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5: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4: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5: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4: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5: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是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4: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5: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4: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5: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4: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5: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4: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5: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14: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5: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4: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5: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4: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5: 感恩，
14: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诶，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声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于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那剩下29个人，那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 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哦，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啊，待会要考试，啊，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嗨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 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你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齁，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之前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练组长学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那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吗？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猴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泰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它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 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 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哦，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哦，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哦，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同舟共济的精神。 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说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2: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2: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哦，你不会说哦，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哦，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了。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他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他做 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很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啊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啦，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啊，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呐，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 不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实际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鲁米尼马保育呢，我们在我们的 locality 嘛，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在 donation 里面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अन्ना अनिन तकेदान ये कै गन दाजा फुनसान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多，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多去帮助个偌多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可能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道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一份心、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大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1: 诚心祈求
0: 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6: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觉得被利用，而是感恩自己很有用，才会常常被人想到，欢喜共事。哦，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啊，那种内耗的那种心情啊，突然放松了哈。内耗就是指一个人把大量的心力和心理的能量消耗在无止境的内在拉扯，还有过度思考，就想太多或自我怀疑当中，迟迟无法付诸行动，也或者你所做的事情好像都做白工，最终让自己啊莫名的疲倦哈。所以如何停止内耗？像你每天呢、啊、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或是和朋友相处、哦、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手机里呢又有看不完的讯息、哦、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 LINE 啊讯息，哇，9961，已经快破万了、哦、到底里面有多少讯息我都已经放弃去把它捞回来看了、哦、真的是好多好多讯息，尤其听到那个 LINE 叮咚的时候啊，其实很容易思绪就被打断了、哦、一整天下来、哦、脑袋里装了好多事情，可是忙了一整天下来，虽然、身体很累，但是却忍不住问了自己，我这么努力、哦、到底是为了什么？或是我忙了一整天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心情、哦、真的就是内耗了、哦、你很努力，但是有没有走在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想去的方向呢？在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到金思金社德修师父就是来告诉我们，方向，找寻方向就是找到一个放大镜，就是凸透镜啊。你知道凸透镜的聚光道理吗？就是原本让四散的光线经过聚焦以后，就能产生很大的能量跟力量。其实我们的心也一样，如果每天一下想这个一下烦那个，力量就很容易散掉。所以当我们找到放大镜，就是这个凸透镜的时候，当我们找到真正凸透镜能够聚焦在某些，当我们知道找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愿意专心持续的做，生命也就会慢慢聚焦出自己的光芒。但是你刚刚听到9000多条讯息，轻重缓急，到底哪个该先处理？在这里面、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修师父告诉我们，其实啊，所谓的戒律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其实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很严肃，它其实也可以是生活的提醒，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好事可以多做一点，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力量不只是用在自己身上，也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听到修师父跟我们举例了，其实像、师青海师兄，因为投入环保、他的生活习惯改变过后，也让他一整个家庭重新找到了方向。也带我们一起来听到、这视障的孩子陈心的故事。他虽然看不见，却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以及更把这样的一个聚光的概念、的范围或是眼界放得更大。修师父还告诉我们，像是在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在当地、大家一起、做善事，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因为一份帮助人的心，大家走在了一起。所以在今天金思金社德修师父要来和我们谈修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它想得简单一点，人生走得再远都要记得自己为什么出发，生活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把自己的心顾好，甚至把自己的心找回来，不要迷失了。而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像点亮了一盏灯，而这盏灯不仅让自己发光，更也照亮了另一盏灯，或者是灯灯相续。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个人的一点光都可以这样互相点亮而连成一片。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金思金社德修师父的分享，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
1: 非常感恩呢，有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因缘。那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曾经有师父问呢，哪一条路最遥远？大家觉得哪一条路？啊，有人说是千里之路，那有人说是人生路最遥远，那有人说师父是那个冤枉路，哈，好遥远哦，或者是迷路。好，那我觉得最遥远的，真正遥远的是哪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哦，其实生命呢，就是一段从迷失到寻光，从无明走向觉悟的一段旅程。那上人曾经开示分享了，就是早期上人看过我们慈济护专的同学表演香舞。什么是香舞？就是把几支点燃的香绑在一起，然后拿在手上，然后在黑暗中呢快速的挥动。哇，视觉上呢有点连成线，再呈现光圈，非常美丽。上人说呢，那个景象就犹如佛法说的真空妙有。因为香火快速的移动，光点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那我们想要追寻光究竟在哪里，根本也抓不住，是非常的微妙。那听到上人这段开始呢，就想到其实我们的心念就像那个移动的光，生命的方向其实就在于我们的一念心，只是我们凡夫的心常常起的是什么？颠倒妄想的心。什么是颠倒呢？就是把本来不是我的东西很执着的当作我。比方说呢，我们把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当作我，就会害怕老病死。当我们把名声地位当作我，一旦失去原有的身份啊，我们就会觉得失落难过。我们就是这样的沉迷在这样的虚妄相，追随着外面梦幻的境界。所以上人说啊，我们凡夫颠倒就像一只蚕，蚕呢是自己吐丝绑着自己的身体，叫做作茧自缚。那我们众生呢就跟蚕一样，我们常常用妄想缠住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从虚妄的我解脱出来，守住一念的觉悟清净的心。所以迷与悟就在什么？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好，方向落错了，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好，我们一生很努力的奔波精进，但是仍在轮回中打转。好，所以最遥远的路是一条没有目标的路，没有方向。好，因为没有方向，你再怎么走也不知道走向哪里。那我们心灵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上人说的从学到觉，这条菩萨道，觉就是我们的方向，也就是我们要活出清净觉悟的生命。那我们知道方向就好了吗？知道方向其实只是修行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不会被境界烦恼牵引，否则，即使我们知道方向也可能会怎么样，走偏或走失。那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凝聚我们散乱的心，就是要做到一心一致。对，我们就是要把心照顾好，行之在兹，念之在兹，要置心一处，聚心成光。那如何的聚心成光呢？就记得学生时代，上物理课的时候我们做实验，我们会用凸透镜来聚光，大家知道那个四散的光线，透过凸透镜，就能聚焦在一点，产生高温，甚至可以点燃火苗，同样的，我们人人本具的智慧，就是因为妄想，杂念，四散掉了，无法发挥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散乱的心收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精神集中，凝聚智慧之光，力量才能合一，才能照破无明。那心要如何收摄呢？ 佛法所说的三句境界，我想它就像我们生命的凸透镜，可以帮助我们收摄身心，凝聚心念。那大家一听到戒这个字，就觉得哇，感觉好拘谨哦，好严肃哦，好像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去做哦。其实戒呢，它不是束缚我们，它其实是一份的保护，一份的预防。就像我们医疗现在讲求什么预防医学，透过预防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健康。同样的，慧命要健康也需要预防。怎么预防？就是要靠守戒。守戒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住，不会去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不伤己也不害人。那三句境界是指哪三个戒律呢？是指第一个是要摄律一戒，还有摄众生戒，还有摄善法戒。这三个戒律呢，它是凝聚世间一切的清净善法，所以称作三句境界。那上人在药师经讲记呢提到，什么是摄律一戒呢？摄律一戒就是只要断一切恶，就是要将我们的身口意收摄，不让贪嗔痴放逸，不论是佛智时代的五戒或是上人给我们的十戒，其实都是在建立防非止恶的轨道，让我们不随境界起伏。那第二个是摄善法戒，也就是要修一切善，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与善相应。上人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心行善、言善、念善，就是大善哦。我想这也是最踏实的修行。那上人也提醒我们哈，除了守好规矩本分外，见善不为或者是不起随喜心，就是犯戒哦。或是看到他人在做，举手之劳可以帮助而不去帮助的话，也是犯戒。所以所有的好事都是善法，我们戒就是要遵守，要奉行一切善。这是善摄善法戒。所以持戒呢，不只是守好规矩本分，更要从维系的起心动念开始关照。那其实摄众生戒最终也是要摄自己的心。上人提到，我们就是要把我缩小，把慈悲扩大。大家呢，在透过缩小自己过程中，记得不要太自我，不要太自大，因为呢，自我放大之后，我们的智慧光芒就会怎么样，散失掉。所以透过三句境界，我们要聚己心、聚善法，更要聚大爱。当我们能够善心一处住不动，聚心成光，我们自己的习气啊、烦恼就会一一的净化。那记得啊，师素之师姐和青海师兄夫妻俩，他们的生命呢，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转变。那我们看他们的故事。
2: 来回时阵，我高烧没讲话，后来就把高烧过头去啊，都拢没讲话。喝一点点酒以后，他就会自卑，喝到有的时候被人家这样扛回来。
3: 我老公他是酒品很不好，到家就是打老婆打小孩，加上说儿子又是脑性麻痹，这样的话哦，我真的没办法休息，我就天天都会跑到我们的顶楼哭。
2: 他亲戚做完保第一天回来就不会跟我吵架了，第二天就觉得很妙啊，就给你拖地啊，塞花地啊。他说他做环保身体变好，变得很好。他以前喝酒啊，睡不着，心脏有时会跳不起来。他做着环保以后，公他很好睡，身体也有力，抱他儿子啊，很健康。
4: 所以师姐的生命从此改变。但是无常现前哦，师兄发现得到了食道癌，寿命只剩四个月。松下公一关眼角膜，师姐，你掀开他的往生被的时候，师兄怎么样的表情？
3: 脸是微笑的，
4: 而且他在临终之前还交代用手语比哦，比我小年垮。
3: 亲，你们两个要进来给上人受证，为做弟子叫传承下去。很感恩上人，很感恩大爱台救了我，要不然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嗯，所以不可思议啊！做环保第一天，我们青海师兄就可以断掉他的恶习。那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捐出眼角膜器官捐赠，还交代他的孩子要传承慈济的爱。所以因为慈济夫妻俩有了方向，所以当我们能够不断的练习，让我们的心呢不再随境界起伏，不被烦恼牵引，能够像那个凸透镜一样，能够凝聚我们的心念，时时刻刻呢我们的心念就是专一，就是把觉字放在前，那渐渐的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三昧的境界。佛教经文我们常可以看到游戏三昧这个词，那三昧就是指专心，心无动摇，道心不动，能够正思正定正行，就是把所有的精神就像用凸透镜凝聚在一处。那再加上游戏两个字，有人就会问说，师父，游戏不是就是玩乐吗？享受吗？其实菩萨的游戏是指什么？全心全意的救拔。那上人说修行无他，就是要专一心，要专一心的救济苦难众生。可是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先救，我们是不是在无明烦恼中受苦磨呢？要释放出来，自然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解脱身心苦难。那我们要如何释放我们的烦恼苦磨呢？如果当无常降临时，我们如何的心还是能够不散乱的，不随境转，专心一致的走在救济众生的菩萨道上呢？我们来看陈心的故事。
5: 陈心还11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候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但是最后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也在这条路的过程当中要来学习。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
6: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5: 陈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7: 很可爱的。
5: 对，这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
7: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8: 点字，
7: 来，请
8: 打开来，你看，
7: 来怎么用？
9: 点字在这里。
6: 旁边是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7: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嗯，就这样给吗？要怎么摸？
6: 好，一人过来，这样摸。
7: 好。我靠！
8: 然后你再
7: 好可爱
8: 呀！上面这
10: 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
6: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7: 对，
8: 他摸了就知道。手机少，他突然那些近视与有声书就会出来。
7: 这样啊，将来这一片蒙家他就会有家聪明，很有智慧。
6: 谢谢。
7: 你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蒙得清楚，可以吗？
8: 好，
7: 可以。啊，好可爱呢！这手很漂亮。 祝福你啊。
1: 虽然晨星双眼看不见，但是我想他拥有最亮的星光。宇宙的星辰其实就是在晨星的指尖下。晨星卡片上的每一个字凸点，其实就是菩萨广进佛国的点点繁星。而当一盏灯点燃一盏灯，一个生命启发另一个生命，善与爱的力量便能灯灯相续，代代相传，那还要进一步的做到光光圆融。当每一颗发光的心愿，他们愿意相融，彼此照耀，共同成就光明，就是光光圆融。就想到啊，其实白光它只有一个颜色吗？其实白光不只有一种颜色，它是由七彩的光谱融合而成的。当七彩呢融入白光时呢，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了哪一道是红光，哪一道是蓝光，因为它们早已经圆融无碍，已经成为一体。所以每一道光都有自己的色彩，就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因缘。而当我们愿意以慈悲为心，以利益众生为我们的心愿，不同的光便能彼此照应，彼此成就，共同汇聚来照亮人间。那在拥有90多个种族的圣马丁，面对这么多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慈济如何的生根当地，以爱相会，让光光圆融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11: 亚梅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受证的慈济志工。当人们问他天主与佛陀理念是否相通时，他说是爱，去爱每一个人。在河属圣马丁这块小岛上，有超过全球90个人种住在上头。他亲眼见证到这样一个罪尔小岛，以爱可以跨越宗教、国界跟种族的藩篱，即便过程中依然充满挑战。2004年，来自巴西86岁的哈维孤苦无依，独居在没水没电的小屋子里。朱喜芳一家知道后，决定帮他整修破败的屋舍。慈济人帮忙盖房子的消息很快就在小岛上传开了，很多居民志愿来当志工，连小朋友都来帮忙。哈维的家可以说是河属圣马丁所有岛民爱心共同搭建而成。哈维说，他的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12: 虽然我面对许多的挑战，例如99%的人有不同宗教信仰并批评佛教，但我始终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考验，我不能轻言放弃，永不退转。
11: 当年受助的哈维已经不在了，岛民互助的典范成了有声的回响，即便海风强劲，依然铿锵有力。我们要很感谢在这一块罪尔小岛上有着慈济的朱喜芳一家人。遥远的加勒比海也有这么一间大爱屋，由慈济人带头援建，已经超过了20年。
1: 所以当人人点亮自信之光，不论宗教、种族、肤色，都能超越彼此的差异，在爱中相知，在善中同行，成就和和无争的大爱世界。就如同上人在慈济志言中写着，我们要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与乐拔苦，缔造清新洁净的慈济世界。我想这就是我们慈济人共同的方向，要将一颗颗慈悲利他的心汇聚成照亮人间的光。而且我想不只是今生此世，来生来世，甚至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寻光而行， 好，我们来生都要续行菩萨道，永不偏离。那最后我们来恭听上人的开始。
7: 这个心愿啊，印在心脑里啦，咱的欲速吼，是爱生生世世，我是安尼的期待啦。即马国外那转来吼，我拢讲哦，一世人有姻缘啦，但是呢，我期待甲大家人吼，发一个生生世世永远无分离的缘。似乎是吼，一步行未完啦，都开始个破后步啦吼，大家人呢？步步踏实啦，那手呢牵手啦，爱永远斗阵行吼。所以讲，咱啊舍出土皮去啦，自这因缘底下都甲咱照着啊啦。咱呢伫迄个所在，都看到前面的路啦，咱会行甲真好。咱会踏得很稳啦，甲恁讲，咱爱时时相信啦。佛陀来人间啦，佛陀呢要来教咱人间成佛之道啦。所以吼，《无量寂经》甲伊呢人间化，三四十年《无量寂经》我都破地罗林啦。所以吼，从迄个时代啊，我家己直直行，咱是当阵的有遮大群啦。所以无量义经，恁爱看，看来世路啦。吼，一世人咱爱赶紧看好色，一世人咱都紧去招人来行这条路。来世人呢，是咱要用这条路来号召人人啊。同行菩萨道，
1: 所以慈济的光照到哪里，菩萨道就开到哪里。只要将无量义经深植心中，不忘利益众生的初心，今生我们把菩萨道走熟走稳，来生来世我们依然能够寻光相聚。而当我们愿意收摄散乱的心，坚定救济众生的愿，安住这样的修行，我想不论菩萨道有多遥远，我们都在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最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那一份觉悟利他的心光。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无限的感恩，感恩菩萨。

0: 欢迎回到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静思精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人生走得再远，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要往哪里去。那其实找到方向之后啊，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或是我们为什么而走。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家庭，我们都很努力，希望生活可以更好，自己可以更有成就。可是走着走着，有没有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刻突然要问自己，我现在这么忙这么努力，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呢？随时啊，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呢，好好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哦，给自己定下一个里程碑。那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傅伟琼老师的上集专访，他是一位经书讲作者，也是资深媒体人，长期从事着媒体与文字工作，他来观察社会，也观察瓷器。而在他的采访当中啊，我们听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当一个人开始把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放进自己的人生里，生命的价值好像也会慢慢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昨天的下集继续来听到哦，傅伟琼老师谈利他。这里的利他哦，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事，也许就是多替别人想一点，多做一点，或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来帮忙。这段专访里面呢，也会谈到自己在国际上的慈善行动与合作，以及志工长期无偿投入无所求的付出所创造的社会力量。那也时常听到啊，慈济虽然已经走上国际了，但是正言上人还是不断的提醒志工们要回归竹筒岁月，也就是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哦，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回归竹筒岁月，这竹筒精神呢，哈，就是给志工们不断的提醒。那么，也许就是告诉我们，不忘初心啊，不只是对一个团体而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哦。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专访傅伟琼老师，从他的观察与亲身接触中，怎么看利他这件事，又怎么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利他精神是成功关键。
1: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1: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2: 慈济是遍及全球，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值信仰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

0: 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嗯，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有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你们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嗯，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1: 对，
0: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嗯，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国家。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职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
1: 嗯，
0: 静安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
1: 嗯，
0: 或者国际的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就是我们不能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必须要很多东西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之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慈济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慈济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1: 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0: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1: 对，
0: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1: KPI，
0: 对 ，KPI 怎么样，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执行长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
1: 志工，
0: 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1: 如果他换算
0: 成
1: 薪资
0: 的话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 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只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1: 数据
0: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他得到的是6块到17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1: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嗯，自费自驾，嗯，还出钱出力。
0: 对对，自理。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件事情，但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志工他是职志合一。
1: 嗯，
0: 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 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1: 对，
0: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如果很多的职，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
1: 嗯、
0: 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1: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的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0: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 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哦、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就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欸、他就真的无私。我、哦、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
1: 嗯、
0: 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
1: 嗯、
0: 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自信，还要掏腰包还要耗力气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
1: 哦、
0: 就是说哎、欸，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现在好像都是身外之物、
1: 哦、
0: 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一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原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是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原执行长他是每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嗯、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
1: 嗯、
0: 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去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
1: 哇，
0: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
1: 讨论
0: 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人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人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人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人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1: 要常回来，
0: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你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他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精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1: 你说人吗？
0: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 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精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八九十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1: 从电视上看到，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很亲切，是
1: 是，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缘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0: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未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而为一，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1: 只想自己得利，
0: 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 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瓷器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
1: 嗯，
0: 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这些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十年二十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1: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熔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些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哦。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哦，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音王佛哦，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哦，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好，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得后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在实际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已经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 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啊，而讲慈济给人家听哦，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哈，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哈。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好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好，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一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好，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0: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好，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好，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哈。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哦，上人说啊，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哦，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好，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后，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好，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吼，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尝试转成他的智慧，好，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在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进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进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 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啊、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子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我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大家。

0: 要赶进入到今天的菖蒲青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哦，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哈。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菖蒲青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1: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齁，就是代表菖蒲青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齁。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齁，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好，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1: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会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2: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菖蒲青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1: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啊，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啊，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

0: 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生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昆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1: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0: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始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好，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好，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哈。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根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好，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哦，像我们落羽松步道很神奇哦，落羽松步道的所有的落羽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西方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他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他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他好像在做慈济会对他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三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 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计巴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1: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0: 对，
1: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0: 对，
1: 哇，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常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0: 讲
1: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0: 对，
1: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2: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常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问，就是啊，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会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0: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哈，由嗔恨，然后愤恚必付于心。好，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好，而无忍辱之行，好，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1: 对，
0: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1: 对
0: 对，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名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哎、欸，我的想法比较对啊，吼，然后哎、欸，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哎，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哎，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其实那个心其实很多无名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哦，那上人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哦，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哈，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哈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好，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1: 对，
0: 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嗔恚的心。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像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 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2: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0: 对。
2: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0: 对，
2: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0: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1: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0: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1: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 对，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哎，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0: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好，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1: 对，
0: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真的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1: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的立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呢，有共通之处啊。对用法来讲呢，是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对用兵来讲呢，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不能一日不备跟不能一日不练，都是强调什么？每天都要做好准备啊。不能一日不备，也不能一日呢不练。有备才会无患啊。其实呢，出家众呢每天要做早晚课，并且要持之以恒，不能找借口缺席啊，因为呢一次缺席啊，就有可能两次缺席啊，除非有重要的任务啊，像在大寮准备早斋啦，或者傍晚的时候，傍晚课晚做晚课的时候，你负责在总机接电话的啊，像这样早晚课的时候你在执行你的任务，这样也算是你的早晚课啦。这是出家众他们的那个日常的作息，是基本的功课。那在家居士呢，有家业跟事业啊，就无法做到这样子的作息，这么规律，这么正常的作息。然而既然是要修行呢，总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修行的功课啊，可以每天一早参加闻法是最好，做不到就要找出其他自己方便的时间用最好的时间呢，最好是把时间也固定下来了，能做到时间固定的，才有可能在稳定中呢进步成长啊。那做不到时段固定的，至少呢每天都要有闻法的时间，也要有闻法的习惯，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呢，或是让自己心灵呢独处跟沉淀的时间，都要有。换句话说呢，静思闻法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的修炼功课，也是一种习惯了。刚刚讲的，所以一般人讲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早上尤其是清晨的时刻呢，这个环境静谧啦，空气清新啦，头脑清楚啦，灵感特别好，是闻法做笔记效果最好的黄金时段。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啦，我相信很多人有做这个早课的习惯的人呢，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啦。我出版的八本书呢，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在清晨或早上的至少九点钟之前完成的，没有一篇是在白天上班后的时间写的。几年前呢，我去美国加州啊，洛杉矶啊，当地的干部跟我说呢，他们想跟台湾静思精舍的早课呢同步连线来聆听静思晨语啊。他们是当地下午2:20嘛，如果台湾这边是早上5:20，他那边是下午2:20，但是是同步的啊。那正言上人知道之后，就建议他们呢、建议他们说改为延后一天，当地的早上呢5:20这个时段来聆听比较好了。那他们就很纳闷哦，同步连线不是更有临场感吗？那我回台湾后呢，这个是只说那时候上人有出来做这个开示的哈，晨语开示的时候的例子来讲了。我回台湾后，我就帮他们请示上人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呢，上人是很简单的说一句啊，文法要在早上比较好，白天呢杂事多。讲这句话，所以不管是在金色参加熏法香，或是在家连线闻法，或是做笔记啊，清晨的这段时间呢，确实会让人呢闻思泉涌啊，领悟会非常的清晰呀，而这样子的闻法效果呢，会让人不想中断，因为法喜充满了，这就是一种诱引呢。你不会勉强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不会勉强自己，你自然就想去。
因为你从中受益啊，法喜充满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也能起妙用，你自己方便，那就是妙法了。任何时间呢，只要是自己方便也受用，也能够持之以恒的看到效果的，这就是好方法。所以用法也是要有弹性的，不是死板板的，不是那么僵化的。所以才说嘛，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如果不方便早晨起来熏法香，或其他时间也都可以啊，只要有心去做，至少好过没有熏法香，好过没有闻法了，这样才合乎佛法的什么恒顺跟圆满的精神呢、佛法的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嘛，皆大欢喜的意志了啊、所闻之法如果可以用在生活中或工作中，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啊。相反的，所学佛法如果无法用在生活中，或无法用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或生活周遭，或生活周遭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却拿不出一点办法，那佛法的价值变成是零。你所学的佛法没有什么价值的。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的，洗手的肥皂是没有办法使人干净的，要拿出来用才行啊。同理啊，佛经的佛理无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佛理实践出来，这样才行。佛法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呢改习气转业力，佛法没有办法，它只是告诉我们方法，其他就要靠自己来了，自己去实践，也就是自己的功课，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道理是这样。所以说啊，礼佛不是弯下身体，而是放下傲慢；念佛不是累积数目啊，而是清凉心地；合掌不是并拢双手，而是恭敬所有；禅定不是双眼紧闭不言不语啊，而是心外无物，动中修定，动中修静也是一样啊。清修不是平气欲望啊，而是心念无助，心念无私。同理啊，学佛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实践佛法。成道也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清自己，看到自己比较重要了。佛理学得再久，懂得再多，虽然博学多闻，然后知识渊博啊，但如果不能转世成智，或不能派上用场，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一个书呆子啊，很会读书，但是这所学都不能所用啊。那些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顶多变成你谋生的工具而已啊，对你的觉悟解脱，对你的慧命成长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要有啊，就是要实践，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不是学问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智慧跟学历、财富、年龄都无关呢。养兵千日却不能用于一朝，那养兵千日也是白养了。所以才说养兵，所以才说兵不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同理啊，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奥运选手去比赛也是一样啊，四年才一次啊，可是这四年里面多少天呢、每天都要练习啊，一样的道理啊。其实呢，学跟用呢，就好像是持济法门的法脉跟宗门。法脉是学，宗门是用，
两者是骨肉相连啊，唇齿相依啊，两者是密不可分啊。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所以做中学，学中做，就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也就是呢，净思法脉要靠中门来呈现，此即中门要蕴藏着净思法脉。简言之，法脉入心，中门入行。所以法脉是看不到，假如他谈的是智慧啊，法脉就是真理，中门事相，两个都很重要了。没有事就不能讲理啊，你只讲理不讲事，那这个理事不相通。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如果缺少了净思法脉，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机构而已。所以法脉是重串啊，重串，重视的那个重串的重头啊，所以可见呢它的重要性。那这句话如果以庶民语言来解释，叫做什么？叫做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啊。因为门道是无形的，热闹是有形的，无形的是法脉，有形的是中门啊。举个例子，我们来听每个据点成果报告。这个成果报告呢，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据点呢都是成果丰硕了，因为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很感动啊。但真正要看功夫，就要看成果背后的付出的过程。那为什么内行要看门道？因为门道就是重点，看到重点。一般人是把心念放在那个结果上面，因为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结果嘛，这个成果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把这个重心的放在这个结果上面了。因为太重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所以才说过程要尽其在我，结果要顺其自然，也就是佛法所强调的无争跟随缘。这两个学到这辈子就不得了了，无争跟随缘做得到，我们做什么事都会清安自在；做不到，你就会烦恼满身，因为你患得患失啊，你很重那个果嘛，你不重那个因嘛，重那个果啊，就有所得啊，就有所烦恼啊，无所得啊，也是患得患失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结果成果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哦，结果跟成果也是很重要，但是过程是更重要，因为这样讲才正确了。结果是果，过程是因，你要有那个果，就要先种那个因，这个因缘果报观，这样讲大家一定认同的嘛，同理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不是吗？所以知其然呢，不能说不重要，但知其所以然呢，更重要。知其然是现象啊，知其所以然呢是道理。这样讲可能大家也不容易明白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就会容易明白。感冒会咳嗽，对不对？感冒会咳嗽或打喷嚏，这个大家都知道，叫做知其然啊，感冒了啊，发烧打喷嚏咳嗽什么啊，这个知其然啊，这叫知其然啊，知道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打喷嚏是因为当病原菌或灰尘或者花粉也好了，胡椒粉也是一样的，对啊，甚至是呛鼻的胡椒粉嘛，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鼻腔之后呢，身体会可能开始启动防御系统，因为这东西对我们的肺部是不好的，所以身体开始启动防御系统，透过打喷嚏把它们打出来。如果病菌或灰尘呢没有被喷出去打出去的话呢，就会进入我们的呼吸道跟气管跟支气管。这个时候呢，身体开始什么启动第二道的防御系统了，本来要打出去没有打出去，跑进来里面了啊，开始第二道防御系统出来了，
要怎么样将病原菌呢咳出来，刚刚是要打喷嚏打出去，现在没办法用咳的啊，要把它咳出来。而我们以为咳嗽是病的，因为我感冒咳嗽了，以为我们咳嗽是生病了，马上就很紧张，赶快吃什么称止咳止痰的药，含有抗生素的药，这个把本来要排出体外的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身体里面来了，因为你没办法咳出去嘛，靠药就把它压下来嘛。这个时候身体呢又开始启动第三道防御系统，咳不出去，吃了药把它压进来，第三道防御系统出来了。它的现象，第三道防御系统是产生什么现象呢？它的现象就是身体开始疲倦了，没有食欲，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感冒的时候嘛，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要好好休息，并且要多喝水，要集中体力来对付已进入体内的病菌。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也没有做好，那身体就会进入第四步了。我刚刚讲二一二三天第四嘛，就是开始发烧了。这几关都没有守好的话，第四关发烧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病原菌呢，它不止进入我们的身体啊，更是进入我们的血液。哇，这个严重了，不是进入身体而已，是血液里面的啊，身体的免疫力呢，免疫系统开始启动，启动的方式就怎么样？发烧。那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喝大杯的水，不是喝那个念大悲咒的大杯水哦，喝大杯的水，只要我们喝足够的水，身体就不会烧出问题。好，以上讲了一大堆，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哦，原来我们的打喷嚏、咳嗽、发烧啊，这样的道理耶，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不是。不只是知道现象或结果，而是清楚了解它的道理啊！那修行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成果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大家都会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别人看啊。但成果背后真实面就不是人尽皆知啊。但这却是真相所在啊，是门道所在啊。所以才说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成果报告，众人都看得到了，也会得到很多的掌声跟喝彩，但成果背后付出，没人知道，甚至过程中的委曲求全，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其实别人知不知道？一点的也不重要，自己有没有因人乱的心，这个比较重要。刚刚讲的成道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见自己嘛，就是这个意境，就是这个道理的。慈济三十周年庆，我还记得，现在今年已经是55年的嘛，那等于是25年前了。慈济三十周年庆的时候，那是25周年的周年庆的哈，那是慈济首度举办。全球干部精进研习营呢，那是我们这种营队的第一个首度举办的。全球每一个分会呢，都要在这个职业成果的都要做这个职业成果的分享，因为全球干部精进营，大家来互相观摩嘛，每个分会都要把他自己的成果拿出来报告。每一个分会需要在25分钟之内呢，把几年来推动职业的成果在大会中与众分享。那时候呢，还没有进步到说要用电脑来剪接影片，那时候还没有了。那时候甚至那个也没有什么 PowerPoint 可以用的。那时候我们在分享都用那种 一台好大的机器，然后把相片放在下面，一张一张这样打上那个荧幕上面的。那时候还是这么样的困难呢、连剪接机都是好大一台，这么大一台，这么厚剪接机呀、啊。我们也是那时候也还是没有开始用这些设备啊，虽然很困难，我们都还没有用到、我算算，如果要用25分钟啊，来做各项职业活动的成果报告，时间肯定是不够，根本就报告不完的。而这又是第一次全球各分会的会务报告，
因缘非常殊胜，也非常重要。那时候我都在想怎么样来做这个会晤报告，我灵机一动，去跟一间婚纱马来西亚的婚纱摄影社的老板商量，用他那一套半专业的设备帮我做剪接活动影片，我们两个人呢必须密切配合才能做这件事情的，要取哪一些活动画面啦，顺序要如何排列啦，要选哪些不同的瓷器歌曲做背景啦，这个我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会帮我做剪接，他有技术啊，不过他那技术是半专业，不是专业的，做得很辛苦。就这样呢，我们两个人呢，在他的那个客难的剪接室里面呢，从早忙到晚呢，足足忙了两天两夜，回到雕塑三更半夜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因为很多东西，而且没有经验，就这样刚好呢，做满一卷25分钟的会晤报告的录影带。那一次的会晤报告呢，我是全球瓷器据点中的唯一用录影带报告会晤的分会，大家都是连那个 PowerPoint 也没有啊，用嘴巴讲啊，或者相片打一打，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所以那天我这个报告出去以后，内容充实紧凑，简洁有力啊，果然呢一鸣惊人啊，哇，博得满堂的喝彩。那郑贤上来也 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哦，你报告会晤还有用这一招的。那其实这个也印证一句话了，不是爱拼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啦，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嘛，对，而是拼对才会赢啦，拼丢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啦。那拼丢拼对是什么意思啊？方法要用对啦，要用对方法。所以近似语有一句近似语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啊。你看这句近似语它强调了什么？你要用对方法才有法妙，用不对就是方法，用对就是妙法。所以强调的不是只有文法，还要懂得用法。要用法就要用对方法才会起妙用嘛，学习是过程，妙用才是目标啦。我们学了老半天，最后把它用出来，哎，那个才是目标嘛。学是为了要用嘛，嗯，啊，你学了以后用不出来，啊，你学什么？对，刚刚有讲过，所以过程就是人生的目标，目标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呢。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确实是如此啊。所以学佛千日呢，用于一朝呢，这里面有两个字很关键的，哦，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哦，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字，一个是学，一个是用，啊，就是叫你学以致用，啊，学了就要能够用得出来，啊，所学非所用，那你学了老半天就白学了，你所学的只是一个知识，一个学问而已啊，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呢是不相关的，啊，这样就刚才所讲的变成什么啊？人是人啊，事是事啦，啊，这边的佛法是佛法，佛理是佛理的，两边用不起来，两边是不相应的，啊，哦，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听经闻法很好，可是没有行经用法，哦，了解的跟行动呢解行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我们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虽然，研究佛理会造就一些学者或专家，但这个跟解脱跟觉悟无关，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如偶益大师所讲的，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法，告诉你，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什么意思啊？实践佛法，意思啦，也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一旦开始做了，就要边做边学习，边做边调整，用对的方法去做对的事情，这个意思啦，各位知道，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
钢铁工厂啊，他们的做钢呢，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啊，三点水一个冰族的族啦，哦，这个淬火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在极度高温下，把烧红的铁呢放在水中，让它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铁分子急速凝结。这个是炼铁成钢一个很重要的工序，没有经过这道工序呢，就无法炼铁成钢了，铁还是铁啦。所以为什么要讲要千锤百炼啊，在这里嘛。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那种打铁的店，年纪大的才有了，现在年轻人可能看不到了啦。打铁店是吗？做剪刀的啦，做菜刀的那种打铁店呢，啊，他把那个铁烧到很红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开始打，你要打什么形状就打什么形状，对，你要打成菜刀或者什么啊，什么都好啊，就打。打完之后呢，哎，没有红了，不能再打了，红才能打。打铁要趁热，那温度降下来就不能打了，放在水里面，把它冒烟出来，急速什么冷却，急速凝结，之后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放进水中，急速冷却，啊，这样重复的做，叫做淬火。那钢铁厂制钢一样的工序呢，跟我们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人生的。有时候呢，在极度忙碌的时候呢，也是要懂得什么动中修静啊。很热的时候，马上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忙的一直在动，在动的时候，哎，动中你要修静，才能事繁心闲呐，忙而不乱呐。中间这个静就是急速冷却、急速凝结，才有这样的过程，有这样的机制。才不会怎么样，身忙心也忙啦。那要琢玉成器也是一样啊，啊，即使你是一块很好的玉，也是要有一位很好的师傅把你千雕万琢，才有可能怎么琢玉成器嘛，叫做千雕万琢嘛。还有你看那个陶器店或陶器或瓷器啊，先手拉胚嘛，对，啊，手拉胚。把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形状做好之后呢，这样还不行啊，还要放到什么高温炉里面去嘛，去窑烧，窑烧之后拿出来再上釉，上颜色，上蜡，啊，这道烧窑的，刚刚讲这个烧窑高温烧窑的这个工序，跟刚刚讲那个制钢的工序是同等重要啊。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手拉胚做好的那个成品呢，啊。没有经过高温窑烧的话，把它放在路边呢，风吹日晒雨淋呢，最后它会裂掉，会散掉的。为什么？没有坚实，所以经不起考验。窑烧这个工序呢很重要。如果经过高温窑烧之后，再涂上一层蜡、一层油的话呢，这个时候有经过这道工序，放在外面呢，就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了。心智的成长跟慧命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所讲的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哦，那一夜寒彻骨跟淬火或烧窑的道理都是道道相通啊，道一以贯之啊，值得我们来借势练心啊。有一句话说啊，水的清澈并非水中没有杂质，而是懂得沉淀；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啊，这杯水啊，即使它是一杯清水，不是脏的哦，是清水。如果你一直把它搅和，拿筷子把它搅和，它也会充满气泡而变得浑浊不清呢，啊。因为你是动它。虽然它是一杯清水，可是你一直动它，动荡不定，这杯水也是会变成看不清楚、浑浊，哦。所以才说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现在变成污浊的水哦，这杯污浊的水里面有脏东西的，哦，要澄清它，哦，你就把它怎么样？要放，把它置之一处，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久久不要去动它，时间久了。里面的杂质自然沉淀，
清水自当现前、啊、关键因素是你懂得沉淀、啊、沉淀很重要、啊、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你不要再去搅和它了，让它冷静下来，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的啦。生活或工作再怎么忙碌，每天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的时间，才能适时的调整方向跟脚步，否则越忙越是生活的危机呀、啊。因为可能忙着，否则越忙越是生活的危机呀、啊。因为可能忙着跑错方向。

这个有助于冷却，也有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我们正在颓势，对方正在攻势凌厉的时候，喊停的时候会挫对方的锐气啊，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啊，然后提振我方的士气，我们慢一下，道理是一样的。那刚刚下面一句是什么？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这个取舍其实就是选择了。我记得不知道第几集我忘记了，有专门谈一个叫选择，里面把这个取舍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可以过去看，可以去 YouTube 里面去看。这个主题叫做选择两个字而已，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那每一个人心中有杂念或妄想呢，但是我们呢不怕杂念或妄想起来，并非心中没有杂念或妄念，不是没有，有的，有杂念跟妄念的，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只怕什么？正觉起得慢啊，自觉，这个正觉呢起得慢，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也可以讲不怕杂念起，只怕正觉迟，也可以说是不怕妄念起，只怕正觉迟啊，都通了哦。不用去压制这个杂念，哎，我心中有杂念，不用去压制它；有恶念也不用去压制它；有妄想也不用去压制它。就好像你不必去压制敌人，不必去打击敌人一样，你只要壮大自己就好。因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觉性就是扮演这样的功能的。所以，当你妄想杂念起来之后，不必压制它，赶快取个正觉。太阳一出来，黑暗就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不怕那些不好的或邪的东西的来靠近你，因为你强他就弱啊。所以才说什么心正气盛啊，邪不侵啊。这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才能让自己随时能够提起正念，提起正觉。正觉一起就不怕恶念有，不怕有杂念，不怕啊。刚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刚刚讲说这个邪的东西或不好的东西呢，怎么会找上我们呢？我们以新冠病毒来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新冠病毒会找上你，也是要趁你免疫力跟抵抗力不足的时候，就是什么？这是指侵入的时间点呢。那侵入的因缘，就是幽灵化身的病毒跟你配对成功了，因为有杀生的宿世因缘啊，吃素的人就比较没有这种业因啊，不造业因，自然就比较不会受业报啊，是这样的道理的。那邪的东西要找你啊，邪气也好啊，毒气也好啊，病毒也好啊，哦，那些不好的东西找上你，都一样嘛。他们也都是要怎么样？趁虚而入。你正在心正气盛的时候，他不敢靠近你；运弱气虚的时候，就会被趁虚而入啊。那什么时候是运弱气虚的时候呢？五个：第一个生病的时候；第二个临终的时候；第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第四个情绪低落的时候。第五个念头偏差的时候，生命跟临终大家大概知道了啊，冤亲债主又来讨债啦啊，大家都相信这样的道理嘛。可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运落气虚的时候啊，会比较倒霉啦。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是一样，念头偏差的时候也是一样，也会比较倒霉。衰事啊，比较会找上你啦。把新冠确诊的病人放在负压隔离舱里面，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了。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提升你的正能量啊，没有药医啊，放在里面让你休息，多休息，打一些啊，那个什么那个营养给你啊，增加你的正能量，加强你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免疫力去抵抗病毒。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天生活忙忙碌碌的，为了避免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失去意义，那就要每天让自己的心灵呢有毒。

储存、沉淀跟浸湿的时间呢、啊？我们刚刚讲，让一杯水啊置之一处，久久不动嘛，那个作用就是浸湿的意思了。浸湿于那个浸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天都要有时间让自己独处浸湿的时间，意思在这里。那这个跟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也是要这样子，平常工作很忙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动中修静啊，跟身忙心不忙的这种机制啊，也就是要动可以动，要静也可以静，而不是动久了就静不下来，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啊。其实这个道理就好像什么汽车的油门跟刹车一样啊，动跟静跟汽车的这个刹车跟油门是一样的道理耶，两个刹车油门跟油门必须控制得宜耶，车子才会平稳舒适啊。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做事就是踩油门啊，做事要动嘛，对。那沉淀就嘛，好像刹车一样嘛，沉淀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就要开靠刹车啊，所以做事是油门，那个沉淀是刹车，这个就要随时有静思沉淀跟独处生活习惯才有办法，不是说一天忙碌过后回到家再来沉淀的。有时候当场发生事情，你不当场沉淀的话，你会晚上来，晚上已经缓不济急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造成问题了。所以不是说白天忙完了晚上再来静思，有时候来不及啊。就是随时要能够踩刹车，随时能够踏油门，只要你还踏着油门，你就要做好随时要踩刹车的心理准备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对。然后刹车过后，车子停过后，哎，没事了，你才开始踏油门嘛。这两个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每天忙着工作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这样子啊。各位仔细去体会一下，有没有道理啊？真是太有道理了，道道相通啊。在人群中不止我们忙啊，别人也在忙啊，不止我们动，别人也在动啊，所以境界是非常的动荡不安啊，且千变万化。我们如果事事都能够随之起舞啊，那肯定是身累心也累了。我们如果动不动都跟那个境界的随之起舞啊，那一定是身累心也很累了啊。有时候身体不是很累，心已经累了，那更累啊。所以有时候身体的身人群中啊，身在人群中啊是独处啊。有时候身是在嘈杂的人群中啊，也是心都在宁静的山这里的啊、哦。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讲的哈、哦，身在人群呐、啊，心是独处啦、啊。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心是在宁静的山泽里的，啊，这个动跟静的随时在那边互相搭配的，啊，境界不管是顺逆好坏，我们不轻易被这些喜怒哀乐的影响或羁绊的，这个要靠不断的修炼独处跟沉淀的功夫，才有办法动中修静，乱中生定呢。啊，在人群中，尤其是活动中呢，因为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容易看到不好看的脸色，因为太近了，对，那听到不好听的口气，或看到不好看的这个声色或者境界，那功夫不够的人呢，很容易呢，因为心不够正嘛，心迷万境转了，眼花缭乱了，眼见恶色，耳闻恶声了，而心境蒙尘，纠缠不已啊。等到功夫慢慢够了。就变成心悟了，因为心随时可以转迷成悟嘛，心是有正觉啊，有正气起来了，所以变成心悟就转万境，然后呢，见怪不怪了。哎，人家看得很奇怪，我看得一点都不怪，见怪不怪，见不怪而怪，那就会很奇怪。所以要学习，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我记得我在我的读书会里面常常
跟大家一起提醒，一起警惕呢，我们不但不被这些逆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这个才是佛法的真心绝妙之处啊！不被你影响，还要利用你，哎，这个才厉害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四两拨千斤，哎，这个是这个道理啊。那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什么？就谈笑用兵的嘛，对，哎，谈笑用兵也是很高的境界啊。碰到佛境也不会欣喜若狂啊，碰到魔境也不会心生烦恼，反而还升起一个感恩的心呢，升起一个清净的心呢，看到魔境哦，所以只要心清净，则所学都是智慧啊；心不净，则所学都成知见，都是变成你的我知我见啊。这个时候就是要警惕自己啊，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你学佛三年啦，拿出来用一次可不可以啊？磨剑十年啦，可不可以挥剑一次啊？啊，那不是说学佛一千天只能用一天呢？那这样佛法也不好用啦。学这么久才能用一次，不是这样，而是每一天都是学佛的每一招，那这样才对啊。所以，所学佛法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千日不用，但还是要做到不能一日不备，这样才能随时派上用场，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所在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之前呢，就是有讲到这个聚沙成塔，就是慈济医院要建院啊，有很多的这样，不管是贫中之富或者是富中之富的来护持建院。那其实在慈济呢，有很多很可爱的菩萨，就是小菩萨，然后老菩萨，新发意菩萨，然后资深菩萨啊，当然也有年轻菩萨。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商人等于是为大家一个一个的受记，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上人说故事，但说的是一个真实的啊，在人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啊小菩萨们他们的发现。那我现在想起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每一个时间点哦，1979年我们筹建花莲慈济医院，就上人在委员会上宣布要盖这样一个慈济医院的时候，这一年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惊惧的一个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2年级，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校长突然之间，我们每一个教室响起了校长的一个非常沉痛的广播，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各位同学，他说美国跟我们断交了。那个时候的心其实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摆，因为一个高中生你怎么会了解世界上的事，但就觉得心里面的沉重，我想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的无奈是很像。但我们很有福，因为我们台湾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在国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孤立，在国内其实当时是很动荡不安的。所以我在想，上人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目标，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往前走，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建设，我们的爱心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绝望的时代，但是上人在委员联谊会就宣布了要筹建医院。那这个筹建医院的一个从仁爱街义诊所一直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扉页。它不只是慈济的历史的扉页，就像刚刚这个何副在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论坛，大家对于慈济这样的一个肯定，其实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来把这样一个历史的扉页打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只是老菩萨了，就有很多的小菩萨。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上人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从佛陀2500多年前他看到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累积很久很久了。一直到现在，上人已经做了50几年了，我们这么多的菩萨在投入，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只小蚂蚁。但是呢，这个菩萨道是圆的，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接下去，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小菩萨。1985年上人说，有一个小11岁的小朋友，上人在讲经的时候，他拿2万块来捐款。他说他总共要捐6万，可是他今天因为礼拜天他在邮局，那以前邮局礼拜天早上是有营业，他只能够领2万。工作人员问他那个名字他就说这个签字本上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委员说，那你为什么要用爸爸的名字？他说因为他爸爸已经往生了，但他家里有钱，他爱他的爸爸，他要用爸爸的名字来做纪念。那委员把这个小朋友带到上人的面前来，上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爸爸的名字捐钱呢？他说因为我喜欢爸爸，我爱爸爸。那妈妈说因为爸爸孩子未满周岁，爸爸就离开了，要培养孩子成为正人君子，所以要灌输他爸爸值得尊敬的形象，让孩子常常慕念他父亲的品德。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菩萨是很重要，让他有正确的心理教育。那是小孩心心念念都觉得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伟大人，所以听到建院的事情就表示要用他爸爸的名字来捐款。小孩的举动让妈妈很感动啊！真的很多父母是孩子牵引进来的，小孩子要捐2万，妈妈说那他用孩子的名义再捐30万，因为我们当时一间病房就是30万啊，一张病床就是15000块钱。所以小孩子用父亲的名字，然后妈妈再用小孩子的名字，好，大家这样看，这是一个善的循环，这种温馨的大爱很令人感动。那1988年呢上人在讲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拿着一个铺满，所以这个铺满是一直都有这样给施工盖医院的，很重，到上人的面前跪下去，铺 铺满拿得很高，施工这个要给你盖医院，好让你救济平民。我觉得很多的小孩的共同记忆就是给施工盖医院。啊，上人就问他说：“啊，你有这么这个是多少钱？”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就问他：“啊，你怎么会有钱？”他说：“妈妈每天给他20块，他把一部分存起来。为什么？他就是省他的零食，还有早上。”发省那个零食早上吃饭的钱就有，上人说零食可以不吃，零用也可以不要花，可是早餐一定要吃。他说好，那他早上吃饭用10块钱，每天早上还有10块可以存。9岁的小孩啊，真的是一片天真。那上人就问他说，那你把这个钱给我有没有求什么？他想一想说，把功德回向给爸爸好吗？啊，上人说你看他有愿有求，这个就是孝的愿，也是人生基础的道德，即使为别人发愿啊，这也是菩萨，所以我们愿天下众生皆平安。1989年、哦、这个净思成语。那讲到这个1989，你看已经过了10年了、哦、从1979到1989。1989呢，我们的护专呢也即将在这一年的9月17号创校开学。那么也在这一年的4月，我来采访了上人。所以不过从一个高中生到研究所毕业，到因缘的流转，从来不知道这一颗种子上人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帮我们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也被上人种了一颗种子啊，所以在经过这样一个10年之后，我们其实人就到了花莲。所以上人说世界上很多的小菩萨，他们一听到慈济就起欢喜心哦，啊，看到上人就很自然会有那种恭敬尊重的形态，好像潜意识中啊，就是它有一种作用，那个本性中啊，深深种了这一份啊善的因子啊。所以有一位这个小菩萨的奶奶，就净思师姐哈，她说她的孙子啊很奇怪，他每天啊，他都要5块钱要给师太，好盖医院。哎，每天早上啊，这个师姐奶奶回来的时候，小孙女听到奶奶进门的声音，就会跑到门边站着，因为有声音嘛，看到奶奶提着菜篮，就先拉着要。好，就是说看看钱包里有没有5块钱才肯放他走，然后高兴的把这铜板，他不是说我要去买冰棒还是做什么，他就是放进存钱筒里面，他真的心心念念就是一句话，要给师太盖医院。所以上人就想到说，慈济就是从5毛钱开始的、啊、5毛钱5块钱、啊、一直到盖医院，这种建院啊募款的一个辛苦，这些种子是深深的烙在这些老委员的心里，小菩萨也可能是他们再回来的、啊哦、这个都是很有可能、啊、就是一棒接一棒、哦、那1991年的4月到6月、哦、就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当时为了这个筹募、哦、虽然花莲慈院是8月、哦、1986年、哦、1986年的8月17号正式的起业，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建设，还是需要庞大的一个费用，要建医学中心筹建设费用，又启动了一个，当时有一个还结合这个所谓的环保的预约人间净土的专案、啊、当时呢就有做了5000个爱的小绵羊，这个爱的小绵羊呢也是流传的很广、啊、那强调为善要如细流啊，细水长流，你看这当时设计的标准，10块钱1000块钱点滴累积，所以那一次的小绵羊还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预约人间净土的 T 恤，总共募到767万元。所以在91年的时候，净思成语上人说，那个爱的绵羊铺满给小朋友，认养一段时间，可以让他们回娘家。所以我们有竹筒回娘家，我们有铺满回娘家，那有很多可爱的孩子，经过慈济精神的洗练启发爱心呢、啊，都想存钱给施工盖医院盖学校。那一群一群的小朋友就会拿铺满来给上人，上人即将要行脚，那每次行脚也是会有很多的小菩萨，很可爱，他们就来到上人的面前说，给阿泰盖医院，给阿泰做什么，要给施工盖医院、啊、那现在可能我们要讲一下，他说给师太救人、啊、要让他救贫穷的人，哎呦，小学生呼吁啊，自己站出来在班上呼吁说，少吃糖果零食，把钱存到铺满，送到上人这里要来参加建院。所以上人觉得推动这个爱的绵羊啊，它有3个意义啊，一个是爱的教育能够更普遍，那、啊、我们现在是要让它更普遍，第二个是让大家懂得啊，这个惜福爱物，因为上人说你不要再去制作，你环保站有很多回收、啊、你拿来可以再稍微设计一下、啊、第三个就是实际的一个资源回收，你懂得应用，什么东西都是黄金，懂得造福啊，举手投足都可以造福。那1996年3月24号这是北区环保志工，上人说那一年啊，就是90年，好，上人说我很用心提倡资源回收，每一场都谈到这个资源的事情。那个时候上人就听到，所以上人就讲出来说， 原来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包那个纸尿布，一直到不用包的时候，大概一年要用掉两棵20年的树。哇，因为大家知道纸尿布就是纸嘛，啊，纸就是从树那里来的哈。一棵树呢可以制50公斤的纸，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要6棵树，这实在很浪费。所以上人就会问一些妈妈说，啊，一个月大概多少钱？他们说一卷大概是70块钱，啊，如果是用破的衣服啊，就可以将纸尿布省下来。啊，其实想一想啊，以前的人啊，就是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剪一点就可以用，勤劳一点自己洗啊。古人会报父母恩啊，因为妈妈把屎把尿，哦，当孩子的都很感恩，这样亲情才会建立起来嘛。那听到这个，就当时有一个5岁的这个小女孩，她听到这个事情，妈妈带她来分会厅，回到家以后，这个是在台北，她就跟她那个1岁多将近2岁的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了。这是姐姐跟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要把尿布省起来给施工盖医院。这个弟弟就开始，其实他不太会讲话，但他听到姐姐讲，就开始一直用手去拉他包着的尿布，一直拉，再也不包尿布了。他很乖哦，他晚上也不尿床，会自己上厕所醒来哦。到现在啊，上人讲的时候已经读小学，弟弟也要快上1年级，每个月去他们都拿一个小铺满来啊。就小时候是省尿布的钱，现在长大就变成什么要乖啦，要听话啦，要用功啦，要赚钱给施工啦，还用各种方法。同样在那一场有一个老菩萨听了以后呢，他听到了，他是做婆婆的，他也每个月拿一个铺满给上人。他跟师父说，师父，这个是尿片钱。上人说，你怎么会有？他说，啊，我自己啊来洗这个尿孙子的尿布，不用纸尿布，省下这些钱可以做好事，等于跟媳妇讲，你不要再用了，这个钱给我，哦，我拿去用各种方法来赚钱，就是要给上人，哦，盖医院，而且要做环保。他说，你看这样救了多少棵树，节省多少钱，减少多少垃圾，这就是一个环保的理念。从台中开始，成果慢慢出来，一直推动到全台，那个时候这样讲，那现在我们其实是推动到全球。那这个给施工盖医院，其实不只是花莲慈院，在大林慈院是1995年啊，10月份我们跟台糖北港签订了这样一个分院的一个土地的租约，所以大林很大片，其实是跟台糖啊租这样的一个土地。96年的时候10月13号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哦，那到2000年8月10号大林慈济医院起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小朋友，哦，这样子的来劝募这样的一个钱，哦，1996年12月8号职工，虽然说有一个未满2岁的小女孩把铺满抱到我面前，她说给施工。她说，你怎么有钱给施工？她给施工救人啊，怎么赚？他说，我在哭的时候爸爸没空，他就会说不要哭了，给你钱让你捐给施工盖医院。他说，我本来在哭就马上停止，这样就赚到10块钱。好，那铺满很重啊，就是他赚来的。还有3岁的孩子说，这是我赚的钱。上人说，你怎么赚？他说，我乖乖吃饭啊。好，妈妈就给他钱。很多幼小的孩子心就是一片清净，心中有爱，帮施工盖医院，这么小就会帮助我盖医院啊。涂上这个小菩萨哈，他不是用不哭了哈，这个是草莓，就是慈阳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是要他存，他妈妈问他说：“你存钱要做啥？”他要给施工去麦当劳，所以慈阳说他差点昏倒。好，他所有人都要给施工盖医院，只有他女儿是要给施工去麦当劳。哈，那上人很慈悲哦，上人就说啊，没有了，因为他心中最爱是麦当劳嘛，所以他给施工去麦当劳。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那里足迹就是他在主持，也是他在剪接，哈，就一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长大。上人说，这些都是趁愿再来带来的善念。哈，当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在普，这些小孩子守在自己的本分，得到他的本事。守本分是什么？哎，我觉得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有感受哈。对啊，守本分是什么？他就是还小嘛，他想要做好事没办法，他心里有一点点感受，所以他在那个环境中，对不对？他想要哭，大人说：“那你不要哭啊，你就能赚这个钱，可以赚这么重的铺满给我啊。”这就是得本事。你看，他就把他忍下来了，好，这也是一种忍耐。啊，你看这样子，你看到大林医院一层一层的盖起来，3年以后就能发挥救人的功能。上人说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个医院跟我们有关系，这个是大家用爱共同创造起来的。1997年对高雄慈济院，上人说弟子都说要生生世世跟着师父，要快去快回。上人说这些弟子一定是去了又赶紧来，不论是多么的年幼，上人都当成是以前的那些弟子。 所以上人看到孩子就会不由自己的伸手去摸摸他，抱抱他，有时候上人还会问他说你是几岁，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以前我写过一本书童心映月，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小菩萨的故事，这些小孩子只要会说话就会叫师公师太，要存钱给师公，要给师太盖医院，要救人啊。当然了，小孩子是慢慢长大的，但是种下这一颗种子很重要，总有一天这个跑道他会再回来啊。有一次一个阿嬷背一个小孩爸爸抱着一个马祖桶，阿嬷把这个小孩子放下，阿嬷说这些就是要给师太盖医院救人的，对不对？你看 带了一个很大的重，那个小孩子跪着，上人摸摸他的头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钱，阿嬷说他还不会说话，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就是知道呀，还不会说话怎么赚钱。爸爸说他赚慈济的钱很巧妙啊，怎么样巧妙，他说他从会爬会坐，只要从他东西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起来他就会哭。爸爸说不要哭，给你钱给师太盖医院，马上就不哭了。所以屡试不爽，非常的非常的准。阿嬷说喂牛奶不喝，跟他说快快喝奶，给你钱盖给师太盖医院，他才张开嘴巴来，他用吃跟不哭来赚钱给我盖医院，这就是菩萨趁愿再来的啊！他度了阿嬷也度了爸爸，小孩子听到慈济比阿嬷比爸爸还更有感觉。1997年12月10号就在北区委员开始啊，有一个11岁的赖小弟，其实这个慈诚队的小朋友，他拿铺满来给上人说要盖医院，上人摸摸他的时候说你好乖。这小孩他跟上人说要来看师公很不简单啊，上人说怎么不简单，他说爸爸说师公要盖全台医疗网，就医疗要普遍化，要花很多包的水泥，我们那时候劝募水泥，他说他要募100包、哦、爸爸说你要募100包才要带他来看师公。那上人就知道，上人说这个是一定慈诚队打的主意，为什么？因为当时慈诚队自己发愿要他们全部慈诚要募100万包的水泥，他就去打他儿子的主意、哦、所以上人说那你有没有募，他说有啊，他就拿一个本子，有8000块有5000块也有150元的，去哪里劝募，一包就150块，他说到小巷子挨家挨户去敲门啊，敲门就鞠躬说抱歉我施工现在要盖医院要很多水泥，请你发心只要捐钱就可以大家一起好来买水泥，然后又拿本子给上人看说施工上次你来的时候我只有60包，我今天已经到160包，我的目标是200包。上人说那你满了以后，他说再看啊，超过也好，我预计整个本子都要填满。你看这就是他的愿、啊、小孩子也很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有了建院的目标，由慈诚队开始，回去以后各自找圈子去募款，那个孩子连基督教徒都去劝呢，妈妈想哪有可能，可是人家那个人也捐了，你看小孩子多天真，这就是净化人心。除了向内以外，还去学校跟老师劝募，老师也帮忙在学校里面宣导。上人说我们有这个目标，要让每个人知道爱是人人本具，只是大爱沉淀在底层，平常用的都是小爱，爱先生爱孩子家人或特定的人，这个是有目的的爱。那到台北慈济建院的时候呢，那2000年6月10号，这个是慈济医院、哦、北慈动工，2005年5月8号、哦、台北慈济医院起业、哦、那我们看2006年3月20号，上人跟大爱台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到台北慈院医生都跟我说感恩，可是上人说你们应该要先感恩慈济人，慈济人跟着师父40年了，除非大限已到才离开，但是他们又回来了，竟然有小孩子捧着铺满在等我，每一次都有小孩子捧着铺满，他们知道是师父是谁吗？上人说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师公要盖医院，知道师公要救人，他们一直存钱，这个都是有愿再来的那一种善念。我们说基因遗传，其实以佛法来讲它就是业，它就是一个善业，福业相传，那个福业的种子他来到慈济，他带着这个种子来到慈济，他很自然的听进了这句话，或者有因缘接触到慈济，他自然就会有这样表现。但是福德的业种假如没有照顾好，长大以后也会渐渐被后天所转变。所以上人说要跟大家说，志愿如果没有很坚定，不用等到来生，很快就会被转掉。所以有些人菩萨道走一走就不见了，就被转掉了，可能是心念，可能是人我是非，但是慈济人，所以很重要的是要相辅相成，哪怕是遇到挫折，看到听到什么是非，大家要用爱去包围，要把他的爱心再启发出来。所以上人说爱都改爱都邓来了，爱都改酒后邓来，我们从外面人间菩萨招生，更何况是已经走在道上的人，更要把他爱回来。 那在台中慈济医院呢，你看2002年4月14号台中慈院动工，2007年1月8号台中慈院启院，到2007年我们就北中南东啊正式的医疗普遍化。好，那后来当然又有了玉里，又有了这个关山，哎，玉里跟关山其实更早。好，那但是台中的这样一个大医院呢、啊，我们终于正式的一个企业。所以1999年在4月20号这个中区委呢，上来说新闻报道说潭子慈济医院的土地已经解决一段了。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啊，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时间点来讲，当时是好几个，不是说我做完这个医院再做这个医院，上来是这个医院在做，然后这个地方也在动，这里也在规划，同一个时候有这么多大工程要同时做，要用多少的心力力量资源。有人会说，师父是不是你的钱很多？上人说不是，师父在筹建花莲慈院的时候空空如也，当时委员只有100多人，会员3万多人，就要盖一间医院。现在委员将近，那是1999，上人说现在委员将近10000人啊，加上培训见习幕后有多少人了，讲起来就已经比较多，慈诚龙董教联小菩萨中菩萨，哎呦，这么多的菩萨、哦、所以呢，小菩萨现铺满，每一个铺满都很沉重，小小的个子，他们都知道要给施工盖医院。所以虽然说以前没有这些菩萨，我就敢盖一家医院了。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这些人上来告诉我们，是大家只要有这一份力量，有这一个信念，有这个愿，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拿一把沙放下来，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就像一堆水滴到大海，大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好几年前，这真的是那个时候是附专啊创校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到附专五楼的佛堂，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行政大楼，五楼的佛堂趴在那个栏杆往下一看，这个是那个时候创校的一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他忽然喊了一声，喊什么？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看，我们的土地这么大，难道叫你要抓掉？爸爸推了一下他的头说，这哪是我们的土地，那是施工的。他妈妈说，你比儿子还傻，师父说不管50块100块，每一串土地都有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意嘛，哈啊，这是我们的学校啊，这是我们的美国分会啊，这是我们的加拿大啊，这都是我们的啊，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滴的水在这里面，力量集合起来，有土地，有建设，四大志业哪一项不是每个人的呢？所以慈济人真的很富有。那我来采访上人的时候啊，我对佛法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我当时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中的这个弘忍大师跟六祖慧人在讲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第一次来采访上人的时候，我看到所有慈济的故事，我真的就是想到这句话，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上人就是那个有情的菩萨，在累生累世播下一个种，然后在今生此世把我们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显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上人一直在讲说，所有的这些小菩萨都是那些老菩萨们再回来的，其实都是善种子再回来。所以上人说，先去的人要替师父铺路，师父与你们会在跟在他们的后面，前前后后接力，不离开这一条菩萨大道。那慈师父离开的时候，上人也叮咛慈师父说，师徒原本就是生生世世，500年前啊，书抖抖，500年后抖抖书，无论先来后到，但是我们的方向道路都不能偏差。我想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们的这一份佛心师志，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棒棒接棒的一路再来把这个慈济的这个担子再把它接下去，针对世间的苦我们大家共同来承担。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我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55页，担负众生出生死道。

事持惊人，亦复如是。潜心持诵、奉行、受持《无量义经》的人，也能具备这样的精神，承担传法的使命。世间一切法本来就困难，若能学习佛陀

弘法度众的志业。这份家业虽然无形，非肉眼可见，但佛道重担真的很沉重。修行过程必须忍耐种种困难，超越一切身心之苦。若修行人有受持的精神，能够忍耐一切困难，就能担菩提家业。不止出家人，只要是佛的弟子，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担起佛的家业，弘扬救度众生的教法。不但弘扬，还要脚踏实地，以身作则，去做救济众生的事业。世间有形的重物，可以用身体的力量来提，一个人若提得起来就自己提，提不起来就结合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大家互相扶持，出更大的力气就能提起来。但是眼睛看不到的菩提重担，在精神上是非常重的压力。我们若想替佛陀担负家业，弘扬佛陀的精神，就要以身作则，代替佛陀提起教导众生的责任。所谓菩提重担，就是担负众生。很多人说，师父啊，您们最好命，出家很清闲，都没有家业，我们命不好，被家业重重压着。有家庭的人说有家业压着，其实这样说这样想是错误的。我会回应他，你们被家业压着，你们的家庭才几个人，你的心所负担的才一个家庭的担子而已。要知道出家人的担子是全天下，一切众生都担负在出家人的肩膀上。众生有多少呢？出家人的肩膀若较没有力，也会被他压扁。地藏菩萨实行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发愿要救度一切众生。他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在地狱中救度众生，要等到地狱空的时候他才要成佛。不但等地狱空，还要等到世间的人全都成佛后他才要成佛。地藏菩萨的这个责任非常大，他就是在实行佛的精神。而佛陀救度众生也这样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的众生很可怜，我若不去地狱教导众生，要叫什么人去呢？世间有什么人愿意负担起众生的责任？若不是佛有这种为众生带苦的精神，其他的绝对没有。唯有佛能够发愿承担一切众生的责任，所以佛的弟子就是要学佛的精神，要提起担负众生的责任来。观世音菩萨也一样，他闻声救苦，耳朵听世间的人叫苦的声音，就不惜辛苦来世间救度众生。我们每天早上拜大悲忏的时候，就有念到他的慈悲愿力。观世音菩萨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是已成佛的人。有的人会问，到底是观世音菩萨较大，还是佛较大？其实观世音菩萨是过去已经成佛的人，现在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生补处的菩萨。阿弥陀佛虽然寿命无量，但是后来在那里教导众生的是观世音菩萨，来补阿弥陀佛的位。过去已成佛的人，现在又来当一生补处的菩萨，他其实可以不用再来，也不需再到娑婆世界辛苦，但是为了众生，还是再来人间，到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救度众生。观世音菩萨不舍众生苦的悲心，他的愿力不仅到西方极乐世界担任补处菩萨，同样来娑婆世界协助释迦牟尼佛救度众生。他常为众生流泪，因为众生业重，不听观世音菩萨与佛陀的教导，常常在娑婆世界呼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请菩萨救苦救难。娑婆世界灾难偏多，有灾难时大家总会高声呼喊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希望菩萨显灵搭救。一旦太平盛世没有灾难时，又将观世音菩萨的叮咛

抛诸脑后。有一句很普遍的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什么是三宝殿？寺院大殿就是三宝殿。为什么叫三宝殿呢？佛、法、僧在佛教称作三宝。众生若有祈求的时候，三宝殿就很热闹，常常有人踏进来。比如考季快到，学生要考大学、考高中时，寺庙最热闹，做妈妈的人就要去求孩子考试能中，或有种种心不如意时，也要来三宝殿求感应。众生就是这样，有需要时就想找人来帮忙。想菩萨时也是这样，但菩萨会不会说，你们有事才求我，没事情就不求，那我不要理你们。如果是人就会这样想，我常常帮你，你就常常来，现在我如果不帮你，你就都不来，以后你如果再叫我，我才不要理你。但是菩萨不会这样，当然希望大家常常与他接近，无论身心都能来清净。众生的心总是迷茫，没有困厄时就不会起警惕心。观世音菩萨慈悲，时时刻刻做众生的不请之师，用心注意什么人有苦，哪里有灾难。在娑婆世界中，他以32应化身，如果需要以男子身救度，就变作男子身度化众生，若是需要女子身救度，就化作女子身前往救拔。端看何种形象较能够亲近众生，最能迅速帮众生脱离苦难，是不同的情况随时随机应化，显不同形象救度人间。已成就佛果的观世音菩萨本无需再来娑婆世界为众生伤神，但为了弘扬佛法，所以替佛陀承担教导的重责大任。出家众以佛心为己心，荷担如来家业，更有责任传法，开导众生出生死道，解脱六道轮回。他肩上重担与使命感的压力，比在家人重许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文源。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路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415页，能自我尊重就能发挥良能。很多父母担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若分数考得不错，还未放榜就知道应该会考中，但他还是同样烦恼，为什么？担心孩子是不是能选填上父母欢喜的志愿。父母喜欢的志愿是什么？是哪一种科系较有出路，将来较能赚大钱？青少年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行业，他只希望考上学校，对父母有交代就好。不过父母却不放心，有的人要孩子读医科，问为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因为做医生安定，能赚大钱，不只有名还有利。医生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就是名，医生在社会上有丰富的收入就是利。若只是为了功利而读医科，观念就不对。有的父母观念很正确，问他为什么要孩子读医学系，他会说，知道生老病死，生病的时候很痛苦，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发挥良能，能直接去救人，启发良知，发挥良能就是最好的学习，也是从事有益社会人群的学业。凡事都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同样是一个好的功能，但是念头错了，功能也就错了。社会上有很多名医，但良医却很少。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慈济医院能将医生功利的心态转化为良医。有一位医生很恳切地来问我，要如何培养好医生，甚至说要如何同时兼顾医生的良能与医术。我说，不只要训练医生的功能，也要培养医生的良能，因为若只培养功能，将来在社会上有可能会变成功利的心态，所以要培养他们的良能，除了指导医术外，还要开导心态，使人人都能自我尊重。人生在世间，若不懂得自我尊重，就容易做错事。什么是自我尊重？就是要将良能发挥在人的需求上，这样的人生才可贵。如果只是为赚钱而学，学术就成为赚钱的工具，如此就是没有尊重自己，只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人生的价值在于发挥良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若能付出良能来帮助对方，这就是尊重己能，尊重自己，发挥良能。若能如此，就能成为良医。

斗打窃盗，无异乡里。我们若有佛陀的精神，有菩萨的志愿，再来专心社会所需的学业，这样的人生就能时时有益于人群，就是好习有益。不过这段经文说的是无赖粗顽的人好习无益，他所学的都是对人间无益的事情。什么是对人生无益？就是斗打窃盗，学一些如何和人争吵打架，如何不被人占便宜。若被人占了便宜，就会说你给我记住。还有就是学如何去偷去劫去抢，这也需要功夫。例如坐在车上，走在路上，只和某个人擦身而过，口袋就被割得整整齐齐，里面的东西就不见了。这没有很好的功夫也是做不到的。我曾亲眼看过有一位法师去信徒家诵经，信徒送一个红包礼，这位法师用手帕把红包礼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坐巴士回去。回到寺内，大家都很累了，去洗个脸，突然看到这位法师面有难色，问法师怎么了。原来他将长衫脱下，要把红包拿出来交给常住，当手伸进口袋时，却从口袋的另一边穿出来。更奇妙的是，口袋被割得整整齐齐，袋里的手帕还折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包着，只是里面的红包不见了。这若不是技术，不是功夫，哪有可能？这就是好习无益，这样的功夫对人有损无益。这些窃盗打斗的技能是真正的功夫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无意乡里，还鱼肉邻里，认为这是他们的地盘，别人做生意他也要收保护费，或是开赌场抽税，危害地方，使地方蒙羞，所以触犯乡闾。时间由观念指挥，功能由时间累积。饮酒疏仆就是故意喝酒，喝得醉茫茫，然后去赌博。疏仆就是赌博，以前的人都是掷骰子，用一个大碗，手中抓起四四方方小小颗，上面刻有一点两点的骰子，把它掷进碗里。赌博一定有输赢，有输赢就有恩怨，然后是奸妃过失，戴累兄弟，恼乱爹娘。不只是赌博喝酒，还迷恋在色欲里，做了强奸不法的事情，种种坏事都会拖累兄弟。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人，兄弟会觉得很烦恼，父母也觉得很没面子，而村里的人也会对他指指点点，觉得是村里的不幸。这样的人生在世间有什么用？不但对世间一点用处都没有，相反的，可以说是世间的害虫，污染社会，污染乡里，也带给家庭耻辱。我们难得来世间，难得有人生的功能，就应该向好的去学，对有益于人群、福利社会的工作要好好发挥功能。一切学业、事业、道业都是时间累积所造就，若能把学坏事的时间转成去学习好事，这个人一定会有成就。学佛者要更加谨慎，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走向正确的道路。总而言之，时间是由观念来指挥，功能是时间所累积，所以大家要多多爱惜时间，常常纠正观念。若能如此，人生一定会生活得愉快、幸福、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10页。台北也有穷人。1971年9月，理事法号静恒，第六号委员到台北办事，顺道去三重拜访少女时期同在台南的手帕娇李水玉。花莲似乎心肝真气苦，可是法官要救济平民，你要参加无？一个月捐偌济拢会用诶，随分随力来报喜。功德会正为纳定台风受灾户筹建家里小筑，李时邀请李水玉参加会员。李水玉出生台南北门，本名李举，小名水玉，父母早逝，为筹措父亲150元丧葬费而成为童养媳。早年坎坷的境遇让他有着看不得别人受苦的悲心。后我管一百块，李时吓了一跳，因为募款6年多来，会员虽然已经突破100人，但每人每个月捐款多是5元10元，而李水玉和先生靠一间小小的塑胶工厂为生，家境只是小康。李时再三确认，这是每个月都要给你收的哦，不是一次而已哦。我知啦。李水玉发心月捐100元，让李时欣喜万分，滔滔不绝分享他参与照顾的鲁丹桂、李阿抛等个案。李水玉听得感动不已。李时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出门向左邻右舍介绍功德会并劝募。短短3个月，李水玉就募得400多元的善款，立刻写信到花莲向李时报告好消息。十姐如晤，离别数日甚

30元。三重市河边北街176巷28号卢在德30元。台北市西园路二段63巷吴弄一号陈古红30元。林宝美20元。台北县芦洲乡光华路54号黄清水50元。三重市大有街46巷67号张主义50元。45岁的李水玉伏在机上专注写信，边写边查看小笔记本，仔细抄录会员资料。慈济种子台北生根，加入功德会半年多，1972年5月，李水玉接获李石邀约，和李石的二姐李契结伴前往花莲，参加功德会成立六周年的佛七法会，连续七天在精舍里拜佛，聆听法师开示《无量义经》，远离红尘俗世的烦扰，李水玉感到身心无比的清净。法师端正严肃的道风，以及常住们刻苦自立的精神，让他敬佩又感动。佛七圆满，李石建议二姐李契及李水玉，恁行户确实无皈依，不如现在都皈依师父啊。三人来到法师面前，李石恭敬禀报，师父，因是我伫台北的会员，想要皈依。这是首次有台北会众来参与佛七，且要皈依，众人皆感欢喜，唯法师心无分别。明是两人轻轻说道，没做外得做，都爱做足贼爱保款哦。听到募款，李水玉心想，自己只是一介家庭主妇，如果保救啊，不是真拍死呢。法师看出李水玉的迟疑，告诉他，无济无少不是重点，是要保人人的爱心，就算是机关五角银，每一个人的五角银扣做会，这样也能救人。李水玉与李契于是安下心顶礼法师，成为第37、39号的委员，法号分别是静明、静勋，成为功德会在台北的第一颗种子。静明自觉不能辜负委员的使命，尤其一想到发放日当天在精舍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苦难人来领物资，就督促自己要更努力的劝募。第一个月募到40多人，第二个月收到的善款已达2000元。那时静思精舍为方便各地会员汇集善款，刚设立划拨账号，静明立刻将款项划拨到花莲。为了让会员多了解慈济，静明常拷贝师父开示的录音带分送，也常自掏腰包带他们到花莲。1973年5月功德会七周年佛七法会，他包了一辆游览车，邀请40多人到花莲。这一趟花莲行，全车人都成为会员，其中芦洲的陈宝霞、三重的薛黄钗与林梅子，又名陈梅，士林的沈玉兰更是当场皈依，成为第38号、40号、41号、42号的慈济委员，法号静玉、静辉、静怡、静红。不止劝募，静明也承担起救贫救病的使命。加入功德会第二个月，得知住家附近正德街有一位谢先生重病无钱就医，立即前往探视。46岁的谢达元是野台戏演员，育有八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5岁。演戏收入不稳定，家中生计本就十分艰难，加上他近日肝病恶化，无钱入院，躺在家中奄奄一息，一定要赶紧送病院啦。一看到谢先生的病容，静明大惊，自掏腰包拿出1500元。

再向左邻右舍来劝募，凑了3000多元送谢先生就医，无奈还是来不及挽回悲剧。入院隔天，谢先生就过世了。静明立即打电话到花莲给静慈委员，请他将此个案报告师父。法师即刻召集委员来讨论，决定补助谢家1000元的丧葬费及棺木一具，并将孤儿寡母9口纳入功德会长期照顾。在静明用心访视下，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贫病个案，每当接到新个案，他立即回报本会，请示援助的方式，每个月也回花莲参与委员联谊会，学习访视技巧与评估援助原则，努力扮演好慈济委员的角色。承德路713巷。1972年6月，台北慧日讲堂住持真华法师受玉里林区管理处处长郑伯之邀，莅临玉里弘法3天。郑伯的夫人郑李时仙陪同真华法师从台北搭机来花莲，此行得知花莲有个致力慈善工作的慈济功德会。4个月后，郑李时仙特地来到花莲参与功德会发放，对法师创办救济事业深表敬佩。他以为母祝寿为名，捐出1000元，托功德会代购寿桃与贫户结缘。离去之前，法师叮咛：台北也有慈济人，请你回去后多多帮忙，发掘需要帮助的人。郑李时仙脱口而出：师父，台北没有穷人啊。法师告诉他：是你没机会看到，你回去看看再说。不久，台北委员沈玉兰（法号静红）就带着郑李时仙来到承德路713巷。第一户拜访的父母眼盲，子女不是安雅就是智能障碍，住家环境恶劣且充斥异味。接着走进门牌16号的土地公庙，里面住着6、7位菲律宾老华侨，多年前因为当地排华暴动来到台湾，挤在庙里2平大的空间，坐卧都有困难，个个老弱病残。走进这一条短短的巷子，仿佛走进另一个世界。台北竟然有人生活在这么不堪的环境里，郑李时仙深深感到震撼。师父人在花莲，却能够知道天下事，我人在台北，竟然不知身旁有这么多苦难人。37岁的郑李时仙眼界大开，决定投入功德会，成为第60号委员。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01页，时间来到2024年5月2号，神通，静思小语，心灵贴合，精神通达，就是神通，能突破时空限制，同在一起。环境不同，心境相同。慈济在1966年创立，今天届满58年。上人于志工早会对众开示，58年的时间也是从渺渺纷纷不断累积，一天86400秒不断的过去，生命时间如此流转，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就不知不觉的过了，能够不知不觉而过，算是顺畅人生。假如遇到逆境，生病了，会觉得时间很难熬。上人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坐在这里，同样对各位医王菩萨、白衣大士以及从各地回来的慈济菩萨说话。大家回到精舍，坐在面前，绕在前后。此时非今时，已经过了一年，你我之间的环境、所做的事各不相同。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做慈济。上人也说，这几天有不同国家的慈济人陆陆续续回到精舍，分享当地的慈济事，大家都代表当地志工向师父表达想师之情，弟子们爱师敬师，与师父贴心，最重要的是在慈济菩萨道上勤精进，师徒生生世世同行。我们有共同的因缘，生活在这个时代，虽然在不同的国度，但是共同在慈济做慈济，从最初的一颗种子到后来粒粒种子向全球撒播出去，随处落地生根，成长茁壮，年年开花结果，产生许多种子，慈济大爱能量就如此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慈济人越来越多，慈济事越做越广阔。上人提到，目前在印度灵鹫山有一群慈济志工，灵鹫山是佛陀说《法华经》的地点，虽然慈济人身在不同的地点，彼此有时差，但是心贴合，就能突破时空限制，同在一起，这就是神通，精神通达，共同在灵鹫山说法台上，我们有共同的方向，就是佛陀传给我们的万里之法，不是距离上的万里，佛陀所传的真谛道理，让我们开启智慧，无论是千里万里，都能走对方向，不迷失。上人也说，感恩大家长年以来用心用爱付出，才能成就四大志业，否则突然让时间流过，一切还是空。因为有大家，所以真空妙有，完成四大八法，普及人间，利益天下，无量义经普传世间，与明光法师、道托法师、建读法师、传妙法师、圣吉法师等北部法师与居士谈话，
上人对大家说，不知道是几生劫来的福缘，诸山长老法师们共临小小的静思金舍。说是小金舍，回顾过去我刚到花莲的时候，在更为狭小的小木屋里清修，那时只有一念心，想着佛陀出现人间救度众生，感觉到佛法这么伟大，要如何走入佛门。上人说，我的父亲突然间往生，让我深刻感受人生无常。他在最后的那一刻，我正在照顾他，感觉到他的手有一点冷，赶快请人拿热毛巾来。我正要用热毛巾敷他的手，摸着他的脉搏，感受到几个大的震动之后，突然就停止了。所以深深体会到生命在刹那间，在呼吸间。我的父亲从发病到往生只有24小时，再过一天就下葬了。出殡时，浩荡长的队伍把棺木送上山头，下山回来以后，那天晚上有风有雨，我从窗内看到窗外路灯的光在风雨中飘摇，深感人生就如草路风灯，很脆弱，很短暂。所以说，人生有何价值？要靠修行回归如来本性，又谈何容易？上人谈到佛陀出生在尼泊尔兰皮尼，在印度成长，出家修行。当时他走出王宫，看到极为贫苦的人间苦相。到了2500多年之后，慈济人实际走入兰皮尼村庄，以及印度菩提迦耶等佛陀生活过的城镇，依然看见底层居民的困苦生活。现在新马慈济人带着师父的心愿，实际踏上佛陀故乡，想要回馈当地的居民，也要让佛陀正法回归当地。目前印度斯隆加村的大爱村已经动工，那是牧羊女供养因苦行体力不支的悉达多太子之处，太子接受乳糜的供养而恢复体力，在树下静坐修行而觉悟成道。现在由慈济用爱的能量回馈这个村落。上人说，很感恩今天大家共聚在此，共同为人间为天下祝福，祈求平安。刚刚法师嘹亮的唱诵声，全球慈济人透过视讯连线都听到也看到了。新马慈济人也在佛陀故乡连线，他们今天在灵鹫山说法台诵《无量义经》。上人谈到慈济人所拿的手抄本《无量义经》，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刚刚走入修行的道路，对于《法华经》很向往，有机会就要拜读相关著作。偶有因缘看见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从中发现《无量义经》。上人提到，这部经是佛陀正式说《法华经》之前所讲，之后入无量义三昧，才由两位菩萨对答之中展开《法华经》。我觉得与《无量义经》相契，之后专心读《无量义经》，慈济就是从《无量义经》走出来，把佛法带进了人间。感恩幽人神鼓将经文韵律唱诵得很嘹亮，鼓声鼓舞人心，尤其是法师们的梵拜很庄严，令人感动。但愿能将此制成一段
普传世界，人人都可以听得梵拜，让人进而接触到法华经的道理，弘扬佛法在人间。千万里情上说法台，为了庆祝慈济58周年，海内外慈济志工或在金舍现场，或透过网络视讯，大家在空中共聚，聆听彼此分享，主题为佛心施智，弘法利身。其中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分享精诚朝山以及克服种种困难，终能于灵鹫山与金舍连线同步参加志工早会的法喜。上人回应，好羡慕你们可以在佛陀故乡弘法利身，功德无量。当我看到你们拿着《无量义经》手抄本在说法台唱诵，我很开心。你们把师父的慧命牵到了佛陀的故乡，上了说法台，感恩啊！你们这一趟佛国之行，我永远都会记得。郭良明师兄说，我们这次的因缘不简单，当地气温每天都在攀升，从摄氏42度升到44度、45度。我们要做直播却没有网路，只好拉光纤到灵鹫山，大约7公里。到了最后1分钟，才发觉这个地方没有电，所以租用发电机拉线上山。这个工程从昨晚7点开始，今天凌晨1点才完成。说法台管理人员看到我们用心呈现这份礼物给上人，他答应让宇宙大觉者的琉璃佛像放在灵鹫山，以后师兄师姐来到灵鹫山就会看到宇宙大觉者。上人回应，你们拉的线不止7公里，而是连接台湾、马来西亚与灵鹫山。你们拉的是万里情，表达师父在台湾对佛陀故乡的这一份情，实在是很不简单。这份情很长。上人说，你们是脚踏实地到了灵鹫山说法台，我手上也有一个说法台的模型，与你们所到的现场一模一样，虽然是小模型，不过人生真空妙有，真假如一，需要有这一念心才能造就。你们虔诚踏上说法台，要把心里的法传出去，表达出佛陀出现在人间教菩萨法的目的。学习菩萨法就要走入人间，发挥生命的良能，而且要长长久久，生生世世弘法利生，广传佛法。感恩各位菩萨，很羡慕你们，也祝福你们。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人生啊，离不开生老病死啊，这叫做分段生死。到底时间偌长啊？唔知呀、啊。人生是无常啊，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度知呀、啊。咱一世人伫人间有偌久，所以无常人生。不过，伫生老病死的最后，有个人就是用土葬，啊，土葬真麻烦咯。再观察搁较好啊。几年后呢，还是同款，爱搁再甲开开，然后呢，爱搁捡啊。现代人啊，比较较开通啦、啊，绘画，绘画，那就是幸福咯。嗯

生一世人啊，有这个身体的时，什么都会接到，什么都是有啊，其实有的尽头叫做无。

茶那些烧了后呢，嘛是成一堆灰。人的身躯甲迄个草木呢，阁有虾米款个无共啊？共款啦，有诶尽头也是共款无啊啦。那么一拍顶啊，油若尽呢，啊顶嘛会失去啊，也嘛是共款无。人生啊，将有够无啊，这个中间，咱来时时呢，自我警惕，到甲最后来，虾米都无。那么一世人呢，所做的业啊，都、就是不断累积着，起心嘛，动念嘛，不管有去做作啊，无去做作。心内的烦恼啊，就是不断累积，累积了内心的烦恼无明，还是搁在爱牵引到迄个内心内世啊，未完未了啦。那么咱唯有呢，顾好咱这颗心，心。灭掉了见思心，再来呢？啊，都要断分断生死，咱来度这个心。咱这世人怎样佛法，爱好好修初心，应该爱向金星度。咱爱了解，人人都是伫生老病死中。安尼伫咧生活啦，无常虾米时阵呢？会出现咱毋知，无常一出现啦，无几工啊就挥发掉去，啊就是成一堆灰啊，就亲像油啊，点完就是尘啊啦，就亲像呢茶烧了啊就灭啊啦，那亲像安尼呢，那。何必计较啊？计较累积呢，就是叫做烦恼。烦恼呢，就是带来来世人的受报，苦不堪嘛。所以前面呢，经文啊，已经讲过了。那如果定命佛的面啦，也够有未来的份呢。还是会阁继承落去，尽管啊，所有的地主啊，真烦恼，真悲恼吼！哎呀，佛灭一何所啊？佛呢，哪会遐尼紧入灭？所以，日月定命佛安慰大家人吼、哦，哎呀，人生就是安尼。免烦恼啦！未来呢，要佛啊，正信佛，还是搁再来娑婆世界，所以大家人免烦恼。那就发定明佛，灭度了后啦，就爱分薄舍利，因为呢，要留恋嘛。所以啊，这个舍利呢，都要分啊，每一个所在做纪念嘛，所以叫做分布住舍利啊，日去无量塔。舍利这两字呢，那就是写骨灰的意思哦，那些佛啊。菩萨啊，有得高僧啊，也完结了后非法呢，那就会当这念字吼，那结落来，这呢叫做舍利，也应该就是讲精神的结晶啦。那是有修行的人。

人啊，心真清净，精神无分散去吼、哦。所以呢，人讲静音静音，啊，迄、那个人真静音哦，意思就是讲精神英明啊，那就是啊，迄、那个心啊，无散乱呐、啊，所以叫做念见吼，个、哦、就有下力啦，在迄个骨灰的内底。一旦吹出了呢，真正的坚固哦，传说中啊，这个下里呢啊，用真定的物件堆都未破啊，真正的坚固，这都是啊，诸佛菩萨有得果经啊，往生了后，修化为骨灰。骨灰的内底呢，它就有凝结吼，真正的坚固啊的物件，所以呢叫做下力啊，为下力呢来起塔，这个塔有的叫做浮陀，有的叫做塔婆，塔就是显德的意思。一般的梦地，那些人那过了后啊，就是用迄个石啊、土啊贴起来。但是呢，诸佛菩萨果经啊，伊的定呢真高显，得果梦中啊，后来的人呢就改起塔。在起这个塔呢，啊、哦，有诶些五层、七层、十一层，顶顶啦，或者是高层吼、哦，啊，就是要显示着迄个德诶高显吼。那日本人啊，起塔诶时，啊，迄、那个塔诶角啊，伊都该挂迄个铃。风哪吹啦，啊，迄、那个铃就会摇啊，啊，摇得叮叮咚咚啊，就是要让人知影，这个塔的内底啊，有德高的人，就是表现的人生啊，人人拢会当幸福，但是呢，人人啊，爱有这个。高梦中啊，堪得为人的典范，所以讲，迄、那个显德要显示啦，这个塔就是迄个德真观的人生归宿了后，就伫这个塔的内底咧，所以叫做塔吼，那塔。在佛教中的传说，欧阳王起塔，开始的是欧阳王，伊所信仰的呢是婆罗门教。好一段时间呐、啊，所思的是佛经吼，啊，就是讲无迄个认定啦。后来呢，有了因缘呐，所以。信佛啦、啊，他信佛了后呢，了解佛陀的教法啦、啊，感觉佛法呢应该爱扩大弘扬，所以呀，迄个时阵的政府啊，伊就培养一挂官员，专门研究佛法，即个官员。培养出来了后，去到处呢去讲经，讲佛陀所说法，哈、啊，叫做教官吼，会当去弘扬佛教的道理。安尼一官员呐，伊呢就去四处呢去弘扬佛法，
所以伊起着84000塔，到处呢就是要互人知影，过去啊，释迦牟尼佛来过了人间啊，灭度了后啦，伊的佛法留在人间，爱伊的全国人民啊，都爱信仰佛法，所以伊除了其他以外呢，也就是弘扬佛法，这些在佛教中呢，啊是大护法教，所以啊，欧玉皇啊，对佛教贡献真大。那么这证明讲了，就是啊，分布诸舍利啊，佛灭度了后，啊，就把伊舍利收起来，再搁再把伊分布有敬仰佛的人。就会来请去供养啊，在见舍利如见佛同款吼，而去无量塔，既然是分布啦，当然都是爱去真侪塔，这些过去的日月灯明佛啊，呀，灭度了后，同款是收起了舍利，同款呢。就是去无量塔，佛佛多多啊！过去的古佛是安尼，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安尼。这个身躯过了后啦，入灭啦，原来是爱挥发，同款呢，也就是修持舍利，同款是去塔供。用吼，这些的日月灯明佛，迄个时阵是阿弥，那这比丘比丘尼具足如行沙，为佛家精进啊，依旧无上道。那么意思就是讲，在迄个时代。日月灯明佛，迄个时啊，那灭度了后呢，有比丘、比丘尼呀，具足如行沙，数量真多啊，真多哦，啊，背佛家精进，依旧无上道，这具足如行沙，对。日月灯明佛的迄个时代呢，当然是无用数劫。迄个时代的世界呢，到底人口偌济，哈、啊，咱唔知啦。也那是佛陀来娑婆这个时间呢，呀，人口并无济，所以啊，经典呐、啊，所得的描述呢。如行沙，这样就是一种的譬如，意思就是讲真多啦。要那讲吼，如行沙那就更多更多，无法度好去算计咯吼。那在无量义经的开头，也阁有啊，万二千呐、啊，等等的出家众。比丘、比丘尼啊，但是的啊，日月灯明佛的时代呢，比丘、比丘尼，其所如行沙，咱都该想，还是伫咧表达无量无数的意思，应该是数真多啦。所以啊，过去的修行啊，发心修行，有这么多人呐、啊。而且呢，背佛加精进，佛灭度了后啊，更加骨卡精进。相信世间呐、啊、有生灭，佛都有入灭的一天啊。
难定的听闻佛法啦，啊，佛既然灭度啦，大家人修行者呢，更搁再爱较精进，佛法爱更入心吗？所以想家己呢，嘛是同款呐，生老病死啊，都是时间无常的到位啊，人人的辛苦的面顶。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大家人就看佛是熄灭了后啦，背后加精进，人人无数的人啊，修行者更搁在较精进，所以精进呢，就是修诸善道，精勤无懈怠。修其心不足放逸，要安怎精进所有的善法，咱拢爱修集来。啊，修集来安怎修集呢？就是身体力行，凡是善的呢，爱行一切善呐。所以修诸善道，既然有道呢，就是行，咱爱行啦。那只要是善的道理，咱爱修集；那善的路呢，咱爱精进吼。那精勤无懈怠，得真精进啊！尤其是爱真勤咯，唔通有懈怠啊！这都是在迄个时阵，人人背负加精进啊！这呢是表示是真精进，为着都是要求无上道。唯有呢教佛的境界，迄、那个法啦、啊、是最真最上，这无上正定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敢唔就是无上正定正觉？讲呢，所以修持的心啊，绝对袂用个放一气吼，这叫做精精进。都只讲下力是凝聚起来，从咱的最干净啊，专心的精神结集起来，叫做精英吼。迄、那个话讲精英。那石头上顶的呢，叫做石英啊。咱的精神呢，安尼给凝聚起来呢，叫做精英吼、哦。非常顶的物件，那叫做舍利。所以啊，舍利呢，就是来自于精进呐、啊，精神无散乱呐、啊，爱专心一致，那么。所有的善法要收集在我们的心，我们要身体力行，这样呢叫做精勤，我们的精神要真用心合一起来，如果身体呢力量呢不能有懈怠，这呢叫做修持心不足放逸，唔通放逸啦，唔通放散去吼，这就是咱修行的方向。各位菩萨，学佛都是爱行菩萨道啦。咱虽然修行，袂用个独善其身咯，咱爱呢成为菩萨比丘、比丘尼吼。那咱爱有这份心，精修呢？精修啦，也要有精修菩萨，所以菩萨是人人啊，只爱呢是修一切善啦，断一切恶吼，这拢完全叫做菩萨，爱身体力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灵山塔，但这座塔为何始终未曾开启？当释迦牟尼佛深入虚空，以右指轻轻开塔，开的是心门，见的是自信佛。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1: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2: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我的一生都跟时间在赛跑，但是按下 record 键，那是最幸福的事啊。
1: 我就想，反正我长这么胖，肩膀又这么雄厚，好，肩膀借给人家靠一下，这样哈。
2: 那个付出，我会不会觉得说辛苦？只是说让我们更加知足。

众生无量，法无量啊！慈悲喜舍法无量，为众开法种，广施功德宝啊！也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众生啊，因缘众生无量啊！普天之下，看寸动寒凉，所有的生命形体到底有偌多啊？无量、无数、不可计算啊！所以众生无量，这众生啊，都是在六道中。六道轮回苦不堪啊，确实造成六道轮回就是的人道啦，人类啊，会起心动念做一切业，所以佛陀啊就是必定爱来人间，向众生开示，那就爱真多种的法咯。哦，同款啊，也是爱法无量啊，因为众生的根基无量，众生的烦恼无量，众生作业无量。所以佛陀啊，一定爱对机祷告，爱设法啊，来度无量众生，度无量众生的法啊，无离开数无量心，数无量心啊，就是。慈悲喜舍，爱有无量的慈，无量悲，无量舍，无量喜，所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个大已经呢是无量寿，所以慈悲喜舍法无量。因为有这么多的无量啊，这呢就是在法种的内底，无量无数的法啊，就是在法种。所以佛陀啊，来开示众生，佛的地界莫非呢，就是为众生。开发种，把如来的众生打开啦，让大家人知道这发种啊，不只是只有佛，众生皆有如来众生，只是呢，众生啊，这个发的心啊，你拢是乖掉咧，如来总乖咧啦。所以佛陀来人间开示五戒，是为众生开法种。那这个法种一开啊，内面的法啊，就是要广施功德宝啊，内面的。人人会当接受到佛的教法，都亲像呢得到迄个法藏内底的宝同款，任由人人啊去取。所以咱学佛闻法，听法了后闻思修，听。要好好去思考啊，每一句每一字
内面的含藏，含藏着伊的道理啊。这个道有道，就有路，有这个道啊，会当予咱行的路，咱来好好用心去体会哦。是妙公法师弘持佛法藏，不是消极中啊。公宣《法华经》，妙公法师啊，第日月顶念佛过后，那地藏菩萨也未成佛以前，这个中间呐、啊，那就是妙公法师呢，以爱弘持佛法藏，以爱坚持甲佛的教法啊，爱好好保持，同时呢，也是爱继续弘扬佛法藏。嘛，会当称作如来藏，呀，就是法性的道理啦。因为法性含藏无量的性德，也含藏内底有无量性格德，那人人本来都有。阿弥，这个功德哦。但是你无去施工啊，免那会当得呢？本来都本具，只要你好好用功啊，这个本具的德性呢，都会现前啊。所以佛同甲所有的众生受记，嘛就是见证，任何人拢会当成佛，只要。看人啊，以修学，迄个精进啊的心态，较精进的专心精进，和有立人群中结好缘，人缘啊、事缘啊，那道理都缘啊，不是消极中啊。公宣《法华经》，妙公菩萨啊，以弘持佛法种，第不是消极中啊，不是消极，到底偌久啊？好真久咯吼！过去也甲逐个人定定讲过去咯，劫呢就是。长时间的意思，偌长啊？用来譬如啦，予大家人去思考。譬如讲，咱人啊，人岁吼，人的岁数啦，从十岁开始，每过一百年加一岁，一直增。增加人寿84000岁，安尼呢叫做一增劫再来，从84000岁啊，又是过过了一百年再减一岁，就安尼累数直直减落来，减个。人寿十岁，吼，安尼一增一减嘛，总共到底经过了几年了？安尼叫做一小劫，一小劫吧，就这么多啦。啊，20小劫呢，就是一个中劫。那么四个中劫啦，就是要经过了生住坏空，安尼呢？四个中劫过了，就是一大劫哦。
所以讲起来八十小劫，那就是一大劫的意思。看看经过了八十小劫吧，好时间又是偌久呢？这些妙光菩萨弘持佛法中啊，八十小劫中共宣《法华经》啊，在《法华经》啊，在妙光法师用真多时间真长，从佛的时代一直到佛灭度，这个中间呢，妙光法师还是不断地在施教啊，尤其是日月定明佛啊，咱前面啊的文已经讲过去了。日月定明佛有两万位啊，连续呢在人间成佛，最后呢第两万位这位日月定明佛啊，有八个王子哦。那么王子啊，弃下王位，因为看到老爸啊出家修行成佛啊，八个王子还是好傲佛法啦，随佛出家咯。那这八个王子啊，嘿，日月定明佛就交代好妙光法师来给他教育，所以呢，这八王子就是妙光菩萨的弟子啦，是妙光所开化，坚固无上等，那当见无所佛。这八个王子呢，经过了妙光菩萨所开化，开化的意思就是开蒙化恶，那这就是咱众生人人啊，拢是同款。应该咱每一个众生，咱有八识啊，你我拢同款啊，咱的八识啊。贪嗔痴慢疑无明真多啊，心门无开的疫情啊，咱就是懵懵懂懂。那接受了佛法了后，咱这个懵懂的心应该爱开啦，开启了这个迷茫的心嘛，所以佛法啊，来净化咱的心，所以法譬如水啊，会当先得果位，在咱的内心、心灵的果位啊，不是所受的污染，拢该净化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就是开蒙化恶，那坚固无上道，那就是修好一切众生善根。佛陀说法啦，教人人爱也要众善，爱做善事啦，爱起善念啦，凡是一切一切呢。恶念袂用个浮起来吼，咱修行啊，就是要降服咱的恶念，时时呢培养咱的善念啊。善念已经开发啦，那么咱都要坚固，修好一切善，唔只是家己爱修好，连一切众生。咱也都爱帮忙伊修好，这是发菩萨心的人。
先坚固家己的道心，然后呢，也坚固他人的善根吼。所以常常跟大家人讲，咱心爱宽，念爱顺，咱唔通呢断人的善根。尽管你是非分清楚，尽管你的善根真深厚，但是守护咱家己的善根以外，咱也唔通去断掉别人的善根。别人的唔对啊，咱呢会当循循善诱啊，慢慢啊改陪伴。慢慢啊，改开化啦。那唔通讲吼，一个都改放弃啊。那放弃呢，那就是断善根咯。所以咱爱坚固咱家己的道心，同时呢，也爱守护一切众生的善根啊，令不断化呀。这呢就是坚固无上道，那一旦安尼啦，就一旦当见无所佛啦，那呢不信呢，那一旦隆重安尼开化啦，真正对啊，情的六根、六尘、六识啦，那一旦呢见性殊。这那一旦阿弥那那第七识第八识啊，在这个思想呢，咱都一旦真清明哦。那真清明的思想，配合清明的六识啊，六根识所做一切的善呐，成为精进，总在八识点中那。阿弥啦，那要见善知识啊，阿要会当见佛啊，那并无困难。所以啊，当见无所佛啊，用佛心看人啊，咁就是人人拢是佛呢。妙光菩萨啊，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除了八王子以外呢，也个八别地主，在八别地主呢，在《弘通法华经》其中啊，有一位地主啦，叫做救明，救明菩萨啦，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真呢。偌尼真不可思议啊，菩萨发心啊，永远拢总是相随着吼、哦。不管是过去、现在，当然啦、啊，也阁有长久的未来哦。在菩萨观想啊，互相轮流吼、哦，那为着。为着随佛啊，古地位大觉者在人间啊，教化众生，互相相随，互相成就啊，这呢叫做发心，也是菩萨供养诸佛意吼，人人拢真用心供佛啦、啊。甚至呢，还是呢，随顺行大道，上界的生活，那专处而修己，这不别地主啊，真精进啊，不断供养。虽然呐、啊，也是同款上求佛道，同款呢是下化众生，所以。随顺行大道，随顺佛的意啦，而且呢，信修奉行，
在这个大道啊，因为伊有伫咧行道精进，所以上界的幸福，咱若无精进，永远呢，尽管咱人人啊，心中都有如来藏，但是咱不觉不知啊，懵懵懂懂啊，就是知影佛法，咱的心门嘛无开啊，就是开咧嘛无有行出去啊，也无有去精进。那安尼呢，要哪会当成佛？所以这个所在讲，随顺行大道啊，上界的成佛，专处而受记。那安尼有伫咧精进啊，自然呢就会当得受诸佛安尼受记吼。不管伫虾米时阵，哪怕是八十小劫啦，这么长久的时间，只要有伫咧精进，精精熬熬啦，都有被受记的机会哦吼。所以受记呢，是佛对发心之众生受益当来呀、啊，必当成佛。所以这些佛甲这修行者所约束，恁有安尼修行，恁一定呢会安尼会成佛吼。各位菩萨，咱来用心啦、啊，学佛呢是爱行菩萨道，上求下化，咱呢爱广度众生，真呢。就是啊，众生无量，法无量啊！慈悲喜舍，法嘛是无量啊！咱来为众生呢，就是爱开启法种，咱爱广施功德吼，爱发布啦，这都是啊，佛陀安尼甲咱教，咱嘛都爱随顺呢，同款爱安尼行。不是只有佛这样而已，叫做学佛，学佛，佛是这样，咱也是这样，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说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啊，但是呢是妙款呐、啊，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试点你的智慧

0: 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瓷器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4: Hello，
3: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4: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3: 漫画呢？
4: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3: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4: I'm sorry。
3: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4: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今天还要寄祭品吗？
3: 老地方，
2: 温穷，我一个礼拜寄好几个家教，我只能吃这些寄品。
3: 抱歉啊，不能给你啊。
4: 新来的店长规定，他清点过后才能统一处理。
5: 哎，全力！
6: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的话，
7: 都会有下午茶吃到饱。
8: 我这只是行够霸道，再来够虎揍。
9: 谢陈总，
10: 回家了。
11: 好
10: 了，
11: 拜拜
12: 拜拜
13: 拜拜。
14: 你不是很穷，还可以请大家唱 KTV。
15: 德德担心你没饭吃，我也以为你真的没钱。是我们自作多情，
16: 拿着吧。
15: 但慈心的点心都是师姑师伯、志工妈妈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付出，不代表你可以贪小便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文中，我是伯仁。秋天到啊，中医师常常在讲，秋天的干燥容易影响肺部啊。接摆咱要来做秋天养肺系列哦，单用简单的运动来去帮助咱的呼吸更加顺畅吧。现在就来开始喽。一开始这个动作呢，咱的重点就是在于呼吸哦，所以呢，咱。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9月28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兴。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8月18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那首先要看到的是呢，苏力基台风它的动态。昨天晚间8点的时候，这个台风苏力基它已经升强成为强烈台风了。现在它的位置呢是在日本的琉球这个那霸海域附近，它正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来前进，之后呢就会掠过日本的这个南方海面。那路径呢它逐渐是远离台湾了，因此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呢，这个苏力基台风啊，它相当的特别，它被称为小钢炮，因为呢它7级风。的暴风半径呢只有120公里，那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有50公里，因此呢，从过去的资料看起来，它是呢暴风半径最小的强烈台风哦。另外看到台湾上空呢也没有什么云系啊，主要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因为这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关系啊，云好像被它吸过来一样。所以接下来赶紧来看到这个降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到台湾上空没什么云系的关系，因此呢。星期一到星期三，也就是28号到30号这段时间呢，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要注意的就是呢，在一些东部山区还有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零星阵雨的情况。那到礼拜三都是这样的天气状况。要注意的就是礼拜四。到礼拜四晚间呢，东北季风报到了，所以呢，在迎风面向是宜兰、基隆北海岸这些地方就会下起雨来啊，主要是这个东北季风稍微湿一点点。那南部呢，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到了星期五跟星期日的部分哦，东北季风影响就更大了，因此降雨的范围有稍微大一些些，包含了东半部、还有北台湾以及呢南部的恒春半岛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的情形，但是呢，下雨的时间呢都不长。至于温度方面呢，今天我们说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呢，中午过后山区要注意降雨的情况。那白天这段时间呢，高温普遍有33到35度左右。至于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呢，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因为对流比较不好的关系哦，所以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感受都是偏热的。至于夜晚跟清晨呢，这温差就稍微大一些些。低温只有23到25度左右。天气小叮咛帮您做个总整理，好天气呢会维持到30号左右，请大家把握这个好天气，像是要晒棉被等等赶紧做。那山区呢这几天会出现午后雷阵雨，这雨势并不多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现在这段时间是否年度大潮，星期三也就是30号前后呢，是否这年度大潮的关系，所以在新北以及彰化沿海、澎湖在满潮的时间，这水位都是偏高的。那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呢，要注意淹水的情况，并且要防范这个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形发生，请沿海活动的时候呢多多的注意了。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的是呢健康话题。随着年龄的增加，您是不是觉得发苍苍视茫茫呢？很多人他本身有近视又有老花的问题哦，因此会佩戴一副多焦点的眼镜。那习惯戴隐形眼镜的族群也可以选择呢多焦点的隐形眼镜。不过这样的产品呢，真的跟多焦点隐形眼镜一样，可以做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吗？那么专业医师就解释说，这两者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多焦点的隐形眼镜佩戴者，他大脑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视力也无法像佩戴眼镜这样的清晰。尤其呢有干眼症，还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民众，其实是不适合佩戴的。
1: 传统眼镜它会一直下滑，你要

0: 啊，我又是手部比较细节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去推，所以戴隐形眼镜对我来说会比较方便。
1: 可是戴隐形眼镜对你来说，看远看近可以调节吗？
0: 不能，所以你要自己一直动去调节。
2: 为了让隐形眼镜佩戴者兼顾远中近距离，于是坊间出现了多焦点隐形眼镜。
3: 如果有老花的话，可能就必须要佩戴不同副的眼镜这样子，但如果有那种多焦点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蛮方便的。
4: 多焦点的隐形眼镜，它是远中近，它有三个焦距，但是它希望用你的大脑去融合，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所以它的影像清晰度并不会像一般我们眼镜戴的镜片这么的好。有些人他可能就会一直觉得说，戴起来永远都是糊的，看起来还是不清楚。
2: 看远看近，号称一片搞定的多焦点隐形眼镜，其实并非每个人都合适。
4: 多焦点的隐形眼镜的话，当然干眼症的族群第一个不是很适合，或是年龄比较长的，或是说你对于影像品质上面有非常要求，说你必须要看得很清楚的这种，我也觉得不是很适合。
2: 隐形眼镜就算看得清楚，也不代表适合长时间佩戴。医师呼吁民众佩戴不同种类的隐形眼镜，同时也要兼顾视力清楚和角膜健康。大爱新闻张泽仁、林欣宏台中报道。
5: 接下来介绍给您这位绿手指，台中呢84岁的慈济志工曾松吉太太的身体状况呢不好，因此呢白天都会到大理静思堂的日照中心接受照顾。这道场呢就像他第二个家一样，太太在日照中心上课，他也没有闲着哦，就在静思堂的周围照顾花花草草。那很多活动所需要的盆栽摆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枯萎，他总是呢舍不得丢弃，细心的照顾又重现了生机。
6: 这一波冲了下四九公哦，你这个砍砍两平。
7: 舍不得花草在烈日下曝晒，曾松吉在树上绑了遮光网，
6: 觉得过过小孩子一样，伊那是另外是考的是嘛是看是不多腰啊啊下是多腰不爽快哈。你要注意，就会嘛同款啦。
7: 这些花草是静思堂办活动时使用过的盆栽。活动结束后，曾松吉看到他们快枯萎了，舍不得丢弃。
6: 算讲家己会用力的吼，那无烂根的啦，还是要希望无烂根的，能够整理伊。
7: 想方设法延续植栽生机，很有慈悲心。曾松吉走在慈济的道路上，助人做好事，总是勇往直前，留下善的足迹，也修正不少过往的习性。他跟另一半共组家庭将近60年，早期曾太太虽然忙着照顾双胞胎孙子，再忙也会抽出一些时间去做环保。这几年健康状态不如以往，在位于静思堂内的日照中心接受照顾，曾松吉都会陪伴着。
6: 在家境啊有较进步，有当时阮只做用时，我就入去甲看一下呢。啊，阵只甲伊陪伴了，啊，算只人气较旺吼，啊，道场嘛嘛真庄严，啊，所以有渐渐有进入，更加好起来呢。
7: 从守护家人到照顾花草，曾松吉把感恩心化为行动，踏实度过每一天。大爱新闻郭韵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5: 今天928教师节来看到一个尊师重道的仪式，这是台东的丰田国中日前呢举办了奉茶仪式，向老师们说感恩。
8: 端着茶盘恭敬上台，这一杯茶老师们是甘之如饴。
9: 就如同这个上面有写的，就是我希望丰田国中的每位孩子心中存有爱，然后有感恩心。好，祝福大家。
10: 那我们的学生也非常的可爱，那也希望你们记得刘老师的谆谆教诲，谢谢。
8: 以感恩心回馈同学们的敬意，常年来慈济人文深根在校园，让这群孩子不仅是体育专才，表现优秀，品格养成同样让人称赞。
11: 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感谢老师的教导，
8: 尽是爱师由心而起，校园里处处有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素月台东报道。
5: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产值超人。就在去年的9月28号这天，因为马太安堰塞湖之后，花莲光复乡受灾非常严重。那趁着连续假期，可以看到慈济志工就动员超过12000名的志工以及民众，协助灾后进行清扫，还有重建家园。

0: 2025年9月23日，画家沙台风侵袭花莲，大量雨势造成花莲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溢流，滚滚泥流倾泻而下，重创光复、凤林等乡镇。9月28日教师节连假，慈济动员全台志工前进光复，协助乡亲清淤恢复家园。
1: 因为有各路超人伸出援手，相信我们的家园很快就能恢复原来的样貌。有你们真好，祝大家平安。
2: 严格足足哭个嘞呢，我就讲安尼，唔知要哪拼，好感谢恁来跟斗用，我若无唔知要哪拼，欢喜啊，大跟斗用，啊，介感动。
3: 太重了，
4: 你看看
3: 这个粘度太粘了。
4: 你刚才想说是冰淇淋，人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子，把它一个一个。
5: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师兄吼，缠几下就很累了，何况说如果说是他们自己的人，那怎么办？如果说我们实际没有帮忙他的话，我想他们真的是无可奈何，哎呀、所以真的我们能够来帮忙他，相信吼他们心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啊，不然的话看到这个话，他们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
0: 当时花莲静思堂正好举办慈济宗门营。客务团队临机应变，将一天的课程改为15课，600多位学员一起进入光复乡巷弄，协助乡亲整理家园。
6: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好啊，怎么说这一句感谢，其他的讲不出来了。
7: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也有在尼泊尔地震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房子都掉下去，我看到这边就是感觉之前的就重复了一次，所以很愿意来帮助这边。
8: 我一打电话给他，他就安慰我，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让我就是很有很安慰。
9: 我今天还之所以我还在，教得好我才会来，教不好我才不来。再来，老师也年长，还给他。刚好教师节又送给我这个最伟大的老师。
8: 谢谢你们，谢谢。
4: 看到按家呢，帮他们把那厚厚的污泥给清除起来，看到按家那种安心，我们也觉得很值得，甘愿。
10: 在菲律宾的时候也有尝过这种泥巴泥泞。所以我们这次是带着来台湾，带着这份心来感恩的。
0: 除了慈济志工，全台民众也都化身铲子超人，尤其是年轻人，从9月底到10月上旬，连续半个月，每天都有人自费自驾涌进光复。
11: 今天是我第二天，所以觉得来这边帮忙很累，但是因为大家都很快乐的帮忙。这边的还安排得很好，有食物，有水，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12: 我们昨天才去比赛，去比三铁，然后就来光复来救灾这样，帮忙救灾这样。
13: 很累，然后也没有任何一分钱，就只是，甘愿做吧。对啊，然后也不需要人家什么谢谢，就是能为这个社会出一点力，我就觉得很高兴。
14: 大家非亲非故，我们有灾难，很多人伸出援手，我们真的很感动啊！你量力而为，你累了你就回去，因为今天不可能结束，你不要说看到那么多烂泥你就不忍心走，我说没关系，这个是接力，明天还会有别人来。
15: 这些年轻人，那可是呢，有人家己主动带汤啊，带沙条啊。安尼到未来，可见呢，迄个爱心充分呐，都是拢有准备到位，证明爱的能量，真感动，也真感恩呐。
0: 堰塞湖溢流后的第三天，9月25日，花莲慈院在光复糖厂设置医疗站。提供年长者拿取慢性病处方间药物，并协助受灾乡亲处理伤口。一个星期后，慈济大学师长也率领医学、护理及物理治疗等系学生前往医疗站服务，
3: 有十个护理人员，有行政人员，还有那个我们资讯室申报股哈，然后来帮我们设立那个 VPN 的系统，可以帮大德查他们吃了什么药，因为他们都是慢性病的药，然后水一来都能淹走了，啊，他也记不住，也没记录。所以呢，就是把这个设计起来，然后我们再一个好好的来弄。
16: 产的过程，我也觉得说，其实还蛮吃我们身体的体力的，所以有这个机会说可以来在那个医疗站设站的这个需求，我想说我们就一定是可以帮上忙啊。
17: 自己亲历过，所以比较能懂他们为什么会不舒服啦。
18: 花莲的所有个医疗体系，当我跟他们提出需求，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一个 no， 对我来讲真的很感动，啊，我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花莲哈的爱在这边充分的被发挥出来。
17: 刚烤出炉，很好吃哦，素食的哦。
0: 协助受灾乡亲清理家园的同时，慈济行动厨房及全台善心的餐饮业者也主动提供餐食服务。
19: 就在台北卖饭团的，然后刚好朋友就是找我下来，就一起下来，这样
11: 可以就是除了那个常温的物资之外，可以吃到一些温热的食物，对。然后长辈可能吃到饭比较有饱足感，这样
17: 非常温馨。虽然我们家这么的灾害，可是有他们的爱心，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年轻人。
20: 好，来，需要绿豆汤还是热汤？够吗？
21: 就是有点累哦，然后有点热，也跟那个慧仲说，如果说你有需要喝热汤哈，比较想喝一个咸汤，欢迎来取用。好，它太热，所以我们又煮了绿豆薏仁汤，哎，也去买了很多的冰块，加到这个热汤里面，瞬间让大家有一个冰品可以喝。
0: 经过半个多月清淤，光复乡渐渐恢复了原貌。10月3日，花莲县政府先为受灾户发放慰问金，之后连续两个星期的周末假日，慈济再发放每户50,000元慰问金。静思精舍法师代表上人传递祝福。
22: 这就是上人的静思语哈，就是这句话，是咱人上需要平安，就是好，感恩每一秒钟的平安。
23: 上人有那个让大家来协助光复乡亲，真的很感谢。对，但是希望以后我们这个难关过了以后，可以再回馈社会这样。
24: 他们很害怕，到现在还睡不着啊。那我又鼓励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关怀是重要的，就是让他说说话，打开心啊，让他之后是平安的过日子，
25: 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份心，我们慈济人一直都在他身边，这份爱不用担心，我们远远的会一直陆陆续续的，我们走在最前，会做到最后，要让他们安心安住。
0: 这场堰塞湖溢流灾害，台湾社会展现了强大的民间韧性，民众从物资到心灵支持的涌入，凸显了台湾人在灾难考验下患难与共的人情暖流。这股全民自发性的力量，或许也是台湾未来面对频繁天灾时最坚强的后盾。

0: 继续看到的是新加坡慈济上个星期举办为期三天的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营，净思净社法师特地前往分享，也共修呢37道品，也就是通往解脱还有成佛的37种基础修行方法，彼此精进成长。
1: 家业事业一起来的时候就有稍微的起烦了，
2: 有时候打电话的时候碰巧他是忙其他的事情的时候电话就盖掉了。
3: 很多志工嘛，他们要兼顾事业嘛，然后有时候还有小孩嘛，都还有父母，
1: 因为做不完嘛，又比较心急呀，
2: 就真的是找不到人嘛，
3: 就有时候就看他们比较辛苦嘛，因为比较辛苦，
4: 干事带队时总会遇卡关。台湾花莲净思精舍的德敦师傅、德勤师傅、德地师傅、德泰师傅分享佛门基础37道品，其中四如意祖强调具愿心、付诸行动才能成就道业。德泰师傅也分享之前不会念台湾大写数字，
5: 对，我一定要进步了哈，去想一下了哈。那我就再去找，我们都知道个十百有这么多的零，到底数字大到多少，我就去找到说，哎，原来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这些名词啊，它是有数字的，比如说无量有68个零，最大的大数就是72个零，所以精进非常重要。
4: 立愿后发现坚持的力量不足，常住师父分享修习五根与五力有助增长善根，坚定愿力。经历三次手术的台湾讲师王志忠也透过持续闻法守住初心与愿力。
6: 其实这个道场原则上就是要和和互协，然后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承担的愿力啦，因为我们毕竟都在替上人做千手千眼嘛，这个愿力要有，你才能够做得好，做得长久。
7: 厉害啦，多做多得。
4: 课程以话剧带出干事的心声，承办活动时沟通与协调是一大挑战。
8: 就有一个志工，他有健康的问题，师姐就说你不要参加街头募款。可能我们是出自好意说，因为觉得他身体的状况嘛，就不鼓励他参加。可是对方就觉得好像我们不要他了这样。可是从这里呢，我就是警惕自己说，还是要非常的用心。
4: 课程也分享七觉知的舍觉知，无论顺境或逆境，都要保持平等心。台湾讲师郭树娟视无常为契机，一次骑机车被车撞后，依然出席劝捐活动，旁人被他的毅力打动。
9: 撞我的那个人，他要关心我，他每天跟我赖说，师姐你，他说隔天一定会很痛哦。我就跟他说，我明天我还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他看到了以后，他说，师姐，你们慈济人怎么这么伟大了？你不休息，你还继续做事。我说，我有机会我要跟你一起做志工。他现在也成为我的会员，他的一家也成为我的会员。
4: 营队希望干部将汲取的精神资粮和实务经验带回社区，彼此和和互协，勇于克服挑战，走入人群行菩萨道。执行团队期许师承慈济人勇于承担，对准方向，让法脉宗门代代相传。大爱新闻新加坡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新山日前是举行了慈善嘉年华义卖活动，有多位法师莅临现场，为这场活动送来最虔诚的祝福。
10: 走进慈善嘉年华，在人潮穿梭的档口中，志工恭敬接待法师们的到来，为这场义卖会增添了祥和与温暖。
11: 看大家这样热心都很好，然后大家都很热心，然后的义工们都很热烈，看到你们做得这样很好，希望这个活动多办一些啦。
10: 一声问候，一个回应，看似平常，却是慈济人的生活日常。志工们的无私付出，法师都看在眼里。
12: 这么多的义工啊，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好好的来这边接待人，然后也为自己累积一些福德因缘，这是很值得赞叹的。
10: 慈善嘉年华不只是义卖会，更是一场修行的法会，把佛法放进生活，让福慧同行，服务才能真正自利利他。
12: 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 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受益更多的是自己，因为也在为自己修福报。我们人总要有福报，才会遇到很多的善缘。再通过修福之下，也要告诉自己，我也要修慧，因为有慧的引导，才能够让我们做的每一项都是对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佛法的知见呐，就是在生活当中慢慢一步一脚印的去福慧双修。
10: 也有来自尼泊尔的法师，看到志工们的付出，随喜献上最真诚的祝福。
13: 这几年灾难特别多，人类的这个灾难、疾病、心理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断的增长，也没有减少。所以我也是经常都看到你们司机的帮忙和付出和义工，所以我也拿一份心来今天给你们祝福。往后的日子里面，希望你们也是做得更好。这样的平台，做做义工，怎么去服务人家，怎么就吃给人家吃，他爱心打开，爱都爱的传播，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我觉得这个是很符合我们现代，尤其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了。
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Sere.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香火菩萨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兴师父行问讯礼，问讯。
1: 上人常住师父、大医各院院长、副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以及我们各支业体及的和我们全球的菩萨们，大家好。刚才我们在十分钟带里边，看到非常多的天灾，感受到这份的四大不调，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气候变迁的节节逼近。天有天气，人有脾气，还有习气，我们一定要和和气气，才会有福气哦。那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平安。今天是9月28，就是我们孔子诞辰纪念日，也就是我们的教师节。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所以尊称他至圣先师。良医良相也需要有良，都是由良师教育出来的。我们好感恩上人教我们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佛心师智是我们大家共同学习成长的努力的方向目标。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新加坡团队呢，他们是专程搭机来和向上人及全球慈济人分享，因为晚上他们就要搭机又返回新加坡了，所以呢，我们也把握因缘来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新加坡他们的情行道。那我们就请新加坡团队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院长以及四大支业的主管、慈济人菩萨，大家早安。早。很感恩新师父的指导哦。那的确我们在6月份有回来金社向上人请示，我们是否可以在新加坡举办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营，那蒙上人的慈允，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完成了3天的营队，所以今天要回到金社来向上人师父以及诸位慈济家人们来报告我们的学习成果。那在这边有我的团队，有我们客户组的代表心情师姐，还有我们的总协调黄兆伟师兄。好，感恩。好，那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年我们的主题哦。今年呢，我们的四合一营将以37铸道品作为主题哦。那营队的总纲就是37品法入心，盘点勤行菩萨道。那这个主题呢，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初啊，对我们全体的志工做了一个调查，那发觉大家对于37铸道品的 名称都听过，可是内容却没有非常，还没有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大家也希望说能够借由37铸造品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反思我们自己内心所有的起心动念的念头啊。所以这因应着学员的需求啊，那我们就将这一次的营队呢，以37铸造品为我们营队的基础啊。那在这之后呢，我们当然就请教了所有的和气组长们哈，那日常我们面对在社区面对怎么样子的问题哦，那组长们通常的问题都是，哎呀，志工很爱做事，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把法跟事哈连在一起哈，事理很难应，有一点有时候有点挑战哈，人事的挑战，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哎，我们怎么样在把这个做慈济事的这个修行过程里面，如何我们把自己的心跟我们的佛性就是来做一个连接，那把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伙伴我们的他人身旁的他人来做一个连接，以及志工个人跟整个大团队的一个连接，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慈济人跟净思法脉跟上人的连接，希望能够贯穿在整个这个思维的这个脉络当中。好，那所以刚才说到了我们和气组长提到的问题，当然就是状况非常的多了哈。那我们大概感觉起来就是有两项比较主要的，第一个是志工的使命感有一点不够，然后就是遇到问题就觉得好难哦不然我不要做好了这样子哈让给别人去做吧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态。那第二个就是不是退转，而是自己一直往前冲冲冲冲，好，做得很快，只知道做事，可是往后一看，哎，好像伙伴都不见了，只有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做，那就觉得好累哦，有时候又做不完，然后当组长邀约，哎，我们可不可以来熏法呀，我们可不可以来读书会啊，来共修啊，来精进日，他们就说忙慈济事忙得好忙哦，没有时间闻法哦，所以这个都是组长们在日常所面对到的一些问题等等。那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想说这个领队要把大家的心再连接回来，连接大家的心，那回到我们的自信，回到我们跟团队的精神，回到慈济人与净思法脉做这样的一个连接。那在营队的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我们也招募了一群的慈诚菩萨，希望慈诚菩萨呢也能借由这个营队的这样的一个化成，把大家的心手连起来，让我们以一个心愿在我们开营的时候作为提振大家核心方向的一个呈现。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新加坡慈诚菩萨心愿的一个片段。

0: 感恩哦，感恩啊！时隔十三年哈，十三年，上次我们演艺行愿新加坡是在十三年前哦。那这一次13年后，我们有执行长在中间带领我们，那有副执行长做船头哈，来带领38位的慈诚师兄哈，在这一场开营当中能够凝聚大家的心哦。那接下来我们开营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客户代表，我们的心情师姐来跟我们报告课程的内容，感恩。
1: 亲爱的上人、金舍师父，还有各位慈济家人，早上好！弟子何心情，上人赐我法号明义。那这里就代表客户团队向大家分享我们的课程内容哦。首先，我们很感恩上人慈允我们的常住师父以及高频的家人哈、来新加坡给予我们指导。所以这张图片就看到说，我们客户团队跟高频的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相见欢哦。好，那我们有动态跟静态的课程。首先，我们静态课程，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有讲师的这个课程，有温馨座谈、中门共修，也想要以比较新鲜的方式，例如话剧等等哈、来带出这些法，因为都是非常的生活化。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呢，由37度道品为主轴嘛。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带领大家就先发愿，就是我们的这堂四如意足哈、恒持初心，愿力无穷啦。那我们发愿之后呢，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一定会面对很多的考验哦，所以我们就由这个五根五力还有七觉知的法来突破种种的困难，因为行菩萨道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我们的八正道哦，就是作为我们的总结。那我们很感恩我们常住师父哦，给我们的这个课程包括37度道品总数、四如意足、七觉知跟八正道。那我们的高频家人呢，就教我们这个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还有八正道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一些创新啊，在这次的营队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左边就看到我们有这个依法性物化因缘寻回初心啊。那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刚才也是听到我们干部遇到一些问题啊，所以其实恒持初心这一方面，我觉得在新加坡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很巧妙的邀约我们的志工们哈，把他们在心里非常珍贵的这个信物，就很代表性的，让他们可以联想到回溯自己的初心的信物带过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很感恩到高频的师兄姐，他们也从台湾带他们的信物过来哈，与我们的学员分享。那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有一位新加坡的师姐，还有台湾的师兄，就是我们戴玉妹师姐，还有台湾的这位我们的王志忠师兄，他们都同时间哈带了上人帮他们亲手戴上那佛珠，那串佛珠作为他们的信物啊，就是他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哈，如果遇到什么挫折，他们都会想到这串佛珠，然后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念初心啊，所以这堂课真的有非常好的回馈哈，甚至有我们的和气组长都想要在社区里面带动这样的一个依法信物找回初心。那也可以看到右边有两张图哈，哎，我们的学员好像不只是坐在课室里哈，他们还有这个动态，就是我们希望说学员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了解各功能组在做些什么，如何成就慈济的种种活动哈。所以可以看到说，哎，我们的师姐们到了总务室哦，啊，还有呢也是有在香鸡组帮忙制作这个豆包啊，那其实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是以一个就是让他们亲身体验来做中学学中觉，所以有师姐在圆圆就回馈到他根本不知道总屋是做什么的，然后突然间看到说哇，这么大的仓库有这么多物资，然后都规划的这么好，这么有条有理哈，所以他也是很感动，原来每一场活动背后都有这么多志工在成就，那他也当场发愿，就是说未来他也要做更多来就是回馈这样的一个这些用心。对， 那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那个《一法信物》其实最后有14位菩萨哈出来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我们的场地真的是太小了，所以我们就是面对了一个空间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这善用每一个角落啦，因为我们一定要把学员分开，就不会干扰到。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怕讲师真的要很大声很用力的讲给学员听哈，所以团队也非常巧妙的想说运用我们的这个现有的科技，就是我们 WhatsApp 的群组的那个 group call 啊，所以呢我们就请学员带他们每个人自己的耳机，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队辅的代表就会就是有一个 group call， 然后每个人都上同样的那个上线，然后呢就通过那个讲师，他就可以就是小小声的讲，然后也不会干扰到旁边的组，因为一组跟另外一组中间可能才隔个一两米这样子哈啊，所以呢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突破，也是很成功，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创意。好，那学员回馈方面呢我们筛选了两位学员，其中一位就特别指出愿力VS 主力这堂课啦，所以我就读给大家听哈。就愿力 VS 主义，让我想到，其实很多阻力都来自自己，而不是外在环境。自己的习性、惰性和习惯性的反应，常常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阻力。愿力不只是发一个愿，而是愿意持续去做，去改变自己。希望自己能从小地方开始，再加倍努力，让愿力一点一点胜过自己的习性啊！所以好像学员都有 get 到我们的讲师在分享的点哈。那这里呢，也有很多学员都写这样的一些小感恩卡，感恩我们的台湾家人，感恩我们的工作人员哈。所以是非常美善的一个环境。那另外一位学员哈，他就讲到说，这堂课让我对37柱道品有了更生活化的体会。佛法不仅是听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及承担中。四念处提醒我在承担任务时要时时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遇到意见不同或突发状况时，先安定自己的心，不急着埋怨或责怪他人，而是冷静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四正勤的见好就收，让我明白要及时停止不好的念头与习气，同时把握善念，增长善行，不让自己因为执着而产生烦恼。四如意足，让我学习恒持初心，以愿力克服困难。承担过程中虽然会疲累，也会遇到挫折，但只要不忘当初发心，就能持续坚持，做到发心立愿立行。五根则提醒我要把信静念定慧落实在社区福田中，无论是在环保教育点、活动音控或关怀法亲，我都要用心深耕，与团队合心协力，并在服务人群中增长慧命。我最大的收获是修行就在每一次的承担与人事磨合中，未来我会时时觉察自己的心，减少习气，坚定愿力，并将所学落实在社区，成为一位能承担、关怀及带动他人的慈济人。哇，我们读了也是很震撼哦！原来学员都学习到这么多法哈，然后也是发愿啊，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那至于我本身哈，因为我有想要分享我的一位恩人啊，其实是我刚进入慈济每次就读书会过后都会载我回家的菩萨司机王天辉师兄哈，因为当年呢他是也是在培育组哈，所以2016年我是学生，他是培育组，今年呢轮到我做客务，然后师兄当学员啊。那为什么会特别感动呢？因为近几年其实师兄因为某些因缘就没有办法来参与慈济的活动啊。那其实也曾经想要说，可能尽自己小小的力量可以再邀约师兄 回来我们的团队，可是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做，所以也是很无奈啦。那这次看到师兄他来参加营队，然后在我们中门共修的时候，可以看到师兄的眼神，就是非常很深切的那种眼神啊，所以也是让我很感动啊。然后师兄也说很享受当学员的感觉，同时也能让他找回初心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其实让营队当客户组哈，也是更别具意义啦，因为我也可以回馈我当年的贵人。好，那另外一堂课就是我们私域清修室以英语来分享我们八正道，那是也是我们唯一一堂以英文源流来教课的课程。那其实这也让我回想到自己的初心，因为加入培育组其实是主要是当初是为了带动英文的这个共修啦，英文的法啦，希望因为我们新加坡也是多元种族嘛，那希望说通过英语的这个培训的壮大，我们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好，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那个协调赵伟师兄，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师兄师姐，早上好。今天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四二一营队的规划。然后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的点滴，还有我们的一些挑战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协调团队，然后这是我的搭档总协调美鸾师姐哦。然后我们这三天两夜的这个营队呢，我们有超过230位的工作人员，还有58位的队辅，和和互协成就了278位的学员哦。然后其中包括有120位的培训学员跟准持委以及四合一干部。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新加坡分会的净思堂是独立的一栋建筑物哦，一共有4个楼层哦。然后一楼的这个场地呢，有我们文化厅，然后是身心宽敞的定点，然后有一间多功能教室，也是身心宽敞的定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是我们男众学员的疗房，也是我们女众工作人员的疗房哦。所以是在我们的分会的净思堂，我们是没有疗房的，所以我们就用现有的这个场地。然后二楼的部分呢，我们有一间大会议室，就把它变成我们的医疗站跟营本部，还有我们的化道室，也是我们身心宽敞的定点。然后三楼的佛堂呢，是主要的地方，就是上课的地方，还有中门共修的地点哦。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是我们女众学员的疗房哦。然后我们还有一间茶道室，是接待我们讲师的这个地方。然后四楼呢，我们一个夹层，就一个窄窄的走廊，这个地方呢是放我们学员的寝具袋啊，还有行李，然后他们还可以放一些椅子，然后让如果佛堂不够位的时候，我们的学员就到四楼夹层去上课哦。然后四楼夹层望下去，可以看到我们的佛堂的舞台啊，可以照样一起上课的。然后因为我们的空间不足，所以我们要在净思堂的外面搭设3个帐篷，然后放没有用的那些桌椅。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地方是佛堂嘛，其实我们佛堂呢是兼具多种功能哦。我们中门共修的时候是摆这个蒲团哦，然后上课的时候又把它换成高椅子哦。然后左边这张图呢，其实是我们安丹的安排，然后黄色格子的呢是队辅就寝的位置，然后蓝色格子呢是学员就寝位置的位置。然后其实我们队辅长没有位睡，他要睡在舞台上哦。然后大家可能想说，学员到底怎么知道要睡哪里呢？然后其实我们在营队的时候有做这个安排哦，我们在地板上都有贴了贴纸，然后4个黄色贴纸的部分呢是我们放睡袋的那范围，然后白色贴纸呢是放枕头的位置。然后这个就我们的人们赞叹美菩萨有帮我们就是录影了几个说辞的影片，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摆放蒲团椅子的要准备中门共修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大家就很和和互协把这个蒲团跟椅子都放好哦，这个早上的时候。然后再来呢，同样的地方就转换为我们饮一杯智慧的水定点之一哦，然后就把椅子全部收起来，然后变成了2个饮水的小组哦，就前面一组，然后后面一组。 然后这个每天呢课程结束后呢就是要转换为我们的疗房哦，然后大家都会把我们的这个椅子啊蒲团啊这个像我们的蚂蚁雄兵攀须弥山一样哦，就把蒲团收起来，然后呢我们的女众学员就开始把行李啊寝具袋啊就依他们的位置然后铺在地上哦，准备要去灌洗。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主菩萨也在帮忙清理我们的场地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楼上是我们的四楼夹层，然后师兄也是帮忙把全部的这个椅子啊这些清一清哦。然后这个是我们在佛堂疗房的情形哦，然后大家看得到我们的学员都是用睡袋来一个睡袋是拿来铺在地上，另外一个睡袋是当棉被哦，然后一个枕头，然后有需要的菩萨呢我们会准备抚慧床跟床褥给他们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是要想要分享我们就是幕后伙伴的付出，这个是我们茶水点心的菩萨了，他们是从早忙到晚，因为我们一天都要吃午餐哦，就是早斋上午点心，然后午斋下午点心跟药食哦。然后这一次我们有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是用这个白板哦，这个白板呢是还有磁铁上的有一个号码，它是代表我们的组别号码，然后白板上也有一个号码，它是代表我们组别的那个人数，然后我们的茶水的这个菩萨呢就一目了然知道哪一组在哪里，然后这一组有多少位，然后点心就不会送错。然后下一组呢是我们的福田一组组哦，然后我们这个在营队前呢我们有一个物资整理的这个活动，然后其实早上九点开始，可是他们八点前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这个影片呢是我们晒了寝具后收拾场景的情况哦，就把全部的长桌把它收起来，对。然后晒完之后呢我们还要把它做一个整理哦，然后再带到室内，要先拖地干净了才可以开始折这个睡袋，然后套枕头套，然后开始把它装入我们的袋中哦，这个是我们的一柱菩萨做的工作。然后这个是我们前天哦礼拜六，然后其实营队后他们还要做这个晒多一次哦，因为用了寝具嘛，然后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睡袋很像那个一颗颗的蓝莓哦。然后下一组呢是我们的机动菩萨，然后右下角那一张呢是其实每一晚哦我们的机动师兄会从我们的四楼夹层把这些寝具带跟行李搬到我们的三楼的佛堂哦，然后左边这一张呢我们放椅子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那个绳子去定位，然后确保每张椅子都排列整齐哦，所以我们的机动师兄是非常快速也非常用心的在做。然后有一天呢就是突然间下起大雨哦，我们的就商家把面包送过来，然后我们的机动师兄二话不说就拿雨伞然后去跟商家领这个面包，可是没有什么用啊，因为雨太大了，然后他们全身都淋湿了，他们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哦。然后这个就非常感动，我们的培育干事高静莲师姐她就分享说，她其实第一天哦早上她4:15就到了，然后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机动师兄已经在开始搬了，然后他就说不行，我隔天一定要更早，他3:45就到了，然后谁知道机动师兄还比他更早，然后已经开始搬运了，他就觉得真的非常佩服他们，就是他们积极认真的付出让他非常的感动哦。然后这个感动呢其实有我们的学员都有感受到，我们的学员庄敬凤师兄呢他就发来简讯跟张照片，就感恩所有的工作人员牺牲睡眠，然后叫大家好好的休息。然后再来是挑战的部分哦，然后其实我们的功能窗口呢除了忙营队的事务以外，有一个环节呢叫功能体验，然后他们也各自要带领60位的学员参与这个体验哦，然后这个环节有60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们自己要去设计这个流程，然后要怎么去带动这些学员去体验他们的福田。然后福田包括呢就学员就会清洗地瓜，然后学习将那个馅料放入豆包，然后打扫净食堂，然后向总务干事学习总务的福田，还有帮忙调整场地把这些桌椅搬回这个帐篷哦。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挑战呢，其实我们的营队是在9月18开营嘛，然后起初呢，我们的学员报名截止是定在8月31号，然后可是执行长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慈委来报名哦，所以把我们的截止日期就延到9月6号，然后因为这个延后的关系哦，我们的学员人数是未定的，所以场地的布局跟我们餐食点心数量我们就很难的去确认哦。然后截止之后呢，9月8号我们队服长就赶快整理啊，把学员的名单整理后，然后请队服就开始联系学员，然后要3天内就回报完成回报哦。然后9月11呢，居然有95%的学员已经完成回报了，这个是已经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要开营了，然后就是非常感恩我们所有队服跟学员哦，就他们及时就回报，然后我们可以做就是适当的准备。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协调的这个规划图哦，然后就一共哦，我们定了这个7个版本一直在改哦，然后营队期间呢也一直在改。然后这一张呢是我们的部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感恩大家的和和互协来一起成就这个营队哦。然后这个营队期间呢也非常感恩有机会跟秦师傅跟泰师傅有一个温馨座谈，然后师傅就提到说培育就是在利他，然后这句话呢又提醒我说，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在就是筹备我们的培训日嘛，然后其实不只是在完成眼前的工作，然后其实还陪伴我们学员的发心，然后就培养利他的力量，然后让我们入人群去付出，然后提醒自己要在这个道路上用心的耕耘，也非常感恩营队的每一位伙伴，特别是我们的好搭档美兰师姐哦，然后感恩一路给弟子承担学习的机会的伙伴，然后更感恩上人的法，让弟子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所依循，然后就跟有伙伴的这个陪同跟法的引导下，让弟子更有信心、毅力跟勇气继续在道路上耕耘。好，感恩。
0: 感恩我们两位伙伴哦，我们的客户菩萨还有我们总协调，那带着家人我们要圆圆咯，那我们一样也是这一次很开心邀约了14位金刚菩萨一起来成就我们的牵手核心哦，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圆圆，看看他们的成果。受到泸州慈诚队的启发哦，所以我们新加坡菩萨也来学习哦，听到的是现场的掌声不断，师姐们都很惊讶哦，原来师兄也可以呈现这样子柔美的手语哦，感恩。我们最年长的菩萨在其中14位当中，有一位是82岁的师伯，他也在我们的团队当中跟大家一起。

0: 师兄们都很紧张哦。那我们学习到的是不需要完美才能够呈现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每一位师兄都有很多很多的体会哦。有几位说他们觉得能够参与慈诚手语队的梦想终于成真了、哦。好，那我们今天新加坡团队就在此向诸位来学习，感恩大家给我们这么多时间，把时间交还给新师傅，感恩。
1: 非常感恩我们新加坡团队的分享，他们真的是在克勤克俭克难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边啊，借势练心，戏缘修心，随处养心啊，充分的发挥他们和和互协的精神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今天呢，在10点的时候，他们会有更深入的分享哦。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非常感恩他们的分享。那今天我们10点的时候，如果有因缘，大家也一起在和听聆听他们的分享哦。好，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请花莲慈院林院长和我们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住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感恩德馨师父的带领，让我们也是开示，让我们怎么？

昨天呢，我也练了一下哈，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请宴的这种震撼的这种味道哦，那大巨蛋的这种行宴也相当不错哦，欢迎新加坡师兄姐来参加。那最后的圆圆真的是千手菩萨演得非常非常好，真的是很圆满，很圆圆，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感恩我们新加坡的师兄真的有愿力，有主力啊，怎么样把主力化成愿力，愿力跟主力中间呢可以把它完成我们的愿力。那么小的一个空间呢，居然从早一直到晚上在就寝的时候呢都可以充分的利用所以怎么样化主力然后达成我们的愿力，感恩新加坡师兄这样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示范，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那请放我今天的 PPT， 主题是求好从己，修身立本这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一个开示那我先把上个礼拜花莲慈院的一些活动跟大家分享。九月二十号米香相伴乐游南洋这个主要是我们东区宜花东有很多的罕病那这些罕病怎么样大家相互打气我们主要的带领的专家就是我们罕病的专家朱少莹朱主任他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罕病疾病家庭的联谊会那这一次呢到整个的宜兰大家会都是相互怎么样照顾小孩，而且呢让照顾的人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大家相互打气那当然国家有很多的资源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基因中草药的这些罕病的这样子的医疗这都是我们未来要发挥要帮助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医疗新科技。那九月二十二号呢有来自上人跟金色师父的祝福，所以呢在花莲慈院呢虽然偏远，可是我们靠近金色，所以呢我们在中秋月圆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金色师父都会分享这些柚子园月饼园那人最重要的是人团圆庆中秋再次感恩上人跟金色师父来让我们花莲慈院同仁呢能够过个好中秋大家一起来庆祝。那九月二十二号我们营养师每一年在中秋节的时候都会示范怎么样吃的健康所以这一次呢是用毛豆把它打成跟豆浆把它打成卡斯达酱那这个卡斯达酱就又有营养又热量又不会太高，可是又是高蛋白还可以配着饼干一起吃也有过中秋吃月饼这样子的一个味道让大家吃得更健康。九月二十三号呢我们李启程李副院长跟我们孙博士我们的细胞制造的主任他们邀了国际的专家，尤其是日本的专家他们有间质的干细胞，有万能干细胞那怎么样利用这些干细胞来帮助再生医学像帕金森像心脏骨骼关节这样子的一些从万能干细胞来制作这个就是日本应该在这一方面算是全世界走最先第一的那我们这边呢就近他们也都这些专家有大学有这些他们的科技这些制造厂大家一起来交流来相互学习这个是提升再生医学这一方面的一个对病人的帮忙大会也相当的成功那我当然去开个场感恩他们因为花莲本身也有临床，也本身呢我们花莲有卫生福利部

0: 查通过的一个干细胞制造厂啊，包括啊间质干细胞可以用在脑啊脊髓损伤，用在关节，用在皮肤等等的，还有用在癌症啊的免疫细胞的治疗。那九月二十三号的月圆人圆啊，那我们啊新年病房也是哈，虽然已经到生命的末期，可是呢啊我们的病人家属，我们还是要过个中秋，所以非常感恩我们新年病房的医护同仁呢，陪我们的所有的病人家属啊一起啊过个中秋，而且一起做个月饼啊，来相互陪伴，加油打气。好，那九月二十三号呢啊，我们布里的花莲医院啊，跟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医学中心啊，在演练伊波拉防疫的演习啊。那大家都知道，伊波拉在非洲啊，目前正在流行。那伊波拉病毒呢，其实跟 COVID 一样，但是呢，它比较毒哈，所以一感染哈，死亡率会比较高哈，可以高达30%以上。虽然啊，已经有抗体啊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出来的啊，不过啊，在非洲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死亡，所以呢，势必哈，这边是假设有人从非洲回来啊，那不小心有发烧，那怎么办呢？啊，所以那一定会到花莲慈济医学中心，那这边啊做了一些处置以后啊，一定会啊就会往啊布里花莲医院啊，它是布里医院防疫医院啊，往那边送哦。在这个接送的过程中，怎么样确保啊所有啊这些人员的安全啊，包括病人啊，这样子的演习的相当的成功啊。那九月二十五号呢，花莲慈院呢啊，有参加的仁医会，这一次的仁医会是大林慈济医院啊赖院长啊他们主办啊。那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主题，那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超人到全人照护啊。实践花东的韧性医疗，为什么叫超人呢？就是超人啊，是人类的人哈，但是这个人呢是超过智人勇哈这样子的一个超人哈，所以呢要你做一些救灾救难哈，像大地震的时候、土石流的时候、泰鲁格火车出轨的时候，以及马太安那个淹色湖整个冲下来造成洪灾这个时候你要去救去救护去要当超人，你真的一定要有智慧，也要有当然有人心，也要很勇敢，所以超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出的花慈四十周年庆出的一本书叫做超人，这个主要是林副总说你名叫做超人这个意义非凡，就记录着因为在台湾或是在全世界很少有医学中心会每一年或是甚至常常碰到大地震 7.2 的大地震，那个像这个马太安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洪灾，那怎么样在这个灾难当中大家能够很快的把病患现场救出来送到医院，那该开刀的就开刀救命，那这个中间呢你怎么样去开设这些第一线的医疗站，而且是医学中心级的医疗站里面有各种的资讯，你要拿药不管你的药是在哪一家医院拿的，你只要给名字就可以，因为病人已经有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高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那是非常危险的，马上可以开药，而且开药呢，你只要在的地方是洪灾的另外一边，我们就可以用无人机把它送过去，所以无人机也可以送药，所以有各种的虚拟健保卡，各种的无人机送药都可以解决整个花东偏乡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问题，尤其在灾难的现场，所以也引起很多很多的回馈。那当然偏乡了比 较政府也都在照顾。那尤其是全人医疗，就是这个人呢那不管他要看西医、中医，到医院、到诊所、到卫生所或是到回到社区要全人照护这整个是以人为中心，而且是归人归户这样子让这个社区呢大家生病的很快的都可以得到医疗，那最好大家都往健康再走，所以是全人健保，所以保病也保健康，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健康到老。这就是那一天花莲在仁义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当然很感恩我们新竹副院长他们这样子的分享，还有秀林乡我们田主任他守在秀林乡守了29年，所以乡民的每一个人的习性，每一个人 的这种生病病况他都很清楚，他当然都是健康守护者。那今天分享的病例是一个内颈动脉一个狭窄的病例，邱先生78岁，那最近这一年呢走路就比较不稳，而且头晕越来越厉害，那来看病脑部的核磁共振摄影就可以看到他两边的颈动脉都有狭窄，那右边呢可以狭窄到 90%， 所以呢他走路不稳会晕，主要是脑缺血，脑子的血不够了，因为颈动脉狭窄的哈。那磁振摄影一照就知道啊，狭窄超过 90% 以上，而且脑部的血流就非常慢。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那个圈圈的地方，可以看到两个黑黑中间很细很细，那个就是狭窄的范围哈。所以那个血要过去就很少，而且又慢，血流又慢。所以整个脑子呢那个血就不够，脑子血不够呢他就右脑的话他左手左脚就会顿顿的，而且走路不稳，而且会晕，还好他知道赶快来看病，做了磁振摄影就可以看到他有颈动脉的周状动脉硬化，那这个万一塞起来他很快一下子就中风了，所以他有这个警讯。那怎么办呢？那现在的科技也是非常非常厉害，以前都要开刀把颈子打开，现在不用，用一个导管从熟悉部的地方导管把它撑开，而且可以放支架那就通了，所以病人呢隔天他这些手脚晕的都好了，所以休息个一两天他很快就出院了，所以我们的乡亲病人还有家属都很感恩，在以前比较麻烦的病现在都很简单。那我们上人给我们最近的开示呢，求好从己，修身立本，亲恩深重，孝心最尊，自造福田，自得福缘，一心行善，以孝传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利他为先，宗教真谛，求好从己，修身立本，孝心功德，庇运亲眷，善念升华，福泽绵长。那我的心得是头晕数月，心如魂，内颈动脉显狭窄，腹股沟处置导管，内在地医疗做磐石，亲恩深重，孝为先，利他行善耕福田，求好从己，勤修身，善念升华，爱绵延。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师父开示。
1: 感恩我们林院长的分享，真的是非常感动啊。那林院长这份的用心，这个以孝为先啊，那修身立本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恩感动，真的是把这份超人运用在我们的这个大爱里边啊，造福人间哦。那科技的日新月异啊，精益求精，在守护生命啊，让我们上人更能够安心，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林院长这份超人的悲字双运。好，感恩祝福您。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陈副院长和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还有智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德心师父，大家早安，阿弥陀佛。今天是9月28号，是一教师节。那个刚刚新师父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需要人来教育，那我们需要老师，天定君亲师。那今天我们在医院里面工作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像服务啊、教学研究，教学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医疗的一个传承，把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个医疗知识把它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可以把我们很好的医疗来照顾我们在地的乡亲。那另外新加坡团队分享的三期助道品整个的那个共修过程中非常的让人感恩，那新加坡团队有看到新加坡我就非常有感。那8年前我们医院，特别是我们神经外科骨科接受碧莲师姐前就是她帮忙新加坡团队建了一部C 型背的 X 光机用在我们那个手术室。那到目前我们每天使用它，每天看到它就会非常的想到我们新加坡团队的一个付出总共我们在这个机器使用在病人治疗上已经超过5000人次也就是有5000个家庭得到照顾5000个病人得到我们的治疗恢复以后可以回到家庭去做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感恩新加坡团队那今天来分享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医院的一点点滴滴了那其实在我们云嘉地区头颈癌的发生率高居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了那其实头颈癌不是只有云嘉这样，其实台湾就是花东了云嘉、南投、屏东大概是头颈癌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还有什么特别？我们头颈癌是世界第一的所以事实上是相当的可怕那可是这种治疗总是有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我们医院是有通过医测会的照护医疗疾病照护品质的一个认证，就在头颈癌的部分。那过去我们每年都有100-200个病人在这边接受手术治疗，那可是手术完以后还有其他的化疗啊、电疗等等。那万一再更进一步的话怎么办？那我们放射肿瘤科李文兴主任结合我们陈良正主治医师，还有我们头颈癌中心的胡世任主任，大家一起跟喉咙这个整个喉咙科技，大家在研发所谓的 VNCT， 就是硼中子的补后治疗。那这治疗给头颈癌病人给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治疗是相当的贵了不过我们目前所做的是所谓的恩慈治疗，就病人不用花很多的钱那可以尽量再帮助一些比较需要的病人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照护品质。那接着，那我们大林慈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在2000年1月21号，大家清楚是1月21号，就受卫生署，那时候叫卫生署，就现在卫福部委托我们在成立一个大林镇的一个社区健康整体营造中心的一个设立。那事实上我们大林慈院是2000年8月13号才正式企业，也就是我们还没企业前就已经受委托。那我们的医院不是在医院的，我们医师、护理、药学营养师们走出医院到各地方去推广健康知识那我们每年至少都有100到150场的健康教育的一个推广让病人可以得到一个知识那可以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最近这一次就是我们的神经科严介忠医师就在我们大林慈院所在的平林里的那个中心去帮病人解释如何预防中风。脑中风其实它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那另外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那健康的运动。那当然在除了预防以外，万一发生的疾病发生以后，是不是可以让病人知道哪一些征兆是中风的一个前兆，那病人提早发现赶快就医。那我们大林慈院也是脑中风的急性品质的照护的一个医院。那我们如果你可以提早发现，我们可以施打血栓溶血剂，让那个血管赶快通三小时，或者现在叫四个半小时内。另外我们也可以赶快紧急的做取栓，那这样对病人的整个的那个发生啊、愈后啊，都有相当大的帮助啊。所以这健康知识推广，就是我们大林慈院企业一直以来所需要一直在重视的一个题目哈。啊，接着，那中秋节到了哈，在中秋节之前呢哈，我们也在大林镇我们医院里面有成立一个清安居，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就称清安居了，就比较简单它的名词就是那里面的老人家很多了，但是当遇到佳节的时候家属不在身边，那我们就请大爱幼儿园的大班同学跟我们的老人家一起做用手做地球，利用很简单的绳子啊、纸啊等等，大家一起同乐来共度中秋佳节。那接着，那新年病房中秋节的时候，事实上是大家团圆的时间哦。那我们的新年病房也迎来了老师们用芳疗、同波等等治疗，让病友能够在即使没有办法回家，也能够在医院得到很好的一个陪伴。那好，那再就是每年一度的卫生局会联合卫生局的各局处针对我们医院来做一个督导考核，那这样可以打造一个安心的就医环境。这里面包括的病患安全呐、很多的家暴性侵呐、等等。医院工作环境安全呐、仪器呀、消防啊，那当然还有重度急救方面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访查。那经过同仁们努力的成果，得到主管机关相当多的肯定。当然还有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会因应去做一个改善。那整个落实到病人的照护之下。提升一个优良安心的就医环境。好的，接着，那今年度的 TMA 就是全球人医和国际人医会是由大林慈办的。那我们赖院长就在开场中就分享大林的一个绿色永续的医疗的经验，那引起相当的一个回响哈。接着，那特别在现在社医疗环境政府希望我们是永续。韧性智慧医疗是医院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们大林慈院开发了一个大林 9 这大林 9 这个部分挂号不用用语的，用讲的就好了，讲台语也会通，这样只要一线登录绑定，然后只要用台语来挂号，日时休息什么时候都可以挂号，非常的方便，不用排队，不用打字也可以说国语，也可以说台语嘴说一句话就可以完成很容易的一个挂号活动除了这样以外，接着下一页我们的那个不然只能挂号，你自己的健康记录也可以一键照相存档，像之前我们有用血压血糖体重，现在有茶了餐点照片然后经过分析辨识然后可以把个人的整个的那个健康状况随时可以查询，然后非常方便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医疗。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1: 非常感恩我们陈副院长的分享那就是我们大林一直都是我们一直非常深耕我们社区 关怀这些长者哦。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善用科技，讲台语嘛会通哦哈，让我们这些长者呢更安心。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呢，有共通之处。对用法来讲呢，是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对用兵来讲呢，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不能一日不备跟不能一日不练，都是强调什么？每天都要做好准备啊！不能一日不备，也不能一日呢不练。有备才会无患呐。其实呢，出家众呢每天要做早晚课，并且要持之以恒，不能找借口缺席啊，因为呢一次缺席啊，就有可能两次缺席啊。除非有重要的任务，像在大寮准备早斋啦，或者傍晚的时候傍晚课晚做晚课的时候，你负责在总机接电话的啊，像这样早晚课的时候你在执行你的任务，这样也算是你的早晚课了啊。这是出家众他们的那个日常的作息，是基本的功课。那在家居士呢，有家业跟事业啊，就无法做到这样子的作息，这么规律这么正常的作息。然而既然是要修行呢，总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修行的功课啊，可以每天一早参加闻法是最好，做不到就要找出其他自己方便的时间啊，用最好的时间呢啊，最好是把时间也固定下来了啊，能做到时间固定的啊，才有可能在稳定中呢进步成长啊。那做不到时段固定的，那至少呢每天都要有闻法的时间，也要有闻法的习惯，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啊，或是让自己心灵呢独处跟沉淀的时间，那都要有啊。换句话说呢，尽思闻法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的修炼功课，也是一种习惯了。刚刚讲的，所以一般人讲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早上尤其是清晨的时刻呢，这个环境静谧啦，空气清新啦，头脑清楚啦，灵感特别好，是文法做笔记效果最好的黄金时段。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啦，我相信很多人有做这个早课的习惯的人呢，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啦。我出版了八本书呢，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在清晨或早上的至少九点钟之前完成的，没有一篇是在白天上班后的时间写的。几年前呢，我去美国加州啊，洛杉矶啊，当地的干部跟我说呢，他们想跟台湾净思金舍的早课呢同步连线来聆听净思成语啊，那他们是当地下午2:20嘛，如果台湾这边是早上5:20，他那边是下午2:20，但是是同步的啊。那证言上人知道之后，就建议他们呐、啊，建议他们说改为延后一天，当地的早上呢5:20这个时段来聆听比较好了。那他们就很纳闷哦，同步连线不是更有临场感吗？啊，那我回台湾后呢？这个是指说那时候上人有出来做这个开示的哈，成语开示的时候的例子来讲啊。我回台湾后，我就帮他们请示上人了、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呢，上人是很简单的说一句啊，